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花，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OK，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点荣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今天早上是不是不一般呢，朋友们？
1: 今天是太不一般了，就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0: 那个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刚才那个群里啊哈，大家都在发啊，发什么呢？发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呀，发路面比较堵啊。陈星包括在群里也说，说今天开学大家又感受到了拥堵啊。锁定 FM 八九幺，堵车不堵心啊！
1: 对，堵车的时候我们可以陪你聊聊天啊，然后把这个难熬的时间可以一起度过。
0: 今天是200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朋友们呢？
1: 2006年。
0: 2022。
1: 哇，你好像有时光机啊，忽然就转回到了20年前呢。
0: 不是什么，
1: 我在想哈，你肯定是想上学了。
0: 时光机就是。
1: 你肯定是怀念以前上学的时间了。
0: 我感觉自己像老母鸡。今天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是的
0: 啊，这个月份的最后一天，朋友们啊，
1: 马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啊。
0: 但是呢，是这周的新的开始，包括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今天又恢复到了另一种生活里面，就是玩
1: 上
0: 学了。傻娃上学了哈，跟别的可不太一般啊。我们呢打破了自己传统的这种休息方式，比如说今天早上往天啊，咱们8点半上班，可能这个7点多钟起床就赶趟了，收拾收拾啥的哈。今天就不行了，从今天开始你发现哎呀，
1: 6点多就要起床了。
0: 那是不整饭的，可能是
1: 还要做饭呢。
0: 对啊，整饭的有的家长5点多钟就开始起床了，哎呀，开始忙活了，还要睡好觉的。
1: 怎么说呢？哎，我就觉得哈。哎，反而开学了之后，你没有发现吗？咱们上班的人精神状态都饱满起来了呢。
0: 是
1: 我今天早上一睁开眼睛，觉得心情特
0: 好。特
1: 好，
0: 白天不用整孩子也是蛮爽的一件事儿。
1: 而且哈，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在孩子放假的这个阶段，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回家。我就想加班，
0: 就想上班就想
1: 开会，
0: 就想离家出走，
1: 就想离家出走，一点儿都不想在家待着，因为家里没有我的安身之处。
0: 对，一回家那孩子围着妈妈是吧，整的挺心烦的。
1: 我们小东北说啊，早上好啊，帅哥美女家人们早上好。你看每天小东北啊都跟我们一起分享早餐，还有分享这个每天跟我们说这个早上好哈。
0: 对，
1: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但是是一件非常非常让人心暖暖暖和和的事儿，是吧？
0: 小东北以后那个辛苦了啊，每天打这么多字来为我们加油，是不是？以后呢可以简短点，就是早上好帅哥，哎，就完事儿了啊。
1: 不用说美女了啊。我们青草香说高原。哦，是的，是我，你没看错。他说肖汉早，
0: 就是
1: 他问我是高原，那意思是高原吗？肖汉早啊。
0: 不是，我这每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听众，哎，高原问号。就
1: 是
0: 的，你有没有点像一走走套，哎，恐龙。
1: 有没有那种就是进动物园的那种感觉？
0: 是原来是你，就是主要是大名人嘛，对不对？
1: 哎呀，主要就是个大人名，其实
0: 一个优秀的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优秀的演艺工作者，是不是？
1: 谁是演艺工作者
0: 啊？你啊？
1: 我是音乐人，好吗？
0: 啊，对，一个
1: 我是明星，
0: 一个优秀的音乐小人。
1: 我是明星，好吗？我们双子座说啊，双子座他说了啊，早上好，帅哥，不想读你这个，因为没有我。早上好啊，帅哥，小东北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说话简短的，但有力量。
1: 那个小东北说啊，这个早餐分享啊，4个灌汤包，1个茶叶蛋，1碗稀饭，1碟小咸菜。哎，如果按照咱们主持人的这种记忆力的话，我觉得好像是小东北每天早上都是。
0: 都是4个灌汤包，
1: 每天早上都是4个灌汤包，
0: 你要是
1: 一个茶叶蛋，好吧？
0: 对，他可能是不愿意打字，复制粘贴的都是。
1: 啊，他说给画店的朋友们介绍一下灌汤包啊，就是肉包里加汤汁儿。
0: 哎呦我天哪！
1: 哎呦我天哪！灌汤包，
0: 我一点不骗你。
1: 哎，你早上
0: 就咱们画店这么大的层次，灌汤包，
1: 没有灌汤包，
0: 我已经吃20多年了呢。
1: 哎、
0: 真的不赖悬啊！
1: 好像南方的朋友听不懂什么叫赖旋，赖是什么意思？赖是一个动词，
0: 旋
1: 是什么意思？
0: 你别
1: 太，顾名思义，口若悬河的悬，赖就是
0: 这样。我不知道啊，赖旋不是一个正常词吗？是东北的吗？
1: 奶明明就是东北话呀。
0: 你真能奶。
1: 把它奶开。
0: 不是，那以后这样，
1: 你要
0: 我回归一下啊，在20年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种一嘴标准的普通话。
1: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呢，我说话也尽量呢使用普通话啊，跟大家来说话。
1: 好难受啊，好娘哦，你比我都娘。
0: 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8:12，欢迎你们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891，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您在抖音里搜索“化电融媒”，点进直播就可以在线的观看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化电发布视频号，然后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早上开心愉悦。
1: 对。这个一天之计在于晨，一日之计在于春。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
0: 就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
0: 我们两个，
1: 就我们要是一个早晨呢，
0: 对，
1: 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0: 我们两个在下边打赌哈，我说咱们把所有话都反着说，能不能效果好一点？但你运用的是，
1: 我不是反着说的，我是故意说错。
0: 你
1: 看我说的是一日之计在于
0: 春，
1: 一天之计在于晨。
0: 不是，
1: 我能说的都是与今天有关的好吗？
0: 你那个一日和一天就是一样的，是。
1: 哎，就是那什么呢？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由我们固定话题哈，先把话题给大家抛出去，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其实今天话题是啥呢？
0: 就今天不是开学日嘛？哎，你会发现现在的开学跟往常不一样了。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每个学校啊，想让自己的孩子更有仪式感。
1: 对。
0: 然后我今天从各个小学门前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各个小学门前都立了一个大大的欢迎入学、欢迎新生的那么一个牌子。
1: 啊，欢迎新同学。
0: 我就觉得相当的有仪式感哈，会
1: 给，相当的想去上学，就是会给这个孩子刚进校门的孩子，就是。振奋精神的这种感觉
0: 力量
1: 是
0: 不是？
1: 哎，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跟我那个时候开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更有新意了，更有仪式感了。我相信也会让他们永远记住开学的这一天的。
1: 对。
0: 所以。
1: 终于现在时代在改变。
0: 对，所以你现在想，我们时光一晃，我们早已经离开校园了。回想自己读书的时代，开学那天印象最深的画面到底是什么？你是否还能记得呢？是背着新书包上学，还是领新书，还是包书皮儿，还是磨着自己的爸爸妈妈给我买块橡皮去啊？
1: 那可能大概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完了，我作业没写完，我咋说呢？我说是发大水给我淹了呢，还是说我丢了呢？
0: 我
1: 还是说我家着火给我烧没了呢？
0: 还是说让我家狗给撕了的，
1: 或者是让我弟让我妹给啃了呢？
0: 对，所以说啊，
1: 什么样的理由
0: 啊？欢迎大家来讲讲你印象中你的开学时光啊。今天的话题是回忆自己当年的开学往事。
1: 对
0: 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其实就算了。我相信昨天晚上是一个不眠夜。有很多的同学，
1: 有人欢喜有人愁哈，
0: 可能
1: 好一些的孩子可能把作业早已经完成了，
0: 对，
1: 轻轻松松去上学，想同学，想老师，想学校的学习环境。
0: 我这一辈子我就在想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早早的把作业都完成了，那种感觉
1: 是什么呢？你永远体会不到。
0: 那种感觉你体会过吗？
1: 就像你现在的作业，不，就像你现在工作永远做不完是一样的。
0: 不是，你别扒了，你体会过吗？
1: 我没体会过，我从来都不写，我从小到大都没写过作业。
0: 你看看。就是学，我跟你说啊，你们不知道，
1: 学霸都是这样的。
0: 学神那一趴的是不用写作业的，老师说，哎，你不用写了，你只能在因为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嘛，就是你只要能保住这个王冠的位置，就不用你写作业啊。
1: 对呀，老师就说你不要写作业了，你永远倒数第一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觉得我就是不愿意写作业，因为我就觉得吧，你看啊，上学已经够辛苦的了，回家还要写作业，岂不是太枯燥？人生活着太没有意思了。老师一让我写作业，我就想死。
0: 你咱俩正能量点行不行？我跟你完全相反，我是一个极其愿意写作业的人。啊，就哪怕到了开学的最前一刻，早上起来这段时间。都得写，跟补有什么关系？
1: 而且吧，哈，
0: 奋笔疾书，
1: 对，就是能写多少写多少，能补多少补多少，
0: 好吧？
1: 是这种吧？但我觉得哈，就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话题，因为今天孩子们已经开学了，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能带大家一秒钟回到学生时代，
0: 对，你想
1: 吧，找回自己的童年，让自己，我们这此时此刻在我们891的节目当中， 此时此刻把自己当做孩子一样回想一下我们曾经上学时候的往事，
0: 我
1: 和我们一起讲一讲聊一聊。
0: 对，我最近几天哈一直在跟小朋友们聊这个马上要开学你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哈、
1: 嗯、
0: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真的所有的悲喜不能同频啊。
1: 哦、
0: 嗯、我在我的人生中我觉得上学是一件很忐忑的事情、嗯、
1: 为什么要忐忑呢？
0: 我就是上学这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在这一路上我的心情都是忐忑的，
1: 嗯，完一直唱
0: 怕看到老师、
1: 啊哦啊，
0: 他看到老师，他老师问我一些问题啊、
1: 哦，
0: 但是我就最近包括我女儿，我问她、嗯，我说你上学是不是也是忐忑的心？她瞪个大眼睛，就愚蠢迷茫的眼神，为什么要忐忑呀？我说上学你不害怕？我害怕谁呀？啥呀？
1: 我害怕谁呀、啊？我害怕啥事儿啊？
0: 我作业也都写，早就写完了。
1: 嗯。
0: 然后关键我在家待着也没意思，上学还有小伙伴陪我一起，我
1: 说明
0: 咱
1: 孩子很优秀。
0: 不是优不优秀，我就发现哈，我以前好像做错了。
1: 不是你以前做错了，可能以前的那种我们的这个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因为那个时候不讲什么快乐教育呀、啊，也不讲什么老师去尊重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
0: 嗯嗯嗯。
1: 只是说什么呢？老师就是只要见着我们，就是让我们读书学习，读书学习，没有别的事儿。所以你可能很惧怕看到老师，怕老师对你说。赶快去写作业去，补没补完等等这样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老师都会跟学生开一点玩笑
0: 啊，
1: 啊，
0: 幽默一点，
1: 对，
0: 哦，
1: 和孩子们拉近一点距离，讲一讲你暑假的时候都干了什么呀，讲一讲什么这个趣事儿什么
0: 的、
1: 哎。
0: 真
1: 的，
0: 你这么说、嗯、我心里就平衡了啊，我只不过是生不逢时而已。我跟你说，我要是回到我要是现在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的话，
1: 嗯、
0: 我也一定是个好学生，
1: 对吧？就是
0: 好像不对
1: 啊、对吧？我捋一捋啊，对吗？我捋一捋，对吗？
0: 来看啊，双子座就说以前呀、啊，寒假、暑假、小学就有两本作业。
1: 嗯嗯，
0: 就是大本儿呗，是不是？
1: 对，大本儿。
0: 然后语文、数学加上呢30篇的小字。
1: 嗯。
0: 哎，开学要干嘛呢？买
1: 书
0: 包、买文具。
1: 嗯。
0: 啊，包书皮儿。以前包书皮儿都用那一年的上一年的挂历、牛皮纸啥的。哎，有印象了吗？真是我们包书皮儿。
1: 但是我年轻啊，我没用过报纸。
0: 现在你们很少，是不是会手动包书皮儿了？已经。
1: 现在就是书皮都透明的，
0: 对，现在书皮都是套上就完事儿的那种，
1: 粘的，
0: 对，或者一撕了一粘就完事儿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还得讲究方法，像叠啪叽似的，把书皮包上。
1: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哈，我也就是我妈妈他们也会包书皮，但是用的不是牛皮纸，好像是大概是。就是那种带亮光的，稍微有点硬的纸，不知道是什么纸，但肯定不是专门包书皮的。
0: 就是报纸带彩页那一页。
1: 好像是吧。我还觉得我很年轻，没用过那种。
0: 就是报纸彩页那一页。
1: 哦，
0: 就
1: 是吗？
0: 还有像双子座以前最多的用什么挂历纸啊，就硬点儿的，能保护书皮嘛。
1: 啊，对对对，是的，挂历纸大的那种是吧？
0: 这玩意儿就很奇怪，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看刚才双子座说啊，要买文具，买什么书包，买文具啥的。当然书包不是年年买啊，
1: 嗯，
0: 文具肯定是年年买，就是
1: 文具肯定是年年换呢。
0: 对，我学习那么不努力哈，不愿意写作业的那个手，但是呢我对文具是绝对有自己独到的喜欢的那个眼光的，而且我很喜欢新的文具，包括现在我也有。
1: 谁不喜欢呢？
0: 我女儿去逛那个文具店哈，她倒是没怎么样，我喜欢的不了，看啥都想买，就是什么笔呀、啊、本儿啊，好看的我都想买。
1: 对，有些时候，而且啊，你知道吗？
0: 然后
1: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在我们的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特别好看的笔和纸，
0: 是不是？
1: 哎，对，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一些遗憾，可能都会在我们长大了之后还会有这种执念。
0: 我就执念，就是小的时候，哪怕是最普通那种橡皮，码的整整齐齐的那一盒，我就想把那一盒都拿走，对，我就觉得好过瘾。但是说实话，我不用是不用的啊，就喜欢是喜欢，真喜欢。我女儿就说，看我那么喜欢，想买这个，想买那个，她就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差生文具多。
1: 真是这样，差生文具多，就想拥有。
0: 对。
1: 用不用是我的事儿，但我得有，是吗？而且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别人哈，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每年哈，在寒暑假结束以后。买文具是我最开心最期待的事儿，可能女孩子特别也是对这个文具上学时候用这个新东西，哎，你知道吗？开学头几天的时候，这个。

0: 文具盒里哈，还有这个书啊、笔啊，都板板正正的。
1: 嗯，
0: 特别喜欢，新鲜感一过之后。
1: 你那时候
0: 念哪去哪去吧，那种感觉。
1: 你那时候用的文具盒是什么样的？大概还能回忆起来吧。
0: 铁的呀。不是吗？
1: 是不是一周
0: 就是那一周是掉漆那种吗？就那个地方卡扣那个地方都掉漆了磨的。
1: 一周给顶上带九九乘法表的那个。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一层两层的，
0: 对，铁两层、啊，
1: 两层
0: 的，拿起来，然后扣上，
1: 放
0: 了
1: 搁纸
0: 上，叮当直响，然后一拿出来，上课的时候一摆弄文具盒，在那摆弄文具盒，叮当的。我
1: 上去。对对对对对，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用的都是什么笔袋啊、
0: 没
1: 声
0: 的，
1: 对，没
0: 声
1: 的，
0: 就拉拉锁都没声的那种。
1: 对，我们那个时候一开文具盒都得使着巧劲儿，慢慢的打开。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嘛，经常磨就掉漆了，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什么小汽车的、小兔子的、小啥的。
1: 完了，男孩的桌上啊，那就淘气嘛、
0: 嗯，
1: 就摆了书啥的，一洗吧，一扒拉手，扒拉地，当一下。然后老师就会呱回头瞪眼，谁？小腿坐了不行啊！
0: 哎呀，就我觉得这个想到小时候的事哈，真的有很多想聊的话和大家一起聊，真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哈，我们的抖音啊官方账号搜索我们的话电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话电发布，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在你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开学那天的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
1: 或者说你开学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什么？回忆回忆你上学那个年代用的都是啥，是吧？
0: 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上学时候的趣事儿。
1: 嗯，
0: 啊，你的同学、你的老师，哎，带给你了怎样的这个有趣、好笑，或者是让你感同这个感动的一些事儿、难忘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啊。
1: 对。双子座还说哈、啊，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个大学的苗子呀。
0: 嗯”
1: 长大以后才发现，只要你想上大学都能上。
0: 那哪能呢？
1: 那可不是啊，那可不是。
0: 那可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上大学，他也是那啥的，也是有那个。
1: 嗯。
0: 有那个啥的，有门槛的。
1: 咱不是说你想上就能上的啊，那可不是。
0: 而且尤其像你这年龄，我看我估计啊，双子座呀，不得50来岁了。有没有像你那个年代上大学多？不容易、啊，
1: 对，差不多，就像
0: 上大学，
1: 对你俩，你看年龄差不多，应该是，
0: 对，那我咋这么知道呢？嗯、然后我也50来岁了，50来岁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年代，你要是上学上大学，你就别说上大学了，你上个中专都已经是很不错了。
1: 真的，你们那个年代是那个样子的呀？
0: 是的呀，是的呀。
1: 哇，那跟我们90后真的是不一样啊！
0: 哇，我以为你们这样子的话，你是00后刚毕业呢。
1: 没，00后太嫩了，我是99的。
0: 看我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1: 我妈妈说这年出生的最好，可以长长久久。
0: 我们双子座说，他说那个双子座啊，他说那个分啥大学呗、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像怎么说呢？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一定说你去了一个特别好、特别知名的大学，你就能选到一个特别好的专业。
1: 那倒是。
0: 啊，对，有的时候你可能去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大学、
1: 嗯，
0: 你选择专业选择好了，那你在你以后的这个就业方向上可能也会很好。
1: 真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人生吧，
1: 就是那样，
0: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1: 反正就这两样。像我选择我的大学，当时我这么说我的母校有点不好啊、
0: 嗯，
1: 我的大学就是平平无奇的一个。
0: 哇，你还上过大学，真的看不出来哎。
1: 99年出生。
0: 真的看不出来你上过大学。我们小东北说啊，我就比较可怜了，我没上过大学，但是没关系、
1: 哎、
0: 社会大学你上过没？
1: 对，社会大学都上
0: 过。社会大学这一课我认为比什么大学都更加珍贵。
1: 嗯，该教你的都教你。
0: 哎，就是皮鞭蘸碘伏，边打边消毒。
1: 在大学的科了都，
0: 他就是他想要治你的时候，力度就把握的就是刚刚好，
1: 嗯，
0: 知道吗？就是让你死也死不了，并且还会让你痛不欲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对，
1: 所以说每个人都要这个磨练自己一番，是不是？
0: 对，
1: 不管是在大学校园里面。
0: 嗯，
1: 还是说在那个社会大学里面哈，我的学
0: 校社会大学也是一个这个
1: 对
0: 特别特别好的大学。
1: 对，刚才说到了我的母校啊，这个大学的学校、
0: 嗯、
1: 说实话也是。
0: 哎，你的母校是哪个学校？
1: 在北京嘛、
0: 嗯、
1: 然后
0: 哇，在北京。
1: 对，坐地铁4号线大庆线。
0: 嗯，
1: 然后、到那个圆明园站，BC 出口那个地方，
0: 嗯，
1: 步行大概3到5分钟就到达我们那个学校。
0: 请问是什么学校？可以说一下吗？他就在等这一刻，你知道吗？
1: 我或者是坐那个什么公交13号线，啊、然后地铁啊13号线、
0: 嗯、
1: 到五套口站，A 口那儿下车一下，那到我们学校东门。
0: 你说的那么认真。你为什么总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 但是东门，我们那个大学东门不接待普通游客啊，只能是我们入校。嗯、
0: 他说的是清华。
1: 就五道口那个地方吗？
0: 因为你这个路，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知道这个路线吗？
1: 啊，
0: 因为我就在这毕业的。你说你说出来了，你说真是，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哎，我一听不对呀，我跟你不是校友啊，你这。这清华吗？这不我母校吗？怎么变成你学校了呢？我发现你这是真是，
1: 你看我嘴型，
0: 胡说八道。
1: 哎呀妈呀！
0: 啊，小东北说这个，他说4号线不是四会吗？四会是什么地方？
1: 四会不是啊，四号线也到。四号线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线路，朋友们，那一串点全是好大学。
0: 哎呦妈，气死我了！知道吗？他怎么想的？他拿豆包搜一下，清华大学怎么走？清华大学
1: 不用搜，那一趟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然后再加上那个传媒学院，都在那一趟。
0: 嗯，
1: 哎，总去
0: 啊。哦，哎，真是的，真是，就是我觉得哈，这几年大学上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嗯，感触。
0: 作为咱们这个清华的学子，你先聊一聊你的感受好吗？
1: 就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里面就是知识的海洋嘛。
0: 哎呦妈，拉倒吧，不看你这知识。哎呦。这节目一点儿都做不下去了，真的。你说头半句时候我都有点忍不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你们见没见过做节目得需要塑料袋的？
0: 哎呀，别说你好不好意思，我都替你不好意思了。
1: 防止吐，然后。
0: 哎呀，我这都说无语了。
1: 但是
0: 你给一个主持人都说无语了，
1: 不是
0: 很正经在这胡说八道。
1: 不是，你看啊，就这个貌似正直的人啊，在那还在那，哎呀，你说的那是清华，那是我的母校。
0: 对呀，那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1: 哎呀，谁不知道你是学音乐的呀、啊？你是
0: 我就在清华有读的博士吗？我后来
1: 你是夹皮沟音乐学院，
0: 夹皮沟有音乐学院，
1: 刚建的。
0: 哇，
1: 对，就在黄金博物馆旁边。
0: 我为夹皮沟鼓掌，
1: 就在
0: 此刻为我们的家乡鼓掌。
1: 宝鸡台金谷景区正中央那儿。
0: 哦，好，有机会我们去参观一下，好吧？
1: 那儿有一大片草坪。
0: 嗯。
1: 然后你们什么时候去看？中间有一个美女在那唱歌、
0: 嗯、
1: 啊，那个地方就是夹皮沟音乐学院。
0: 哦，北京时间的8:29啊、
1: 哎，
0: 我们节目呢暂时呢播一段这个评宣，然后稍后我们一起回来继续聊。
1: 好的，
0: 嗯。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松石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还要睡了吗？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9: 没有快乐怎么过？
11: FM 八十九点一，
12: 八十九点一，
11: 交广，
12: 交广，
11: 面对面，
1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9: 用声音加油，
11: 让心情撒花儿。
9: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9: 准备好了吗？
11: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9: 握紧方向盘，
1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OK， 北京时间8:35，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891华界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下半段环节。大家好，我是肖汉。
1: 大家好，我是高原。你有一双会说话。哎，刚刚继续我们这个聊的话题哈，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回忆一下你上学的时代，开学那天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啊，还有呢，你这个上学时候你的趣事儿，有趣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话电融媒”，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话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聊一聊呢，我们上学时候让你非常难忘的开学往事。
0: 对，
1: 你看啊，现在我们这个双子座他就说了，他说北京五道口，因为刚刚肖汉不是说他这学校在五道口吗？在那个地方。哎，对啊，你看他自己要用那种这种来掩饰他自己内心的慌乱。
0: 我内心一点都不慌乱。
1: 我们双子座他说啊，北京五道口那儿有一个枣糕王，我每天早上上学都买一块儿。哇，我真的为你们鼓掌，你们的成功让肖汉带的就是
0: 跑偏了。
1: 带就带成这样了，好好的孩子。
0: 我的世界什么时候？
1: 啊，就是让肖汉给带。

0: 是你如果态度到的话就 OK。
1: 对，只要你肯努力。
0: 而且我发现哈，就是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就跟我们现在管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学习态度是一样的。
1: 对，
0: 很多事情是要自己悟的，就是家长再唠叨，哎你得好好学习啊，你得好好学习，
1: 他不懂，
0: 好像听不进去，
1: 是
0: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1: 那当有一天他吃了亏了，吃了这个没有学习的亏，没有努力的亏了，他会回来说，哎呀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听爸爸妈妈话。
0: 我说实话，我只是想在我退休之后回想我这一辈子的工作生涯，我不想让自己觉得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生。
1: 对，
0: 虽然也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掀不起多大的浪花，但是呢还是能留下一些自己的足迹，对不对？
1: 你是个要强的人，你说的太对了。
0: 别白活一场啊，白来一场，还是要做为我们的祖国也好，往大了说为祖国哈，往小了说是为自己的家庭多做一点贡献吧。
1: 其实为对于我们来讲哈，就像咱们这个年龄的朋友哈，以前我们在这个工作状态上的话，肯定都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希望你们听得高兴，你们能认可我们给你们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你们愿意听我们说话，哪怕出去说一提到肖汉这个人，提到高原这个人，哎就说，哎他们做节目做得真好，我愿意听他们的节目，不然我们往这儿一坐跟你们浪费这个时间。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坐那儿乌噜噜无为，咱就糊弄呗，啥啥的，让人一说，哎我跟你讲，肖汉和高人做那节目没法听啊，千万别听啊，
0: 就像咱俩现在这样呗。
1: 我觉得不是的，至少我们现在就是工作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好了，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来说说开学的事儿啊，这个来看听众莫脸说啊，开学终于不用天天照看居家的孩子，一下轻松了不少，但是早晚接送又开始忙碌起来了，路面有点堵，确实路面有点堵啊。但是在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时候，友情的提醒这个路面上所有的司机朋友，你们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
1: 没事，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早高峰，
0: 对，
1: 是吧？
0: 一是什么呢？行人比较多，第二是现在呀，电动车是真的多啊，电动车是真的多，而且这个电动车啊，你一定开车现在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他不一定从哪什么时候从哪个角度突然就窜到你车旁边了，你一个不注意就容易剐蹭了。所以说大家开车哈，还是什么呢，小心驶得万年船，慢慢的走，把速度放慢一些，该给油的时候给油，该那个点刹车的时候点刹车啊，
1: 对，该在哪个路口要停一下的时候还是要停一停，慢一慢。
0: 对，提醒一下咱们所有开电动车的朋友们，你们也是
1: 遵守交通规则。
0: 对，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啊，说实话可能是没经过科一的这个交通法的这个考试，有些时候不懂，有的逆行的呀，有的横插的呀，
1: 站错线的呀，
0: 对，
1: 闯红灯啊，
0: 在机动车道上飞奔的呀，大有人在啊。而且最近身边确实有不少骑这个什么九号啊，骑那样的快速的电动车把人撞到的呀，我们单位同事就有撞完了，说本来也挺帅的小伙，
1: 撞得破头烂齿，
0: 被年轻小孩骑摩托车给撞了，撞完了之后那眉毛缝了十好几针，破了相了。
1: 我觉得哈，这个电动车呢，你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电动车还是这个机动车哈，
0: 对，
1: 遵守交通规则，一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0: 对，
1: 另外呢也是对其他人的这个
0: 生
1: 活安全负责。
0: 我记得以前杨
1: 犯不上的事儿，
0: 对，我记得以前杨老师在咱们直播间跟大家说的时候啊，我就有一句话总跟大家说，就是各行其道，就是您把自己的路权占住了就好了啊，就是走自己该走的路啊。比如说机动车道中间，你就别往这儿走，那不是你该走的地方。那机动车也是，你走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你也别糊糊的，是不是？停车啥也多加小心啊。
1: 你看啊，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里哈，我们这个涛声依旧哈，他就说了，他说现在很多所谓的大学产业化商业化不是什么，但是很多家长逐渐清醒了，选择呢不再为了虚荣心而上一个无用的大学。但怎么说呢，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各取所需，
0: 就是
1: 对，
0: 说实话现在大家一毕业了，就是为了孩子们都说的是什么，
1: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就是选大学的第一目的啊，不是说这大学有多么有名，多么名牌，
1: 对，
0: 现在要看的就是孩子未来的就业方向，
1: 对，
0: 是这个，我学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就业的，是不是？
1: 涛声依旧就说哈，这个小时候这个呀，俊伟说，他说开学最深刻的事儿就是疯狂补作业，好像都是这样啊。然后涛声依旧说，不写回家找家长。双子座说，好好学习，回头想想学习是最简单的事儿。

0: 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0: 最逗的事是什么呢？早上起来一到班级了啊，你就老师开始检查作业啊，说那个小组长把你们的作业收上来。这个时候你就看谁要说老师我没带，
1: 老师我的作业让大雪冲走了，
0: 老师我的作业在家里找不到了。
1: 哎、你说有的孩子那个时候真的，咱们就挺天真的，
0: 嗯，就觉得自己撒
1: 了谎。明明那年没有洪水啊，没有汛情啊。他就说发大水淹跑，老师说那咱们不在一个地方吗？怎么你家就发大水，俺家就没发呢？
0: 老师，
1: 我家地势低，
0: 您听我说，我家住在大河边儿。
1: 作业冲到了河里边儿。
0: 就是那个时候是啥呢？那个时候我们找各种低级的借口。
1: 嗯、
0: 现在在成年人一看，就是就像自己家的孩子跟自己撒谎一样，一眼漏啊，
1: 对，一眼就看穿了，是吧？
0: 对。
1: 嗯，小东北说话题很冷吗？还是冷风开的很大？怎么你俩都穿长袖啊？怎么说呢，跨年早晚的温差其实是蛮大的。
0: 不好意思，今天没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下今天天气啊、
1: 嗯、
0: 我们今天最高气温啊会达到27摄氏度，人家看着还行，是不是、
1: 嗯、
0: 是一个很舒适的温度啊，不冷、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最低温度已经干到了16摄氏度、嗯、也就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说实话是
1: 哎，怎么最低是13呢？我的手机最低是13，
0: 就是早上起来有点凉，朋友们，
1: 就是未来的以后哈，每天的最低温度都在13到15度左右啊。
0: 明天是这样，明天最高温度23，最低温度11，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早上现在半夜睡觉都不敢开窗了，开窗会冻醒，
1: 对，
0: 非常凉。
1: 这个东北我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嘛，我们记得我们那个立秋的那一天哈，我们、
0: 嗯、
1: 我跟肖汉我们也是一起，哎，不是，我跟陈星也一起做节目也说了这个事儿。你看哈，东北的秋天只要一旦进入立秋这个节气，我们的天气马上。
0: 嗯，
1: 一下就凉起来了。
0: 对，
1: 对，
0: 而且呢在东北有一说法叫什么呢，金九银十。
1: 嗯，
0: 朋友们，这个天气气温一下降还有一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一呢寓意着我们这个丰收啊马上就要来了、
1: 嗯、
0: 是不是？第二呢寓意着我们这个东北的景色呀马上就要漂亮起来了。你要问我什么时节来东北旅游最好、
1: 嗯、
0: 我其实推荐的还偏偏不是冬季，就是冬季的大雪天哈，你可能来了，这个南方的朋友来了，体会另一番景象。其实呢，那是第二推荐，第一推荐是我们的这个秋天，深秋。
1: 我们的秋天有五花山。
0: 秋天东北的景色、
1: 嗯、
0: 哈太漂亮了，你就是从美食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就是从任何方面来讲、
1: 嗯、
0: 都是顶配。
1: 嗯。
0: 所以欢迎
1: 你来东北，来桦甸感受一江秀水，百里画银，天晴湿地，万山红叶。
0: 对，您可以来桦甸来看看啊，来溜达溜达。包括最近我们的那个黄金博物馆也要开馆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夹皮沟那个金谷景区，宝鸡台金谷景区也建设得非常漂亮。
1: 嗯。
0: 再加上我们桦甸各个旅游景点儿。啊，再加上就是这个桦甸周边的能串成线的一个景点，你看我们离长春也非常近，1个半小时的车，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离夹皮沟不是离那个哪儿，离延吉也非常的近，是吧？然后呢我们离长白山天池更近。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离我们这儿来过来玩一玩，吃一吃，看看
1: 我们
0: 这儿
1: 可以做一个过渡的一个地方，也蛮好的，小憩的地方。
0: 说实话主来也行，我们这个地方玩、
1: 就是、可以玩几个景点，
0: 2天1夜、
1: 啊、对。但如果呢你有特别的方向哈，比如说你想去长白山啊、
0: 嗯、
1: 想去哪儿比较大的景点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路过我们这儿，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小憩一下，待2天，看一看我们的山山水水，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呢你再去你想去的景点也没关系哦。
0: 嗯，
1: 然后你来了之后，如果哎这个在住宿和吃饭包括这个游玩这方面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再通过咱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和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当中有很多我们的桦甸老乡，包括我们的主持人都在里面，我们都可以为大家哎保驾护航。
0: 你可以来这个南锣山爬爬山，
1: 嗯，
0: 你也可以去红石湖游游湖，
1: 是的，
0: 白山湖游游湖，然后你也可以上夹壁沟啊去看看我们的黄金博物馆，看看这、
1: 嗯
0: 200多年的淘金的文化，然后您可以亲自的到地下，然后体验一下这个矿工的这个生活。
1: 是。
0: 然后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啊，购买一些我们当地的特色，而且，过段时间还会有金银珠宝的出现，是不是？您都可以来我们这儿溜达溜达啊。
1: 对。
0: 行，咱们还是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开学。
1: 关于开学的问题哈，就是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开学的时候啊，回想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在开学的时候有哪些往事是让你非常难忘的。
0: 对
1: 啊，可以一起聊一聊。你看我们的这个江姐她就说了，他说哎，这首先话电人在温州，他说没上过大学的举一下手让我心里平衡一下。然后好闪座江姐说没上过初中的能举手吗？然后涛声一就说我小学毕业证都没有，属于半文盲。
0: 大家都很谦虚啊，其实说实话、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学，我们都一直在学嘛，在生活中历练着啊。
1: 是的，社会大学也是很好的大学、
0: 嗯、
1: 是能够学到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0: 对，
1: 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什么事情当然是有利就有弊、
0: 嗯、
1: 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刚才有一位朋友哈说那句话还是挺真的，就是你从小到大、
1: 嗯、
0: 到步入社会到工作到挣钱，
1: 嗯，
0: 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学习反而是最简单的那一趴的事情，
1: 是上学反而是最幸福的事儿、
0: 就是。对，到了社会你要开始挣钱了，你想挣钱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难题全
1: 来
0: 了，
1: 该为难你的都来为难你了。
0: 对，
1: 你看上学的时候一路绿灯，没有人为难你，上学的时候好好上学，只要坐那好好听课，就没有人会说你，并且还会不断的夸奖你。
0: 嗯，
1: 但长大后你会发现，即使有些时候你努力工作，也不会有人夸奖你和认可你。
0: 对。今天开学了，我相信很多朋友昨天晚上都睡得非常的早，然后呢早上出门也非常的早。
1: 嗯。
0: 原因呢也就是8月31号咱们整个省的多地的中小学都陆续的开学了，进入早高峰的状态啊。
1: 嗯。
0: 但是呢在这儿可以提醒一大家，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开学收心可以怎么做。
1: 嗯。
0: 开学了是需要收心的，就像什么呢，我们放了一个长假之后也需要收心，然后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是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个心理问题叫开学综合征啊，我相信大家也都现在也都听过这个。
1: 嗯。
0: 其实它并非医学上的正式的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的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这种不适应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身心症状啊，比如说早上睡不醒，
1: 嗯，
0: 晚上入睡困难，
1: 嗯，
0: 啊，还再比如说白天坐立不安，有这样的表现，
1: 嗯，
0: 还有的孩子会出现什么失眠呢、头晕呢、恶心呢这一系列的生理反应。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开学以后呢，可能他的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
0: 对。
1: 啊，或者是放松习惯了之后，突然神经紧张起来，他会有些受不了。所以呢，儿童心理专家介绍呢，这个暑假期间哈，部分孩子他作息是不规律的，
0: 嗯，
1: 生物钟呢与上学时候呢相比变得比较混乱，
0: 熬夜的、晚起的是吧？
1: 对，假期呢比较注重这个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的模式啊。
0: 对。
1: 所以呢，产生这个抵触的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者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症的这个原因。
0: 其实还好，因为考试什么的，现在已经考得非常的少了。
1: 对
0: 啊，这个
1: 尤其现在1到3年级不允许考试。
0: 对，小学啊、初中啊，考得非常少。现在包括初中、初二了，也就是期中一场，期末一场，
1: 嗯，
0: 就两场考试啊。
1: 其实我觉得考试不是唯一验证我们平时学习与否的一个真正的标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对这个学习上的孩子，我觉得大家。家长也是要放松，就是只要孩子们尽力了，状态是好的，态度是好的，健康快乐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们刚才上述说的那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一些原因诱因啊。
1: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对，其实做在作息调整方面哈，建议呢渐进式的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如果你最近你的孩子你会发现啊，这两天他有什么状态呢？暴躁易怒。那他就是有这个开学综合征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你就要渐进式的，别领定一下马上恢复哈，其实有点难啊，大人有时候做不到，逐渐的恢复，比如说啊，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分钟到30分钟睡觉啊，比如说他在这个暑假期间晚上都是11点半睡觉或者11点睡觉，这个时候您就给他逐渐式的恢复到10点半呢，然后再慢慢的恢复到10点啊，是这样的啊，你别一下呼动9点半给我睡，他也睡不着。
1: 哎，你闺女几点睡觉？天天
0: 10点。
1: 10点睡觉，那早上几点起床？
0: 6点。
1: 那能睡醒吗？8个小时。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啊。
0: 他要是
1: 叫起来费不费劲？
0: 不费劲，他还可以。
1: 哦，
0: 对，他都是自己起啊，还可以。
1: 哎呀，在这个事儿上哈，我就特别有发言权了。
0: 嗯。
1: 我儿子每天8点必须要睡觉。
0: 对。
1: 早上起6点必须要起床。
0: 小学多睡点。
1: 对，他就晚上他8点之后他就困得不行了，必须要睡觉。
0: 嗯，
1: 哎，我就觉得 这个没需要调整，也没有我操过太多的心，唯独呢就是说啥呢，这个上学他问，妈妈什么时候开学，为什么假期这么快就过去了，就永远不想放完的假，你知道吧。
0: 我这个不是设置的不科学，为什么上学时间不是四个月，而放假是放八个月的假，不合理吗？
1: 这是你上学时候想的问题吧。
0: 再比如说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等哈，帮助孩子建立相对的新学习的好感度。你要让孩子，我们要让孩子觉得上学是一个轻松愉悦的事情啊。所以说别开学前两天说那个回家又进入学习状态，写作业看书啊，
1: 这不行了吧，小夹板上上了吧、也明天要上套了，赶紧啊，明天开始你怎么样哎，这种
0: 别弄太紧太急了。
1: 家长其实是要做孩子的这个情绪容器的，
0: 对
1: 啊。
0: 但是、
1: 就是、
0: 说实话，学习计划啊、一定不要脱离实际啊、
1: 嗯、
0: 别制定满满的，有很多家长愿意制定满满的学习计划、那个学习计划有的时候一上来之后吧，让成年人看了一眼都觉得有点喘不上来气的感觉，何况孩子呢，对不对？
1: 其实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好好做、但如果领导一列出清单，当时就不想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你说谁呢？
1: 哎，
0: 你说给谁听的？我跟你说，白水听节目呢。
1: 不要留太多的工作任务，我会干好的。
0: 对，我们会行的啊。还有家长啊，
1: 你看陈星说了，瞎说什么实话。我一直都是一个愿意说实话的人，并且别没有把门的人呢、我跟你讲，能说实话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啥时候都想说实话，干啥时候都想说实话。刚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哈，这个家长要做孩子的这个情绪容纳接纳、你要接纳孩子的情绪。
0: 对
1: 啊，这是儿童心理专家也提醒大家哈，家长不要急于快速的消除孩子的这个负面情绪，
0: 是
1: 扭转孩子的这个低落的状态。
0: 对，
1: 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的话，就被强行压制，反而会加重他抑郁焦虑的情绪，甚至产生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0: 我接纳你
1: 干什么，
0: 你过来吧。
1: 就是自己先给自己先
0: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佛系一点，
1: 佛系一点，
0: 对，
1: 不要生气。
0: 对，
1: 从今天开始孩子五点半放学回家，坐在这个书桌上写作业的那一刻起，告诉自己四个字，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0: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不算事儿。
1: 把自己气死了，犯不上。
0: 家长啊，不要急于快速的消除孩子的负面情绪，扭转孩子这种低落的状态。
1: 哎，你这么想啊，你就这么有的时候就这么想。你别生气。你尤其辅导孩子作业这块，你别跟孩子生气。孩子学习不好，他永远他是你孩子。但是你要给自己气死了，孩子就没有你了。
0: 其实我们换一种想法啊，我们换一种方法、当你因为工作的时候你闹心，你生气、你负面情绪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别人劝你，你会不会马上就好？基本上是不会
1: 的。不会
0: 的，
1: 需要自己消化一
0: 段。你得消化一段时间啊。我们呢得将心比心，你不要以为孩子的抵抗能力啊，孩子的是这个吸收事物能力比我们要强。其实他还不成熟，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作为成熟的我们来讲都做不到，你何苦逼孩子呢？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就是陷入这种沟通，去频繁的追问孩子，哎呀宝贝，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心呢，你咋了，你咋不说话呢，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话你怎么不理我呢、你怎么回事啊，哎我这条件啊、你给你的这么好的条件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你是不是总说这话，
1: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
1: 是愿意捆绑，
0: 对，捆绑他。就这类的问题啊，很容易让孩子产生一种什么呢，就是不被理解呀、不被接纳呀，
1: 对，
0: 我的感受你感受不到，
1: 我的情绪没有人感受，
0: 对，
1: 对，
0: 有
1: 这
0: 样的造成亲子间的隔阂吗？
1: 你看啊，我们涛声依旧说这辈子遗憾就是没好好学习上个大学，然后我们双子座说曾经在小初高没得过荣誉，在大学全都补回来了，东北人在外面是有能力的，
0: 是吧？
1: 涛声依旧说你看你还是很优秀的，
0: 嗯
1: 啊，小东北说给你个赞啊。 我们双子座其实感受很深哈。他说，一个人背井离乡，我在南方求学，刚去顶着39度的太阳，孤独走向教室，连个老乡都没有，身边都是听不懂的方言，特别上火。
0: 嗯。
1: 后来呢，觉得这样不行，我就加入学生会，从组织部干事一路杀到院团委副书记，后来毕业了，到社会就没有以后了。你放心，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对。
1: 只要你准备好了。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对，
1: 你就不要气馁，这不一定哪天哎翻身了，鲤鱼跃了龙门
0: 是吧，
1: 我们厉害起来了。嗯，
0: 来看啊，一叶知秋这位朋友说啊，最愁的就是早上起床，
1: 嗯，
0: 说每天叫醒孩子太费劲了，
1: 嗯，
0: 天天跟我演起床的拉锯战，我都做好饭了他也不起来。
1: 嗯，
0: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哈，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听光了一顿忙活，就生怕自己孩子吃不饱，做好饭了，
1: 嗯，
0: 然后呢把孩子叫孩子起床这步就卡在这儿了，孩子不愿意起，确实有，
1: 对，
0: 确实这样。
1: 林欣说啊，过来人就是有经验，说的可顺嘴了。
0: 嗯
1: 那是当然有经验呢，
0: 嗯，对，
1: 但是都要被气嘎了，还没经验呢，都要被气嘎了，这点经验还讲不出来吗？
0: 家里都要被气嘎了，无所谓啊，尝试这么一次，哎，有的家庭啊还得被气嘎两次，
1: 对，
0: 甚至有的现在三次，
1: 就是有那种这样的，原来。5-7=32，这我儿子啊，就是感觉像被遗弃的冷宫中的妃子一样，
0: 啊，
1: 你知道吗？蓬头垢面，哇，来，4-7=24啊！
0: 哎呦，我天哪，这挺愁的啊，
1: 嗯！
0: 来看平凡人生就说了哈，担心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放假散漫惯了啊，
1: 嗯，
0: 收心是个大难题，确实是啊。
1: 嗯。
0: 还有云朵也说放学之后啊，作业堆积，写完作业天都黑，
1: 嗯，
0: 留哪个学校留那么多作业？现在不让留那么多作业。
1: 你咋还挖？你是刨根问底栏目组啊？
0: 我跟你说，现在
1: 哪个学校？
0: 不是，现在作业基本上，反正我孩子基本上在学校其实能够完成大半。然后回家之后也那么晚，
1: 嗯，
0: 但是都是我们家里面家长给孩子的一些期望，
1: 压力更大
0: 一，对，
1: 哎，就是那个啥，孩子今天过生日，
0: 比如说
1: 爸赠你2套，送你2套卷子，
0: 我女儿
1: 没啥事学，
0: 你看回家之后作业写差不多了，
1: 嗯，
0: 回家了之后他得做饭吧，
1: 嗯，
0: 要我俩吃啥呀，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完事做完饭了之后才能还得刷碗吧，
0: 对，他得刷碗吧，要不你说家里造的埋汰不行吧，我们。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好不容易想靠的时候，那不行啊，是不是？你得把屋子先收拾一遍，要不
1: 收拾一遍要咋睡觉啊？
0: 对，屋子里头又脏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每天啊，对于我孩子。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00啊，今天的交广妹妹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交广妹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2: 即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剑第一封，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有朋友说哈，说这个在网上啊，他说的看见有人说这个建议大家早买车，说以后啊这个平民的啊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然后汽车价格呢还要涨价，是不是真的？这件事呢怎么看啊？怎么看？啊，汽车涨价跟这个以后就是那意思，没有这个老百姓用车啊，没有那低端车是这个意思吧？

咋说呢？这个汽车电动化呀，现在跟其他的这些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哪儿呢？就是，组件啊，这零部件的模块化和一些这个标准化程度呢是提升的，然后生产制造的效率肯定是大幅度提升的，工艺啊复杂程度啊大幅度下降，这些呢都指向了成本这种下降，它不是提高啊。然后再一个吧。

这个研发制造门槛降低，然后客观上促进了这个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嘛，由于现在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过度的状态，也就是啥所谓的价格内卷呗，它过分的低了，它太过分了，是吧？然后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价格回归到合理的区间就是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存在永远的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未必就是尽早买车的理由啊。

先为啥？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趋势的那种上涨的条件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底部件哈，这个零部件在哪种价位上出现。再一个吧，汽车需求量呢在下降，真的是在下降的。而现在很多的过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吧，它还在，也都在经营，现在属于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变化啊，没有看到变化。再一个是说，即使说低端车的供应量会减少啊，也只不过是企业这种自身的啊这种采取的行动。只要消费者的需求不是这类的低端车型，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这个这么说吧，削减低端的这种车呀生产，也不意味着要提高其他档次的车型的价格。更关键的因素在哪儿？你得看具体类型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和竞争的一个状况，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开油车，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的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的关系有啥不一样啊？啊，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是不是与耗电多少有一些关系？它这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档位这个逻辑呀、啊，逻辑呢是传动比。啊，也就是说发动机在这个活塞往复运动，然后推动曲轴旋转一圈，然后让车轮这个。

档位就是啥呢？就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个可变换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化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是可以无级不固定。你看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机啊被这个车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然后从电动机转变变成啥呢？发电机啊，它对其这个电功率的这种就发电的功率啊，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的啊。他们在这个驾驶当中哈、啊，只是在减速的时候呢，有条件的带来类似的感受。因为他们都能通过消耗掉这个车的行驶动能啊，是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啊。只不过呢，这个燃油机只是把动能转化为热能，直接消耗掉了。然后呢，电动车则是啥呢？把这个动能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电能了啊，储存在电池里面。

然后啊，咱聊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的改变呢，传动链上是啥？相互连接那个机械传动的部件之间，一个杠杆比例。比如说啊，比如说从这种大直径的齿轮啊，传给小直径的齿轮，然后同一时间旋转的圈数就增加啊，反之就会减小。然后这个电动机的动能回收呢，改变的是啥？改变的是通电与断电的这种时长的比例。哎，变速箱在减速的时候呢，越降低档位啊，越就有越多的减速啊。动能回收是啥？越增加通电的时间的占比，回收电能越多啊，减速也越多。所以吧，当他们都提供手动换级的模式的时候吧，也就能产生近似的逐级加强或者是降低的减速的感觉啊。

么说呢，对于电动车来说吧，动能回收也不是完全的回收，一般是在50%到70%，其他还是耗散掉了啊。所以吧，现在这个动能回收运用呢，这个恰当的程度啊，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啊，使用者的一个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目前有三种主要模式啊，特斯拉。特斯拉呢是根据抬起加速踏板的幅度，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完全抬起是这种大回度的一个强度啊，减速也最强。你像宝马的比如新时代的 iX3， 拿它为代表啊，是踩刹车踏板的幅度，踩的幅度越大回收强度越大，哎，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呢还同步伴随啥比较更复杂的啊控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感应到这种与前车的距离或者是个速度的差啊，刹车或者加速踏板，除了感应幅度之外还要感应啥，感应速度这一块。

正常采用的是啥呢？采用这个模式预先设定的办法，就是说，哎，我在车机里面，我事先设定好这种动能回收的强度，哎，就驾驶的时候就固定了，啊，它不能根据这种动作呀随机变化调整。这种方式吧，能实现的动能回收效率呢比较低啊，比较低。这也是为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品牌哈续航能力稍弱的原因啊，有一个这方面原因的。

有朋友说啊，以前的燃油车买车后可以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更换副厂件、拆车件等等。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呢，卖给你是一个持续的收费系统，三电系统啊、控制系统、软件权限等等核心数据也不是不对外开放的，外面的修理厂无法下手。这个有点像2000年年初的时候，木盒打印机啊，打印机100块钱，用完之后想更换新的木盒90，这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破解跟选择啊？这个吧，只是理论上的啊，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呢，新能源的这种维修保养的开车的跨数量级是低于燃油车的，因为为啥？在使用当中不需要对动力啊，也就是电动机啊进行保养，所以基本上用户呢没有感知到所谓的持续收费这个存在。如果说对高阶智能驾驶这一块啊，这个辅助系统要收取费用。这也不分是什么动力的汽车啊，要说这个换墨盒的收费啊，同样也不分什么动力的车。首先就是来说，加油不就是一个换墨盒的意思吗？电费远远低油费，这个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换电池要收费啊，那也至少是多少年以后啊，这个八年以后的事了。然后呢，换这个什么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等等，这个任何大型零部件啊，同样也挺贵，也挺贵啊，价格不菲啊。所以吧，这个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呀、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啥呢？是车这个使用的时长超出保修期，或者因为转手脱离了保修的。

你看好像第一点，比如说对一手的用户至少是八年啊，还有很多人享受终身质保，所以吧很多人感觉不明显啊，但有很多人想到自己会不会用那么长时间啊就得换车，而假如说后续买家要承担高昂的这种维修费用的风险，必定是在交易的价格基础之上做了一个啥冲抵呀、啊、这也就是为啥导致新能源车这种折价率很高的一个因素。

然后啊，咱换一个角度，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从自己的用车时间出发，哎，咱们考虑考虑。比如说对比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比如用3年、5年、8年这个花费，把保险呐、啊、什么耗能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主要开支都估算出来，然后再结合二手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折价率，啊、大概能够心中有一个数啊。当然了，这个有。

新能源车呢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啊，尤其是对这个价格影响很大的电池这一块，在回收置换的这个模式那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我预计啊，预计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成型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一个变量啊。然后它的一个展望费用一定会明显降低的，一定会降低的啊。

你再看嘛，现在国家层面不已经出台了这个基于反垄断原则的政策，然后2026年特别出台了啥呀？专门针对新能源车的一个反垄断法规，还有之前的比如这个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的一个管理办法，是吧？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法规啊，实际上已经法条已经相当完备了，但是落实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哈、啊，没有跟这个燃油车那么通畅啊，主要是啥？新能源车这个技术更新呐、就是技术太新，软件定义的这种程度吧太高了。然后汽车修理行业呢，在这个计算机呀、电子控制这一块啊，这些技术可能稍微来说会弱一点，这些确实需要时间才能逐步的完善起来。

说白了啊，就是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啊，关于售后维修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完备这一块，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顶尖的一个选手啊，就这个是这个阶段吧，主要是得由制造厂啊，新能源的厂家承担主要的一个售后和服务保障。

有朋友说啊，现在车企的车漆颜色和内饰颜色都选配在加钱，不同颜色成本会更高吗？这个他俩是一体的，颜色也是车的配置，而且成本不低，它这个种类很多的，然后可变性呢比其他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吧，厂家就在拟定车的这个内饰啊、外观呢、颜色的时候，他得预估啊，预估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如果预估错了啊，这个错的风险也比较大啊，这肯定增加了成本。然后选装的那个颜色呀，那都是特调出来的啊，颜料的成本很高的。上市之后啊，选装这个颜色的车呢，这个数量是。

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规模效益越低，满足这个选装的成本嘛就很高的，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假如说这个选装的数量是低于此平衡点，那它的选装颜色肯定会亏钱。汽车历史上，哎，汽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啥呢？这个福特 T 车型。亨利·福特推出 T 车型，就是为了把汽车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嘛，啊，必须苛刻的控制成本。车呀，就只有黑色的啊，只有黑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啊，有一句名言说，用户啊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所以这也说明了汽车颜色对制造成本的一个影响。然后颜色的多变性，哎，也恰好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东西吧，你卖得好，颜色卖得好，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你要是卖得不好了，是吧？那你这个成本呐、啊、利润呐、啊，这个整整方这个很多方面，没准儿在亏钱。

0: 所以你看嘛，后期啊，就随着这种竞争啊，这种竞争非常激烈，厂家也发现了，哎，满足这个需求，哎，才能获得更好的一个销量。
1: 都不去，
0: 哎，有销量了，才能有更多的利润，这个对吧？
1: 一直不曾更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他会推出这种非常别致啊，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又卖得好的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世界，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

0: 液化剂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不看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1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0: 乐享
2: 生活
10: 生活。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一个开学季呀、开学季。
0: 哦、天哪，就是头两天不是开学吗？头段时间开学，然后有家长说开学焦虑这种事情，可不只是孩子有哦，家长也有。
1: 是的，因为我最近接了几个啊，有的是厌学的，不去上学的。有的是做家庭处理的，就是开学之后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呀、那我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探讨一个这个家长们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怎样能够拒绝厌学。
0: 哎，其实有的时候你对孩子来说也挺、家长挺难的，你说他软硬不吃啊、然后你说东他往西、然后他那个就是说他肚子痛或头痛，咱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所以呢，今天这个明确的告诉家长，有的孩子不去上学、他真的不是懒，我认为他就是有一些神经系统的，我认为就是一种反应啊。
1: 对，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希望大家变得专业一点，就是孩子从心里发出的求救信号。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像我那个时候一考试哈、我紧张啊，就心又轰轰轰跳，你就会有一种很莫名的兴奋感，然后就感觉有点恶心啊，其实就是你身体就开始有反应了啊。
1: 对，去的话，
0: 但是直到现在啊，我这个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虽然心如擂鼓，但是还是能坚持着，就是把考试考完，然后就告诉自己深呼吸，然后锻炼自己心理素质啊。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句话啊，是这么说的：说你上台紧张啊，因为我从事这个工作，你看经常你心可能会感觉跳，那是你自己在为你自己，你的心在为你鼓掌。
1: 对，
0: 有的时候也要。

0: 这是最无效的做法啊，你强迫打骂威胁只会让他更恐惧更封闭，还有哄骗的利诱的，那就治标不治本。特别有意思，这家长昨天跟我打电话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这个今天我哄去了啊，然后他答应我了，我也答应他了，我们要签个合同，上两个月之后不上。他说我和他爸都想了，先哄着他，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上了。我说你这种做法我非常不赞同啊，就像唐楠说你不能欺骗孩子、啊、
1: 这不是哄骗和利诱吗？
0: 对呀、啊、他根本他当下的情绪都过不去，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越急孩子越躲，往家长越逼孩子越崩溃。
1: 嗯，
0: 那我们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找一找？
1: 对、嗯、其实会有很多原因。
0: 是的，
1: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开学，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心理学上这么多的词、
0: 嗯、
1: 但是我也是开学前不想去，因为你习惯了惯性的生活，就是假期啊晚吃晚睡，然后这种比较自由散漫的人到就新的环境当中，包括我们假期回来第一天肯定是多少有点假期综合症，你的时差还没调过来嘛，
0: 对，
1: 是吧？然后但是同时又有一点点兴奋，因为你会很久没有见到你的同学和老师了、
0: 啊、
1: 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尤其是女孩子，我新买的这个文具盒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新买的衣服，过年的衣服是不是给大家穿一下，这是女孩子的心理。但当然我不是男生，我不是很懂、
0: 嗯、
1: 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有这几方面。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在开学前我给了几个孩子做了开学前的动力成长小组、
1: 嗯、
0: 我们就用沙盘游戏的方式来处理他开学、
1: 嗯、
0: 首先是一个就像你说的那个适应度啊、
1: 嗯、
0: 就是我怎么样能把时间啊各方面适应。第二是消除上学的恐惧、
1: 嗯、
0: 我们玩了一个纸上谈兵的游戏，你知道孩子都有意思吗？就是各种暴力的这个武器都出来，什么大炮啊、
1: 哦、
0: 什么火箭呀，就这类的啊，就能发现我们很多孩子一到上学压抑内在的那部分啊都出现了。
1: 嗯
0: 啊，他就是有压力啊，压力大啊，有焦虑，完了恐惧上学。然后还有呢就是亲子关系，你看昨前天我处理一个孩子，就开学那天晚上那孩子就是都跑出来了，从家里完直接到我那儿，他就是亲子关系特别紧张。他我一上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爸和妈，那家长们想过为什么一上学他害怕爸和妈？
1: 是的呀，他为什么会怕呢？
0: 一上学你就开始管他了，你就已经变了放假的一种状态。放假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要求说放假一定要规划，而且我们整个花莲市教育局做了开学前的这个全体的讲座啊，由我来讲的，也告诉大家我们假期应该规划，然后制定这个计划，然后又核实假期你就放羊你不管，因为反正老师也不找你，然后你觉得孩子悠然自得的过完、
1: 嗯、
0: 一点规律也没有。
1: 嗯，
0: 开学前一周我说要做开学前的衔接，有的孩子8点了都起不来床啊，就很痛苦啊。
1: 其实我觉得小孩适应性挺强的呀，我就记得我开学的时候，小的时候开学第一天有点睡不着，
0: 嗯，
1: 会有点兴奋，莫名其妙的会兴奋、
0: 嗯、
1: 睡不着。但第二天早上家长叫起来的时候还可以，
0: 嗯、
1: 那怎么还8点还调整不过来？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
1: 还是有差别的，是吧？
0: 一样啊、
1: 嗯，
0: 就是他的情绪是无处安放的，而且这个网络呀各方面对他们冲击很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就是重要的是自我价值感特别低，他觉得自己不行，还没等学呢，说老师我学不会。我说你学了吗？你是学不会还是没有学？啊、
1: 嗯，
0: 是不会学还是不想学，他都不一样的。完了还有呢，有部分孩子他在学校是被忽视的，被否定的，没有归属感，
1: 所以他就不想上学。
0: 是，所以孩子的行为永远是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他不上学不是坏了、
1: 嗯、
0: 是撑不住了。
1: 嗯
0: 啊，所以经常有家长来找我咨询的时候就哒哒跟我说很多孩子的事情，我说你不用说那么多啊，因为我一定要见到孩子我才能判断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和问题，因为你看到的孩子是不一定是真正你的孩子，就是他会戴着面具的、
1: 嗯、对，所以这个咱们也要擦亮双眼。还有就是我觉得家长不应该怎么说呢，就如果孩子说他不想上学的时候不应该用极端的手段，而是应该想想办法，是吧？
0: 对，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有哪些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但是不一定都适用，但至少啊、
1: 嗯、
0: 有那么一条两条可能正好适应你家那个娃啊，那你这两天就给他用上啊、
1: 嗯、
0: 避免一到开学啊真是感觉鸡飞狗跳的。第一步我们先看见情绪啊，但是大家记住五个字啊，就五个字是先链接再引导。 就链接和引。

0: 首先是看见情绪，不问成绩，不说你怎么又不去了，而是说我知道你很难，我陪着你。你问也没有用，他有时候不知道。
1: 嗯。
0: 啊、你先让孩子感觉安全，他才愿意开口。
1: 嗯，
0: 就是我知道你看到他那个情绪，你先描述他那个情绪。嗯，你现在是不是有点恐惧啊？你有点焦虑，你有点难受啊，或者这看起来很难，那妈妈或者爸爸陪着你。第二步，我们不贴标签啊，不说啊你就是懒啊，就是给你惯的，你就是不懂事儿，你这种否定的话语，你就把孩子推得更远了。他觉得那自我价值感更低。
1: 对，
0: 为什么孩子自我价值感低？一定是你不断的强化，你这不行，你那不行，你这不如别人，那不如别人。啊，第三步，寻找真实的原因，是学习，啊，是同学，是老师，还是家庭氛围？啊，大家看明白了吗？就是有些时候他真正的原因，他说是学习，其实是和同学的关系，和老师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的时候跟你表达了这种情绪，咱们要正确的看待啊。
0: 对，你不要认为你说你小啊，你挺挺就过去了啊，怎么样就好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疏和堵，你堵是没有用的。
0: 对
1: 啊，还是要疏通一下。
0: 嗯，还有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小步回复，不急于求成啊，允许孩子慢慢来。其实我觉得心理健康远比上学的进度更重要。
1: 嗯，
0: 大家能明白一个道理吗？这孩子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他去上学了，但他一句也没听啊，甚至趴着睡觉。
1: 嗯，
0: 有的家长就跟我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恳求，说老师，你只要让他上学，他在学校趴着都行，他只要去上学。我说那为啥呢？你上学的目的是啥？啊，学习的目的是啥？我们一定要清晰，我们不能等孩子想不开了，我们突然间想开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预防大于治疗。还有最后一步是家长先稳住，那你家长不焦虑，孩子才能放松，家长不控制，孩子才愿意合作。
1: 所以我们就是孩子和家长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啊。首先这个压力大啊，有的时候这个老师和孩子气场不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这个恐惧。再一个就是亲子关系，你说东他就往西，他就不想听你的。
0: 对。
1: 然后第三个就觉得我不行啊，我学习不太行，我跟同学关系也不行，然后我穿的也不好，家长对我不重视，我在学校没有存在感，就是这些都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洋葱一样，剥开表面要看本质的。所以这些，那不上学，那到底是孩子不好吗？我们应该如何这个正确的对待不上学的孩子呢？我们用什么办法做才是最有效的呢？像刚才孙老师说，先连接再引导啊，就是说先关注情绪，不问成绩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教育的本质不能强迫哈，然后那个让孩子真正的和你在同一个这个接洽的点上，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沟通。
0: 就是大家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和孩子其实是一致的，但你会发现我们通常和孩子
1: 方向不一
0: 对立面。
1: 对
0: 啊，就是我们经常和孩子是对立的，就是我你要干这个，我就不让你干这个啊。然后我会不停地对你提出要求，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和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说这就很奇怪，我说你妈妈和你老师他和你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三个人目标都是一致的，为了孩子上学嘛，取得好的成绩，学得更多的知识，但是三个人的做法基本上是啊，背道而驰，
1: 而且我们想法不一致，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啊。所以还是像孙老师说的，要被理解、被支持、被尊重，然后这个不是对立面，我们要把这个对立面的关系调整一下。我们是和孩子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孩子。
0: 对，你们是合伙人，那合伙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一起陪孩子一起来面对困难。
1: 嗯
0: 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阶段不一样啊，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面对上学的压力和焦虑，不愿意上学的点都不一样。
1: 所以啊，还需要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调整。如果理解不了，咱们就咨询专业的人士啊，让孩子心理上更健康。

0: 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其实家长和孩子不是一场博弈，而是共同的一种努力啊。当孩子出现这个厌学不想去上学的时候，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是我们要做好梳理的啊，应该有什么样应对措施呀，是吧？
1: 啊，我们来探讨一下啊。首先我们刚才说了，首先在情绪上我们要稳住自己的
0: 先别慌啊，自己先别慌，觉得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啊。
1: 然后我们要配合孩子啊，最关键是要沟通上多倾听少审问。
0: 嗯，这是指什么呢？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话让孩子感觉你在审问我。
0: 哎呀，那我又要自责了。就是你我是在照镜子是吗？你在做节目，我在照镜子。
1: 经常看似好像在问什么，说你为啥不去呀、啊？你到底为什么不去呀、
0: 啊？就刨根问底拦不住，然后家孩子会有一种压力，是吧？
1: 是的，你要问什么？说最近哎，上学你就是哪一部分让你感觉不舒服？你只听啊，你别评判，别急于讲道理。我现在最觉得最可怕。

0: 的就是我们家长给孩子夸夸讲道理。我最近遇到两个朋友也是，他只要跟我一聊天，他就要试图说服我。我说你不用说服我啊，我说你说服自己就行。
1: 成年人的世界互相接纳就行，只选择只筛选不做改变。
0: 一般好多人在说自己的事情不断的解释，你说解释的背后他要干嘛？他要说服你，你听我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说你自己说服自己就好，完然后自己说服不了自己，然后再让别人来，就是你要同意我的观点，就证明我是对的。然后我们在目标上啊，一定是把必须好好学，学好，降到先回到学校。那你把学习这部分忽略了，孩子，你说谁不愿意上学？我觉得学校挺好玩的，只要不学习，我可愿意上学了。
1: 其实我觉得只要不考虑成绩就都挺好的，还有小朋友在一起，然后老师还给你讲一些知识，
0: 然后你学很多知识不挺好的吗？
1: 其实现在真的学的挺多的，昨天看七年级的题就是什么小科啊，文治小科，有的时候我都不能保证自己完全都答对，所以说你推己夺人吧，你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这样也挺不容易的啊，天天我今天早上说带着小脑瓜天天上学去也挺累的啊，是吧？从早上7点坐到晚上6点，你说就是谁能坐那屁股不疼吧？咱也要保持一个理解啊，别总说孩子你懒，那个别人都行你不行什么的啊，这个我也要改正我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0: 是吧？而且我当时跟几个孩子，就是他有的孩子是有意愿去上学的，三四岁，我们就定最简单的目标，就是能起床，能出门，能进校门，能进教室。有的孩子真的有躯体化反应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就一步一步啊来，有时候先用催眠疗愈的方式帮他情境再现，然后第二天跟他约定啊，基本上他在进校门之前跟我都有沟通的，和妈妈一起，然后再进学校啊，一点一点来，就你别着急。完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不矫情吗？这怎么上学这么费劲呢？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压力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他们这一代人就是精神层面的，我觉得需要安抚啊。
0: 就但事实你知道，就是他当时的那种反应有多强烈，到那个场景下啊，他有时候都窒息感都。
1: 哎呀，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有一次小学吧，重要考试还是中考来着，我有个同学都晕倒了，那其实就是躯体化症状了吗？
0: 对，就很严重了。所以在行为上啊，就是固定的作息时间，你跟他一起来调啊，不熬夜啊，然后哪怕他是在家的时候，你也要帮助他来养成良好的习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啊，当然在这里说孩子们可能不开心，但家长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孩子不上学，在家过得特别舒适的话，他不会去上学了。就是在家里头没有任何压力，很舒适啊，所有人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所以说我认为教育是温柔坚定的，绝对不是说从左到右，就是啊你们要如何如何对孩子怎么接纳如何，该接纳的一部分一定要接纳，
1: 该管的一定要提早的管，
0: 该有规则的时候说家庭就是个天平啊，自由与规则，你给他自由过多了，你要上点规则嘛，但有中间那条线是你一定是爱他的，你的关系是稳定的，你的情绪是稳定的。我拒绝我女儿的时候，她从来不会感觉到特别的难过和痛苦，因为她知道我爱她，而且这件事情她就应该起自己去负责，不是我对你负责，是你需要。
1: 你就提前对孩子说好啊。
0: 啊，如果说这个孩子不上学，在家里一天就是躺着吃，把饭都送到嘴边，然后手机拿着一刷刷一天，浑浑噩噩的一天，那他不太愿意。
1: 说一下这个电子产品啊，我觉得是把双刃剑，确实很好用，但是对于他们现在的小孩子来说，我觉得这个手机啊，弊是大于利的。还是买一个学习机，只讲题，讲一些文学常识啊，讲一些历史什么的比较好。这手机真的是害人不浅，咱大人都难以控制呢，是吧？何况孩子了。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统一家庭的立场啊，咱们一致，别太过于宠溺咱们的孩子，让他拿个手机没完没了，天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然后让他多做一点家务。动起来的时候，人是最健康的啊。
0: 是的，所以他不去上学，我们接纳，在家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他过于的安逸。
1: 太安逸的话，
0: 过了点就别吃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舍不得嘛，尤其跟老人在一起，这孩子更难管理，所以这个我觉得需要我们从头做起啊。其实做父母是最需要考证的，但往往做父母的人都没有这个证。

0: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合格，我甚至会反思啊，就是咱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咱们要不断的吸取这些知识和力量，推着自己往前走，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1: 对，
0: 之前我跟孙老师也说过，我说这孩子你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教育能力和水平，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花朵，需要细心浇灌，耐心等待啊。那所以对于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说了啊，首先要理解，然后其次呢要有应对的措施，还有就平时的时候不要在家里让他活得太安逸了啊。然后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身体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咱们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在上学期间快乐的去上学啊。然后当孩子厌学不想上学呢，你要知道他是在发出我要帮助的信号，请我们的家长稳定住我们的情绪，配合孩子，信任老师，三方同心才能真正帮孩子走出来。嗯，那今天节目说了这么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

今天我们说说脑梗是吃出来的，劝告三类食物容易堵塞血管，再爱吃也要管住嘴。很多人对脑梗的印象就是老年病，一瞬间的事儿，跟平时吃什么没太多关系。我们倾向于把血管的堵塞想象成一种突如其来的塌方，仿佛前一天还畅通无阻，第二天便轰然截断。但是经过观察发现，真实的进程远比这缓慢安静。血管的损伤往往以年为单位，一日三餐的积累。很多人把这个画面理解为年纪大了血管自然会堵，却很少追问血管壁上那些慢慢堆积起来的脂质斑块究竟是从哪一口饭开始沉积的呢？动脉粥样硬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产物，普遍认为从血管内皮出现第一道细微损伤到斑块逐渐增大，管腔慢慢收窄，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久。而在这漫长的十年里，我们每天吃进去的某些食物正在一点一滴的给斑块添砖加瓦，这便引起了第一个核心问题，脑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吃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血管究竟怕什么。血管内壁原本光滑而富有弹性，像一根崭新的橡胶管，可当高盐饮食日复一日的冲刺，钠离子不断地渗透进血管内皮，管壁便会变得粗糙僵硬，弹性悄然流失。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而我国居民实际摄入量普遍在10克上下，几乎超出一倍。多余的盐分升高血压，血压冲击管壁，管壁出现裂隙，血液中的脂质便趁虚而入，附着沉积，像水管里慢慢凝结的水垢。这是第一类需要警惕的食物，重盐、重腌、重酱的菜肴。一碟咸菜，一碗浓汤，一勺豆瓣酱，滋味是足了，血管却在无声的承压。第二类是那些藏在酥脆外皮和浓郁奶香里的反式脂肪酸，油炸点心、人造奶油蛋糕、起酥面包，入口松软，回味甘甜，我们很难把它们和血管堵塞联系在一起。可多项发表于《柳叶刀》系列期刊的研究，也就是2019到2022年反复提示，反式脂肪酸会显著

升高血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同时降低具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升一降之间，血液变得粘稠脂质，更容易沉积，血栓形成的风险随之攀升。某项覆盖数十万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观察到，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较高的人群，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倾向于明显增加。更为隐蔽的是，这类食物往往以零食、下午茶的面目出现，我们很难把它算进正餐的账里，防备心啊便松懈了大半。

三类是过量的精致糖与甜饮，一杯奶茶，一块奶油蛋糕，甜意顺着舌尖滑下去，血糖却在短时间内骤然冲高，长期反复的血糖波动容易诱发胰岛素抵抗，进而发展为代谢综合征，血压、血脂、血糖三者彼此纠缠，像三股绳索同时勒紧血管。一项持续追踪超过15年、样本于10万人的队列研究显示，长期高糖饮食人群的脑卒中风险发生率较均衡饮食的人群呢可能会高出20%以上。三类食物看似各不相干，实则殊途同归，它们都在消耗血管的弹性与通畅，同时也在消耗自身自我修复的这种能力，这便是脑梗饮食诱因的双重消耗，一边往血管里堆垃圾，一边削弱身体清运垃圾的力气，日积月累，血管狭窄从30%到50%、70%，直到某一天一块斑块破裂了，血小板蜂拥上，凝聚成血栓，脑部供血骤然中断。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好消息是，血管的损伤在早中期并不是不可逆的，调整饮食结构是成本最低也最切实际的一步。建议在日常餐桌上多添一把绿叶菜，一碗杂粮粥，用膳食纤维帮助肠道带走多余的脂质。烹饪的时候把盐勺换小一号，用葱姜蒜、柠檬汁儿、少许醋来提味儿，舌尖同样满足，血管却轻松许多。油炸与起酥类点心偶尔尝鲜即可，不必日日相伴。甜饮不妨换成温水泡几片山楂、几颗枸杞，清甜里带着一丝回甘。建议每周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活动，散步、骑车、游泳都很好。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维持血管弹性，与饮食调整形成合力。如果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或高血脂的长辈，提醒他们定期监测指标，遵医嘱用药，切莫凭感觉自行增减。还需要特别留意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啊，脑卒中发生后黄金救治时间窗口仅为4.5小时左右。记住中风120口诀：看一张脸是否对称，查两只手臂是否举平，聆听说话是否清晰，一旦发现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每一分钟都关乎脑细胞的存亡。回到开头那个饭桌旁边的画面，我们终于看清，脑梗不是凭空落下的骰子，而是日复一日一块一勺累积出的结果。它不是一瞬间的意外，而是一段漫长的被饮食悄悄书写的病史。血管不会说谎，我们吃下的每一口啊，它都记得啊。如果今天啊，我们的话题引起了你的联想，比如家里的某张饭桌，某位总爱腌菜配粥的长辈，不妨动动手指啊，便可以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家人啊，聊一聊啊，要少盐少油啊，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啊成为一个温柔的提醒空间。

接下来我们说说啊，河南五人吃生鱼全都中招，最容易感染上寄生虫的五种食物千万不要再乱吃哦。生腌、鱼生、冰镇刺身是不少人的心头好，蘸点芥末酱油一口闷，觉得开胃鲜美又上档次。可是生食这些美味可是有相当风险的哦。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期发布的通告，郑州五个朋友聚餐，专门点了顺德风味的淡水鱼生，觉得正宗鲜嫩，结果吃完20多天，五个人挨个倒下，发烧、腹痛、胸闷、浑身乏力，一开始都当肠胃炎治，吃药打针折腾了10天，一点不见好，最后一查全确诊了肝吸虫病，还好经过驱虫治疗后均已痊愈。

实河南本来就是肝吸虫病低发地区，本地人以前很少有生吃鱼的习惯，结果现在生腌鱼生风刮全国，不管是南北都追捧这口鲜，寄生虫也跟着吃出了聚集性病例。千万不要把肝吸虫不当回事儿啊，很多人觉得不就是个寄生虫吗，吃片打虫药就完事儿了，真要是那么简单，也不至于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了。

0: 肝吸虫的幼虫啊，它在淡水的鱼的肌肉里生吃下去后，它会在肠胃里等着被消化，顺着肠道钻进去，一路爬到你的肝胆管里，安家落户，发育成虫，然后不停的产卵，这一住就是20到30年。轻度感染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肚子胀啊，没力气，根本察觉不到，但它在胆管里天天啃，天天刺激，慢慢就会熬出胆囊炎、胆结石、肝硬化，严重的直接诱发胆管癌。等你真的感觉到疼的时候，肝脏损伤已经不可逆了啊。所以呀、啊、生吃什么福寿螺、田螺、炒螺丝啊，一定要注意啊，还是不要生吃。我们生吃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植物也容易出现问题啊，什么菱角啊、簸箕、生藕、茭白，生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注意观察，尽量熟吃啊。其实啊，病从口入啊，也别相信那些五花八门的杀虫偏方，其实吃饭是为了好好活着，并不是为了冒险。希望大家吃东西的时候，饱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要尊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

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呢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那今天呢是我们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开学新启程，读书润童心，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够以书为艺，奔赴闪闪发光的新学年。新学期呢也是新起点，文心读书祝愿同学们开卷有德，学有所长，在书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那今天文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琵琶行：诗与画的生命史》，作者呢是一位青年学者陆贝荣。那提到《琵琶行》啊，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小时候呢，大家可能还背过。那这首诗呢，对咱们中国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想哈，假如你和心爱的人久别重逢，那么两个人一句话都不用说，很有默契的相视一笑，然后呢，还再相互给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么这个场景叫什么呢？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还有比如说我们去听郎朗的音乐会，要发一个朋友圈赞美他演奏钢琴时产生的那种颗粒感分明的音色，那你会怎么说呢？你说弹得好，弹得妙，弹得呱呱叫吗？这就显得有点太普通了。你可以这么写，那么郎朗的这一段野蜂飞舞简直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么一听是不是格调一下就上来了呢？再比如说你在公司加班，深夜12点在茶水间遇到了还在给老板做演示文稿的同事，那么两个人呢用黑咖啡碰了个杯，再来一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内卷呐，瞬间是不是就绑定了革命的友谊呢？引爆了职场的这种史诗级感的这种感动。其实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句大珠小珠落玉盘，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实呢都是出自同一首诗，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白居易的

地方啊，国际化的大都市，物价很贵，你一个年轻的打工仔想要在这里啊长久的立足，难呐，白居易不易呀。后来呢，他翻开了白居易的诗集，才读了第一首啊，就被震撼到了，就马上改口称赞说，能写出这样的好诗，你想在长安定居那就太容易了，没有你住不起的地方。那究竟是哪首诗打动了顾况呢？啊，大家也肯定会背啊，就是著名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要知道哈，创作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只有16岁，那么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可以说是当时刷屏级的名篇，让白居易小小的年纪啊就名动京城。那白居易的才华远不止于此，到了30多岁的时候呢，他又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讲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悲剧。里面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诗呢写的是缠绵悱恻，一下子就火了。据说呢，当时长安城里啊有一个歌妓啊，就很凡尔赛的告诉大家说啊，我可是会背《长恨歌》的，一般的歌女没有办法跟我来竞争。你看，唐代娱乐业的从业人员竟然可以靠背白居易的诗提升职场的竞争力。那白居易诗写得好，但是呢啊，他可是不是说只会哈舞文弄墨啊吟风诵月的一个文人，他是有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那么在做官之后呢，白居易看到朝廷的弊端和老百姓的疾苦，于是呢他就把笔当做了武器，不停地批判社会的不公，揭露权贵的奢靡腐败。比如说像我们在中学时候学的卖炭翁啊，小学课本里头也有哈，揭露的就是民生的疾苦。还有秦钟吟，讽刺的呢就是公款吃喝。白居易啊胆子大，而且说话直，把写诗呢当做了是舆论的监督，笔锋如刀，句句戳中痛点。那么这种敢说话的性子哈，自然就得罪了不少的权贵。终于呢，在他44岁那一年，因为直言进谏，特别是议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的事件，就触怒了皇帝。结果呢，他从京城的重要位置，当时呢是太子的老师，那么一下子呢就被贬到了遥远的江州。江州呢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一带，当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官哈，叫做江州司马。这个武元衡被刺杀的事件呢，就是在啊唐宪宗元和十年，藩镇的势力啊是日益的膨胀。那么平卢资清节度使李师道为阻止这个朝廷呢对藩镇的打压，就派这个刺客呢暗杀了主张强势对抗藩镇的宰相武元衡。此行呢也是震惊了朝野。那么白居易呢是出于义愤哈，就第一个上书为这个武元衡申冤。那这个打击对于白居易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失魂落魄的人生节点呢，在江州那样一个远离繁华喧嚣的地方，在一个偶然的秋天的夜晚，送朋友离去的时刻，那白居易就迎来了生命中的一场特殊的邂逅，遇到了同样命运坎坷，同样四处漂泊，同样失意落寞的琵琶女。一种江湖儿女惺惺相惜的沧桑感就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于是呢，他挥笔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琵琶行》。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个夜晚，去听听动人的琵琶声，体验那次不同寻常的邂逅。

其实说到琵琶行，我们该怎么去读它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那就从第一句开始吧。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大家别着急哈，要是你直接从这句诗进入，那就错过了这首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是它的什么呢？小序。那白居易在诗歌的前头呢，是写了一段话的，不长，一共是138个字。这段话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装饰，而是承担着重要功能的文学密码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有一些功能在里边。那首先来说，第一个功能叫时空定位仪。小序呢，它交代了时间是公元815年的秋天，地点呢是在九江的入河口，人物呢是被贬的白居易和曾经名满长安城，如今嫁作商人妇的歌女。还有什么呢？事件是听到琵琶演奏，心里头翻江倒海，无法平静，写诗呢来送给这个歌女。那么我们看哈，从这些要素当中，我们就看到哈，它交代清楚了什么呢？那就是相当于给诗歌呢搭建了一个舞台，哎，给读者呢建立了一种真实感，知道呢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的啊。就像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哈，不只是发一张和明星的合照就完了，你会怎么样呢？啊，定位打卡，我在九江，然后会艾特一下相关人物，艾特商人妇啊，说不准呢还会加一个话题标签啊，昔日大明星，放大来了这个什么呢曝光率，再加上一段文案，今天偶遇当年长安城的这个顶流女明星啊，破防了，必须写篇长诗。那白居易甚至还认认真真的交代说，我的这首诗总共是616个字。现代人呢可能会觉得这样太枯燥了，但这恰恰体现出了古人创作的那种庄重感。那么除了建立真实感之外呢，小序它还有一个功能叫阅读导航仪啊，可以帮助我们读者用正确的方式打开诗歌。比如说白居易就说了啊，说我写这首琵琶行呢，是因为感思人言，意思是说呀，听说了这位琵琶女的身世，欣赏了她的琴声，每一句话每一个音呢都像戳在我的心窝子上，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感思人言，小序当中的这四个字呢，就在提醒我们说，白居易写这首诗不仅仅是出于对琵琶女单方面的同情，而是带着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在这茫茫的尘世间，滚滚红尘里，我们都是不得志不称心的失意人。所以呢，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就要明白，琵琶行一方面呢是一个男人在写一个女人，但另一方面呢是一个男人在借这个女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用这本书里的话就说呢，白居易是要让琵琶女的沦落突然映照出他自己的沦落。那么映照这个词儿啊就很耐人寻味，映照呢就意味着琵琶行呢它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的琵琶女其实呢就是另一个白居易。那么这两个身份各异地位悬殊的人为什么会成为彼此的镜中人呢？啊，这就是琵琶行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一起从诗里面去找到答案。

那么为了方便讲解哈，我们把整首诗呢分为四段哈，咱们一段一段的来说。我们先来看哈第一段，这个江头送客。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第一段哈，江头送客。那么这一段啊，看似是整首诗的情节的铺垫哈，其实是一波三折，暗藏着充满戏剧性的张力。我们先看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细心的朋友啊，可能就会发现哈，这不是在说时间吗？啊，秋天的夜晚，地点呢是在浔阳江头，事情啊是送客人吗？那么这些小序里头不都交代过了吗？那再说一遍，是不是感觉有点重复了呢？没错啊，表面上这句诗呢是在交代背景，但其中藏着一些重要的文化密码，你要把这些密码解开，才能洞察诗人更深的用意。比如说浔阳江头这四个字很容易就划过去了，那不就是哎是一个地方吗？但是啊，可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咱们在读古诗的时候呢，对地名啊要敏感，地名里头啊有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长安是什么呢？唐朝的都城，帝国的中心，相当于今天的北上广深，是繁华喧嚣的象征。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诗。那岭南又是什么呢？啊，今天的度假圣地，人间天堂。可苏东坡那会儿啊，岭南是九死一生的流放之地，能在那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开启快乐吃荔枝的模式，那才是真的豁达和潇洒。所以说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地名跟诗歌的内涵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要留意地名，而且呢还要把这个地名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当中去理解。浔阳江头夜送客，浔阳江在哪里呢？啊，在江西。今天的江西啊是个好地方，但是啊放到唐代啊可能就不一样了啊，那是一个叫官员垃圾桶的地方，用来打发像白居易这样被朝廷啊贬值的官吏。被贬就很落寞吧，啊还要在被贬之地呢送别朋友，这就又添了一层的伤感。那我们今天送别朋友通常呢是在高铁站啊飞机场，古人呢常常是在江边。比如说像李白送孟浩然去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江边吧，那汪伦送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也是江边吧。浔阳江头夜送客，你看还是在江边。那这个江边是什么样子的呢？有红色的枫叶，有白色的荻花。荻花呢就是一种像芦苇一样的植物啊，它生长在水边，一般呢是秋天开花。那红枫叶白荻花，那一下子呢就带我们进入到了秋天的场景，所以是枫叶荻花秋瑟瑟。我们读诗哈要细致，地点呢要留心，时间哈也要留意。那秋天呢不仅仅是一个季节，它呢也是一种情绪啊。有一个词呢叫做伤春悲秋，在古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啊，伤春的往往是女人。暮春时节，各种各样的花纷纷坠落，女子们想起自己的美好年华，就像这花儿一样灿烂，之后终将逝去，那心里头呢就忍不住难过啊。比如说就像《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林黛玉哈，手把花锄出绣闺啊，就葬花去了。那么悲秋呢大多是男人，像这个宋玉哈，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学家，他就说了哈，悲在秋至为气也。悲秋这个词儿啊就是这么来的。还有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刘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啊，写的都是秋天。
那偏远的地方，别离的伤感，再加上秋天的萧瑟，琵琶行的第一句就奠定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啊，那就是低落的，是忧愁的。那今天的年轻人说，可能会说哈，我忧郁了哈，就是说我不开心了，是不是？但是呢，你看这个白居易哈，人家不说我怎样怎样啊，而是用枫叶荻花。

0: 秋瑟瑟七个字，就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心是冷透了的。那这还只是说一个开始，那接下来的呢就是散伙饭，吃的啊就更加的惨淡，更没劲儿了。为什么呢？说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将近月。古代的这个送别宴呢，有一项重要的标配啊，就是这个管弦。管呢，指的就是笛子、箫、笙啊这些吹奏的乐器。弦呢，是古琴、琵琶、瑟呢等等哈、这些弹拨的乐器。那古代人呢，尤其是上层的社会文人，请客吃饭呢，要遵循一条原则，叫无乐不成礼啊，不能只是光喝酒吃菜啊，这就尴尬的就去聊啊，必须呢要有音乐佐餐啊。比如说啊，有一个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啊，这个图里面呢就有好几位这个乐伎哈、弹琵琶啊。吹这个壁笠的，吹笛子的，管弦的呢，是士大夫阶层宴会的一个什么呢？文化的刚需。那音乐呢，它可以助兴，还可以给喝酒呢，带带节奏。可是白居易呢，为朋友送别置办的宴席上却没有音乐啊，这就好像现代人求婚却忘了戴戒指一样哈、这个仪式感呢，就一下子全都没有了。所以你看啊，这顿饭吃都吃不下去了。叫醉不成欢惨将别，欢呢是宴会预设的目标，但现实的效果是什么呢？是惨。那醉酒呢本来是可以解忧的，所以呢王维要不停的啊劝，说叫劝君更尽一杯酒。可是白居易面临的结果却是酒肉穿肠过，烦恼落心头。这个时候啊，情绪呢就跌到了谷底。那别时茫茫将近月，整条江呢都浸满了苍白的月光，茫茫一片，望不到尽头。那这仅仅是在写月光吗？啊，当然不是啊，这是在写人的心的空虚与落寞。那王国维先生啊，有一句名言啊，对我们欣赏古诗词啊也是很有帮助的，叫一切景语皆情语。说景物呢，从来不只是景物，是诗人情感的容器啊。枯藤老树昏鸦是孤独寂寞的，大漠孤烟直呢是苍凉悲壮，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雅之低啊，这就是轻松喜悦的。那白居易的这场送别宴，因为没有音乐，几乎进行不下去了啊，这是诗句字面的意思。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层里面想一层哈、如果说有管弦是唐代官员聚会的常态，那无管弦意味着什么呢？那白居易呢是一个名声赫赫的文人，在给朋友送别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里，竟然连个音乐伴奏都安排不上，他在江西这个地方的处境看来是很有些狼狈的。这一点啊，他在后面也提到了，叫浔阳地僻无音乐。这个地方呢偏僻荒凉，文化贫瘠，对于被贬谪到这里来的白居易来说，物质条件啊差点呢倒也是罢了，精神世界还荒凉，恐怕呢才是他最难以忍受的。那一场送别宴送了个寂寞，那就在宴会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水面上飘来了一阵琵琶声，拯救了这场无聊的饭局。白居易忘了回家，客人呢也怔住了，暂时不出发了。我记得之前啊，在讲这个《西厢记》的时候呢，我们介绍一个写作的小技巧哈、叫什么呢？侧面的描写，写这个崔莺莺啊是一个大美女，对吧？但不是说正面去写他本人的容貌，而是写他了六根清净的和尚们为什么被他的美弄得五迷三道呢？啊，写了张生看到他时候的这种失魂落魄啊，找不着北的反应。简而言之呢，就是用他人的目光来烘托主角的美貌。侧面描写呢，不仅可以写人，也可以描绘音乐的魅力。 那琵琶女还没有现身呢，这个琵琶声呢就已经是掌控全场了。那主人忘记了回家，客人不想出发，那这就从侧面展现出了音乐的感染力和统治力。那白居易啊，当然很好奇了哈，忍不住就轻声地问，是哪位高人在弹奏呢？这个时候啊，琵琶声呢是停欲语迟，琵琶声啊是戛然而止。对方呢很犹豫，想回答呢又迟疑。欲语迟这三个字哈用得特别好，一来呢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当时的情景，弹琵琶的呢是个女子，昔日的大明星，如今的商人妇，那肯定啊得有几分矜持。三更半夜在浔阳江头，一个陌生男人问你是谁啊，他要是直接回答呢我是某某某，两人隔空喊话那不合适。另外呢，读者也会好奇，能奏出这么有影响力的音乐，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但是白居易呢先不给答案，欲语迟这三个字的效果类似你给别人发了一条微信，然后屏幕上会显示出对方正在输入，你知道他会说，但是啊又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你不得不去等待，然而啊这个等待呢就会越等越好奇。那大家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琵琶行明天的同一时间微信读书会继续与大家分享，今天就到这里。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5: 第17集，没有笨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6: 哎，您好，雅琴老师。
5: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讲到的还是孩子的心已经发出去了，
6: 对，
5: 偏向于早恋这个现象以后呢，偏向于早恋这个情字了，该怎么把它引导回来？
6: 对，
5: 王老师的方法呢是讲了一个例子，一个案例，
6: 对，
5: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案例来总结出自己跟孩子对话的方式。
6: 对，
5: 也可以照搬照抄这个案例了，
6: 嗯，
5: 不会要知识版权的。
6: 好的。
5: 那还有呢，就是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您讲的呀，这都是比较极端的，比如说特别大的网瘾，特别明显的早恋。
6: 对。
5: 那其实还有一些孩子，他就蔫儿不唧唧的，然后呢，学习怎么也学不进去。
6: 对。
5: 好像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就属于智商不太高。
6: 对。
5: 不是学习的料。
6: 有这种
5: 孩子。也不参与学校的任何活动，也不爱举手发言，也不主动思考。
6: 对。
5: 那么这种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就是他始终不发力，怎么博千金？
6: 刚才我先回答您，刚才说的是我讲的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5: 嗯，
6: 实际上要讲例子，只能讲极端的例子。
5: 为什么？
6: 因为极端的例子它代表了某一个方面，比如说极端上网，网瘾，的孩子如何把它转变过来？那普通网瘾的孩子就在这个基础上就好转了。说极端早恋的孩子如何把它转过来？那普通早恋的孩子就好往过转了。所以您刚才说这种智商好像不是很高的孩子，我还真是要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5: 哦，还真遇到过这样极端的。
6: 对，曾经呢有一个孩子，我们给他说个化名吧，文小杰。
5: 好。
6: 实际上不好说孩子的真名。
5: 对，
6: 这是一个真，我讲的基本上都是真事儿。这孩子在13岁的时候，上初一的年龄了，数学这一窍怎么也不开，当然语文这一窍他也不怎么样。数学不开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10以上的加减法就不会。
5: 哦。
6: 而是进位以上，10以上，可不是说9加8，9加8就不会。
5: 哦。
6: 这都等于17了，是加起来等于10的。 它就不会。
5: 哦，加起来等于十和超过十的。
6: 等于十的会，就是能扳指头的它能加算了。
5: 嗯。
6: 扳完指头的它就不会了，比如说六加五。
5: 超过十个指头了。
6: 啊，超过十个指头了，它就不会。
5: 那哦，初一了都。
6: 到了上初一的年龄了，所以家长没办法让他再上学，
5: 上不下去，
6: 上不下去，后来就转到我这儿了。我当时我是办的一个全日制的学校，他家里边还是特别经济条件特别好，他父亲呢就说了，不行，将来我养着他。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说是看孩子的缺点背后有什么优点。往往这种智商比较低下的孩子，
5: 他有什么优点呢？
6: 听话。
5: 哦，您说啥就是啥。
6: 说啥就是啥，你让他坐着，
5: 他就
6: 给你坐着。你不让他起来，他能坐俩小时。你让他站着，他就给你站在那儿。而且呢，特别听话，从来，而且还实在。
5: 哦。
6: 从来不欺负人。
5: 嗯。
6: 就剩下人欺负他，人欺负他，他还很宽容，无所谓。就这么个孩子，你有很多孩子嘲笑他。当然，我教的孩子们，里头不让他们
5: 嘲笑这样的
6: 孩子，但是也难免会有嘲笑他的。但是这孩子很宽容，甚至别的孩子过来告状说谁谁谁对欺负文小杰了，你把他叫过来，他说没有，我们玩呢。哎，他就很宽容，这就是他的优点。
5: 对，
6: 但是呢。最好还是让他得学会数学，那十以上的加减法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会。
5: 那怎么教啊？
6: 所以呢，我呢就想用赏识教育的这个方法。周红老师他有一个方法叫赏识教育，好像是对这类。周红老师的姑娘她是一个聋哑人，或者是接近于聋哑人的那么一个孩子，用赏识教育就非常的管用。所以呢，我也希望用赏识教育对这个孩子好。我问他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如果他要答上来，我就猛夸他。所以那天呢，我把他叫出来，我说：“文小杰啊，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孩子说：“老师你问吧。”我说：“一年有几个季度呢？”我一开始不是这么问的，我问他，我说：“一年有几个月？”我以为他会，因为十三岁了。都知道一年几个月，所以他如果告我说有几个月，我马上就夸他。
5: 这个他不知道。
6: 啊、嗯，他看我半天，他说：“老师，我不知道。”我一下有点失望，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0: 让孩子感觉到我失望。我说没关系，你不知道老师告诉你，老师告诉你啊，一年12个月。然后我再问你，一年几个月？孩子说，老师，一年12个月嘛，你不刚才说了吗？哎，我说真聪明，告一下就知道了。我就告了你一遍，你就知道了。他说啊，我说能不能忘了？他说忘不了啊。我说我不相信，你先玩10分钟去，等一下我还问你这个问题，
1: 看你知不知道，
0: 看你能不能10分钟以后还记得一年几个月。我现在问你一年几个月，他说一年12个月。我说好，去玩去吧。无形当中，
1: 嗯，
0: 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就是对这样子的孩子，
1: 嗯，
0: 我可以先告诉答案再问问题。
1: 哦，明白了。
0: 对，然后过了10分钟以后，我说王小姐过来，他又正过来了。我说，他说老师你要问问题啊。我说啊。他说一年12个月。哎呦，我说太聪明了，半天就没有忘记啊。那老师再问你一个问题，一年几个季度？他说老师我不知道。哦，我说不知道没关系，一年4个季度，春夏秋冬。老师再问你一年几个季度？
1: 他又说一遍。
0: 他说4个季度，春夏秋冬。我说能不能忘了？他说忘不了。我说玩去吧，等一下我2个问题
1: 一块问，
0: 一块问。他说老师我忘不了。过了10来分钟，我叫他，他马上回来。他跟我老师你要问问题。我说啊，一年12个月，一年4个季度，春夏秋冬。哎，我说挺好。我说老师再问一个问题，一个季度几个月？老师我不知道。哦，我说不知道没关系，老师告诉你，一个季度3个月。那我再问你，一个季度几个月？他说一个季度3个月。然后再去玩，再回来告问问题，最后都答对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每天问他3个问题，
1: 都是新的问题。
0: 对，都是新的问题，都是这种常识的问题。
1: 哦，
0: 都是先告诉答案再去问他。后来这孩子就对我特别的喜欢我。
1: 嗯，
0: 我也要问问题，他很得意。王老师你又要问我问题了。
1: 嗯，
0: 或者有一天我没问他，他还感觉到很失望，他会主动找我。王老师今天你还没问我问题呢。嗯，这样就是首先呢，孩子和我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
1: 嗯，
0: 有一天呢，我就问孩子，我说文小姐啊，你会不会拼音啊？说老师我会拼音。哎呦，我说会拼音就太好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写日记了。
1: 嗯，
0: 老师我不会写日记。我说这个日记啊，你会说话不会？老师我会说话啊。我说你把你说的话写出来就叫日记，日记就这么写啊。我说啊，那我会写。我说那你去写吧。嗯，老师你说我说什么话呀？我说那你说你比如说啊，
1: 嗯，
0: 早晨你吃饭了没有？吃了。我说吃什么？吃了3个包子。那你就写这个嘛。哦，这样写也行啊。我说行。他就回去开始写日记。
1: 嗯，
0: 哎呦，洋洋洒洒，
1: 就等于流水账了。
0: 对，流水账，他一下写了有，A4 纸上他写了有半张。
1: 嗯，
0: 2个小时在那儿不动，一动不动，他就是个写日记。旁边其他同学看着奇怪啊，
1: 嗯，
0: 怎么他忽然这么认真起来，学习开了？
1: 嗯，
0: 就过来有一个孩子呢，就问他，说文小姐啊，你干什么？说我写日记啊。一般人写日记呢，不让别人看。
1: 对。
0: 他无所谓，他很得意。你看我这都是我写的日记。
1: 嗯，
0: 那个孩子呢叫王小波，看了一下说，王小姐你写的这不是日记。怎么不是日记？王老师说的日记就这么写，说日记要写日期，你就没写日期，那怎么叫是日记呢？王老师就没说要写日期。那我问王老师去，他拿着他的这个流水账就过来找我。他说王老师你看我写的这是不是日记？我说是啊，这就是日记啊，写的很好啊。鲁迅就这么写的，鲁迅写日记就是流水账。
1: 哦，真的呀？
0: 真的。鲁迅在日记上就是流水账。所以呢，他说王小波说我这不是日记。我说王小波说错了，你这就是日记。他说了不写日期就不叫日记。哦，我当时我觉得我错了，我说对不起，王小姐，老师错了， 这个日记还真要写日记，刚才老师没有忘了告你这个了。你看日期呢在这儿写，我指着上边抬头这儿，我说你要是不写的话，人家还以为这是鲁迅1900年写的日记呢。哦，他说老师我知道了，然后呢回去就在那个地方写上日期，上边写的1900年。他就这样一个，你不能和他开玩笑。
1: 哦，
0: 你说的所有的东西
1: 他都相信，
0: 他都认为是真的。
1: 哦，
0: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天天开始写日记了。
1: 嗯，
0: 天天写，写的越来越有点样。
1: 哦，
0: 啊，有一天呢，我和孩子说，我说孩子啊，我们要背经典了。
1: 嗯，
0: 老师我背不了书。我说人家他们都背啊，你也得背啊。那老师你让我背什么？我说你看四书我们班里的孩子必须全背下来，你呢你先从大学开始背，一天呢背100个字。老师我背不了100个字。我说那你背50个字。老师我背不了50个字。我说你背30个字行不行？老师我背不了30个字。哎呀，我说你如果连20个字也背不了的话，老师我就太痛苦了。老师你会痛苦吗？我说当然会啊。你为什么要痛苦？我说我教文小杰让他背20个字他就背不下来，你说我不会很痛苦吗？人家说我这老师没本事，那我就能背下来。我说为什么？我不能让你痛苦啊。这孩子很善良，
1: 很善良。
0: 哎呀，当时我就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1: 哦，
0: 啊，回去人家就背了。
1: 嗯，
0: 不知道怎么背会的。
1: 嗯，
0: 过来就给我背，背的还挺溜。
1: 哦，
0: 老师，我给你背书。我说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有定不算。我说为什么有定不算？那都22个字了。他就是知止而后。
1: 就背到这儿，
0: 背到这儿，数的字背了20个、
1: 嗯、
0: 他一不小心把有定说出来，他还有定不算、
1: 嗯、
0: 不管怎么样一天20个字开始背了。后来过了有半年多，他大学背完了，中庸背完了，
1: 嗯，
0: 而且能全文背下来。
1: 哦，
0: 有一天开家长会，我让老师家长们都坐好，我说今天哈、啊、
1: 嗯，
0: 我也没有让孩子们复习，就是打了一个冷不丁，猛的我就说，谁能够把大学和中庸站起来就给我背一次。有个孩子说，老师能不能复习一下，我以前背下来过，现在再让我背复习一下就能。我说不能复习，谁能上来背？王小姐举手，老师我能。然后上台就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一直在背，1000多字背过去了。后来大学背完背中庸，5000多字口若悬河。哎呦，下边人鼓掌，他也不在乎啊，面带微笑就在那儿背。背的翁小姐的父亲在那下边泪流满面。全学校就他孩子在台上边，他从来没想到他孩子能够在台子上边这样挥洒自如。
1: 嗯，
0: 再后来呢，这孩子的数学莫名其妙的
1: 开窍了，
0: 开窍了，10以上的加减法会了。
1: 哦，
0: 而且呢就是大数的几百加几百的这个
1: 也会了，
0: 也会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了的？他说老师我每天数字，哎，数完100又数100，数完100又数100。
1: 数字啊？
0: 啊、嗯，就是他不是要背大学背中庸吗？
1: 对对。
0: 一共不是5000多字吗？
1: 哦，
0: 嗯、他每天要数。
1: 哦，是是是。
0: 啊、
1: 嗯，嗯，
0: 数的数的，这个数学就开窍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嗯，后来呢，我就又得出一个经验，就是原来经典也可以让数学不开窍的孩子开窍起来。
1: 哦。
0: 啊、嗯，再后来呢？小学数学他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上来，而且很快他就是进入到初中数学他也能够上来。嗯，后来他因为他以前做过一个检测，所以说是他上初中的时候都15岁，现在人家考上高中是考上的啊。
1: 嗯， 自己考上高中。
0: 对，我们那边有很多人他。

0: 上高中的，就是很多聪明孩子，
1: 嗯，
0: 最后都上职业高中去了。
1: 嗯，
0: 他是考上正规高中，就是物理也能学，化学也能学，英语也能学。这孩子唯一的一个优点就是专注力强。
1: 嗯，
0: 有一句话叫“磨杵成针”，
1: 他就有点这个感觉。
0: 对，他就有这种感觉。后来我就觉得，只要你认真的去对待一个孩子，他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把他那个明德给开出来。
0: 每个人都有这个明德，但是有的人呢埋藏的深，有的人呢埋藏的浅，有的人一下就把他明出来了，
1: 嗯，
0: 一下就彰显出来了。这种道德理性彰显出来，他就开智慧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他需要慢慢的去把它彰显出来。像蒙小娟呢，就属于这种需要慢慢彰显的这种孩子。所以说，我们经常把老师当作园丁，不用担心你这棵树不发芽，它有可能在扎根儿，你看不到。我们说，摘花啦，种庄稼啦，你不要。撒下种子以后，我们说只问耕耘，
1: 不
0: 问
1: 收
0: 获，
1: 不想收获的事
0: 啊。你每天你说你刨开泥土看一看，它发芽了没有？你每天刨开，这个有的时候它还真给你发不了芽。
1: 嗯，
0: 如果我们要是用心的，你只管去施肥，你只管去浇水，当然你也要有耐心，你得看这颗种子。他一定会有发芽的时候，因为文小杰这个孩子，在这之前他们说智障，我看不出有任何
1: 说他有智障，
0: 对，
1: 智力障碍，
0: 对，有智力障碍，我看不出一点点有智障的什么人。首先，他的语言逻辑基本上是能够完成的，他说话和别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只不过是表现的傻，当然人们看到的是傻。我看到的是憨厚，
1: 嗯
0: 嗯，厚德载物，这种孩子可能将来他真正会有大出息。
1: 那他的家长肯定特别欣慰。
0: 是，当然我们作为就是老师哈，能够把一个孩子变好，我们实际上是最欣慰的。
1: 嗯，
0: 我在家里头我喜欢养花，
1: 嗯，
0: 当然来了北京了，这个小爱好。没办法在北京来做，因为养花它需要一个
1: 空间
0: 啊，需要一个空间。北京这地方寸金寸地的，我养了一盆六年的君子兰。
1: 嗯，
0: 哎呦，就是它一直不开花，但是你不开花，你必须养它，
1: 天天给它浇水，
0: 天天浇水，也不能天天浇这个君子兰了，它是比较稍微的干燥一点。
1: 哦，
0: 他们是要加点，
1: 反正就是你老得操着他的心，
0: 对，老得操着他的心。去年他忽然给你开花了，
1: 六年以后，
0: 哎，六年以后，哎呦，特别高兴。当然一开始开花他从那个下边给挤出来的那个看着开的那个花和人家市场上卖的那个君子兰开的花不一样，但是呢你要是市场上就是开的满盆花的君子兰要和我这一盆换，我不和他们换。
1: 嗯
0: 啊，当老师的呢，他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就我孩子，他就这个样。
1: 那你接不接受？
0: 我肯定得接受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生下来我怎么不接受？当然，人家把孩子交给你，叫你老师呢，你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最什么的一点，我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叫林生浩的人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就是上海医科大学，
1: 嗯，
0: 就是把那个黄杨给毒死了，就是弄一个研究生，他把室友给毒死了。
1: 哦，这个知道，
0: 那
1: 知道，嗯，
0: 后来一审判死刑，二审判死刑，
1: 嗯，
0: 后来死刑复核的时候，林生浩的父亲，
1: 嗯，
0: 作为一个广东潮州的一个农民，哎呦，看得皱皱巴巴的，在最高法每天奔波于广东和北京之间，
1: 嗯，
0: 要求刀下留人。
1: 哦，
0: 全世界全国人都认为这个人该杀，
1: 嗯，
0: 但是他父亲说这是我儿子，他需要刀下留人。在那一刻我感受到父爱的伟大，这就叫父亲。在那一刻 我才知道什么叫终身维护。我还没有教过一个杀人犯的学生，我的学生都比那些杀人犯要好得多，所以我更要比梁生浩的父亲对孩子们好一点。
1: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这个老师爱学生的心就是堪比父亲，他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接受他现在的样子，找到教育他的方法，引导他求走向向学之路。我相信这样挽救了一个孩子，不仅让他的这个花朵以他特有的方式绽放，而且还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极大的安慰。
0: 对，
1: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劝学篇》这一期的节目。王老师重点给我们讲了，面对那种看上去好像智力不是很高的孩子该怎么样引导。其实呢，这种孩子往往有大的优点，就是他心思特别的纯净，特别善良，特别的听话，引导好了也是大才，因为他们的根扎得很深。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去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殿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的书香画殿文心读书与大家分享一篇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于小福的看焰火的心情。这篇散文呢，从一张照片说起。元宵节城堤上赏玩焰火，归途恰逢大雪，作者本想拍一片摇摇欲坠的雪花，镜头里却装进了满街低头赶路的背影。失恋不久的朋友说，看到这场

0: 睛会哭，
1: 可作者心里装的却是那晚的焰火，和身边人商量着去哪儿喝一杯的烟火气。同一场雪，有人看见孤寂，有人看见暖意，境由心生，大概如此。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看焰火的心情。朋友从我的相册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问我是什么时候拍的，当时是什么感受。图片上大片大片的雪花正从灰黑色的天幕中飘落，繁密而整齐，落向地面的人群人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行进，满眼皆是背影。我想起来了，这是元宵节去城堤上看焰火回来时随手拍的。是这样啊，或许我看到这种场景会哭的，人那么多都低头看路，雪又那么大，朋友强调着。我再仔细端详一下那张图，既拥挤又孤寂，既繁杂又安宁，真的会升起异样的情愫。转念一想，不是这样的，我当时的感受不是这样的。我和家人观完了焰火，随着人群离开，正巧下起了大雪，我只想试一下我的相机质量，努力拍一片正在摇摇欲坠的雪花，至于人群背影纯属意外。我一边拍照，还一边听身边的人低声讨论，要找一间怎样的烧烤店喝一杯。我理解朋友的心情，当时他刚刚失恋不久，余痛未消，自然看什么都有几分伤感，所谓境由心生吧。真羡慕你还有看焰火的心情，我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他恹恹地说。我给他略说了几句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张岱去湖心亭看雪，在空旷的境地遇到两人，于是三人同饮。张岱别后，周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朋友听完勉强一笑，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看雪、赏月、观焰火都变成了一场奢侈的事，不需要任何物质做铺垫或保障，却渴求心境。经历的多了，就会知道真正宝贵的是自己时刻浪漫花开的心，即使弄丢了也要快些找回来。有了这样的心，年龄、物质、感情得失都显得不再让人诚惶诚恐。焰火很美，但只有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我和我的家人以及那么多不期而遇的人一起享受这份美丽，然后各自离开。所幸的是，我所住的城市有这么多有心情去看焰火的人，甚至有很多偏远地方的村民更是集体租车赶来。我时常想起那年的焰火，还有那些笼罩在雪雾中的背影，心中荡起暖意。聚散本是一体，从来不曾分开，就像苦和甜，亦如悲和喜。如果有可能，我建议所有要分开的人相约去看一场焰火，该是怎样的结局呢？其实我们不缺消遣痛苦的力量，只是缺少一点点耐心。就像品苦丁茶，苦味的茶汤咽下后，在随后的呼吸间会有飘渺的回甘，于是苦与甜在这一刻有了最真实的契合，才知道苦有苦的高贵，甜有甜的从容。许多东西都如同焰火一样，炫美却短暂，比如一季的花开，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比如漂浮的白云，比如飞逝的流星。当我们埋首于生活感到疲累的时候，偶尔相看一眼短短的人生也就够了。后来朋友从遥远的南方寄贺卡给我，中间加一张他的美照，笑容清澈，

收听的你，愿你无论身处怎样的风雪，都留一份看焰火的心情。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

0: 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生活89.1，
3: 行车89.1，
2: 时尚89.1，
3: 娱乐89.1，
2: 你我共同的89.1，
3: 依照和，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6: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2: 有你，
13: 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还要睡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三娘子户县举义啊，现在三娘子手下有3000多人呢、啊、当然刚刚募集过来的大部分还未加训练呢、啊、那李三娘第一个目标呢，是等自己手下兵马强大了，先把这户县给攻下来。你别看在这户县起义了，那也是在乡村里啊，台阶庄这边呢，对县城没打下来呢，那第一个目标就是先打下户县县城啊。

下来，自己就有第一块根据地了。以户县为根据地往外扩展，慢慢的把大兴长安城周边这块全拿下来，配合我爹攻打西京啊。那么要想打户县不容易啊，经济一带那哪个县城都不那么容易打，防守要比一般的地方防守严密多呀。你就拿今天也是啊，这北京城周边的这县城，那无论治安呐、防守啊，那都得比偏远的地方要强上几倍呀。怎么你挨着北京啊，挨着首都啊，你这里哪能出现乱子呀？经济安则天下安，经济乱则天下不稳呐。所以呢，这户县不好打。李三娘觉得自己手下这3000人还太单薄，还应该再壮大一些，才能够有实力去攻打户县呢。上哪再壮大些人呢？就这么现招太慢了。你别看这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是呢，也容易引起官府的注意呀。那最好呢，能够兼并啊，就跟这公司似的，你自己慢慢的发展。那且呢，你如果呢有实力吞并一些比较小的公司，把人家的人员呢、资源呢、财力呀、全都收到自己公司，这样慢慢的兼并几个也就壮大了。李三娘也这么考虑的。现在天下那么乱，到处都是义军呐，那能不能跟这些义军逐渐联合起来呀？大家拧成一股绳，都能够为我所用，那这样的话，我这势力不越来越大吗？就拿着户县周围来说吧，就有好几股义军呐。这李三娘瞅了瞅，心说话，我应该先拿哪支义军下手呢？经过跟手下人分析，最后李三娘把眼光就盯在了户县西南的一座山上了。这座山叫做首阳山呢。这首阳山很有名啊，说伯夷叔齐就饿死在首阳山。说是不是户县这座首阳山呢？这一点呢咱不做评论。怎么呢？人家西安户义区说了，那就是我们这一座首阳山。但问题是河南洛阳人家不答应啊，首阳山在我们偃师区。人家河北迁安说了，我们这里也有一座首阳山。山西永济也说了，我们这也有首阳山。河北滦州说了，首阳山在我这儿。山东昌乐说了，首阳山呢，我们这里也有。甘肃省渭源县说了，都别吵了，首阳山归我们了。你看，好多地方都有首阳山，好多地方都说我们这首阳山呢，就是当年孤竹国国君二子伯夷叔齐长眠于此的地方。说这伯夷叔齐到底死在哪里，谁知道啊？反正是啊，当时户县也有一座首阳山呢。那么首阳山上现在呢，占山为王，有两个山大王啊。这两个山大王，一个叫做花面虎李仲文，一个叫四眼蛇向善志，手下聚拢了1000多个小喽啰呀，在那打家劫舍，与这户县官府为仇作对呀。那现在户县官府呢也不敢去征剿了。怎么呢？哎呦，现在周边造反的也太多了，你剿谁去啊？人家不打你就不错了，天天紧闭四门，应守城池，注意这些反贼动向啊，哪边有异动马上来报，咱们不主动招惹他们，他们一旦有异动，咱得赶紧主动守城啊。所以这户县县令哪还敢去剿啊？那再加上周边的这贫苦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呀，所以很多都聚集到首阳山上，半年之内就聚集了1000多喽啰兵啊。但你别看聚集了，哎呦，一直啊没多少粮食吃啊，穷苦老百姓饿不下去了，上山了。那上山上哪找粮食去？说打家劫舍，那一般的老百姓你家就是劫了也劫不出什么东西来，说打户县也没那个能力，自力更生也就在山上开荒吧，偶尔劫几个过道的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0: 是啊，这1000多人也穷得饿得不行啊。李三娘这么一分析，觉得这是一支有生力量啊。我要是把他们先收到我这里，那我这里人数就能达到4000-5000人呢、啊。4000-5000就不老少了。我再经过训练训练，再继续收编其他队伍，那就有基础了。对，我首要吞并首阳山呢。说吞并人家，人家就能被你并进去吗？是硬吞硬并的打，还是采取什么对策呢？李三娘觉得对这些绿林英雄造反的义军，最好别用打，最好能够说服于他们呐。所以李三娘就做了很多的私下的工作呀，把这李仲文、向善志这俩人的性情先摸了一个底，做到了心中有数啊。然后李三娘提笔就给李仲文、向善志写了一封书信呐。这书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李仲文、向善志两位壮士，我是唐公李渊的女儿，我叫李三娘啊，也是咱们户县的媳妇儿。当今天子杨广昏庸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啊，我父亲替天行道，立志整黎民于水火之中，故此在晋阳起兵，我呢也在户县起兵响应啊。久闻两位壮士大名，小女子我早就敬慕已久了，我也知道两位壮士在这首阳山举起义旗，也是想要推倒抱隋，整黎民于水火之中，这与我父亲的志向是一致的。所以呢，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拧成一股绳，推倒这个暴君杨广，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咱们每个人也在这个世上建功立业，也不枉为人一世啊。尤其是李壮士，就说那李仲文的，咱们是同宗同姓啊，都是关陇李氏，可以说上应天衬。那衬言说李氏可以得江山，就说咱们家的，所以咱们更应该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为咱老李家开创基业，你也不失为再造的功勋呐、啊。我这边呢，有我爹的势力，也有财力，也有物力，只要咱们呢能够联合起来，这些资源共有之啊，这咱们一起的。小女子在此敬候李壮士、向壮士的佳音呐、啊。写完这封书信，李三娘啊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首阳山，交给李仲文、向善志。没用多久，送信之人回来了，告诉李三娘，这李仲文、向善志已经把那书信收了看了。哦，李三娘就问，那这两位债主什么意思呀？他让你捎什么口信没有啊？让我捎了。他们说这书信内容啊，他们看的不大明白，想要详细了解一下，请娘子您独自一人于明日5时到那首阳山去与之面谈，只许娘子您一人前往，不许带一兵一卒。什么？李三娘手下这些丫鬟们一听啊，啊咣，当时全炸了，不干了。娘子啊，夫人别中他们的计呀、啊，这是毒计呀、啊。夫人那封信写得如此明白，李仲文、向善志怎会读不懂呢？只要读了信，他要么就听从娘子所言，跟咱们联合一起，要不就拒绝娘子所求，两者他都不说，而让娘子您不带一兵一卒，自己深入虎穴见他们面谈。娘子啊，这不是毒计，这是什么呀？这分明是想把娘子转过去，然后以娘子作为人质吞并咱们呐、啊，娘子，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前去呀！
1: 善娘子不能前去，娘子怕他作甚？咱们呢，干脆打他们吧。
0: 他们太无理了。哇，就这李三娘手下这丫鬟呢，哎呦，比爷们还爷们啊，点火就着啊。李三娘现在也是有心成立一支娘子军，李三娘这军队的名字起好了，就叫娘子军。谁说打仗那非得是大老爷们儿，女子照样能顶半边天。所以呢，这李三娘最近训练自己手下这些丫鬟，这些侍女，本来这些人平常跟着李三娘就练武啊，那人人武艺就不错，再加上李三娘这么一突击，这么一集训，这一支队伍啊，战斗力极强啊。不但如此，李三娘还征召了附近一些贫苦女子啊，家破人亡的就剩下自己了，无处吃饭，有的要把自己卖身到青楼。被李三娘知道了，赶紧派人给叫过来，我这给你饭吃，你跟着我打仗，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作为我娘子军中一人，你可愿意？哎呦，那些妇女们呢，走投无路啊，一看这妇联呢，这是那年代有妇联吗？你看这全是女子啊，互帮互助，那女性啊还就爱扎堆儿，别这些呀，姐姐妹妹在一起那多欢乐呀，啊，练功啊，练功可以呀，你看现在公园里头啊，练健美操的呀，唱歌的呀，扭秧歌的，打鼓的，大妈们玩的高兴着呢，怎么呢？姐姐妹妹能在一起，人都年轻啊，都欢乐呀，把这忧愁抛于九霄云外。所以呢，来投李三娘的女子纷纷不绝呀。没出多久，李三娘这里就成立了一支500人的娘子军，占李三娘现在队伍的1/6强。那随着自己也能打仗了，也能舞刀弄枪了，嘿，这些妇女们呢，头颅抬起来了，腰板挺起来了，怎么呢？我们翻了身了，什么男尊女卑呀？啊呸！真的打起架来，我们看呢，我们一个人能抵3个壮小伙子，一点不次于你们大老爷们儿。这自信呢，就蹭蹭的往上涨啊。所以这娘子军中的女性泼辣的很呐，那真的点起火来，比大老爷们一点不次。让我家娘子独身一人到你那贼窝子里去，那犹如飞蛾扑火呀！你那一群山贼，一群臭男的，你们想干嘛啊？我家娘子什么身份呢？贵族能踏你的贱地吗？如此无礼，平了他，揍他，打他，兼并了他！我就这些人呢，差一点没反呢。哎呦，李三娘赶紧的一摆手，各位，稍安勿躁。既然李仲文、向善志邀请我去他那首阳山，人家就没有拒绝咱的要求啊。人家让人送来的信讲得清楚，要面谈此事啊。既然面谈，就有能够联合在一起的希望啊。那么人家让我独自一人到人山寨之中，其实啊，可能也是想看看我的勇气呀。人家得看看呀，这未来合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作为一个女子，让他们过来合作，人家的心里头也敲鼓啊。咱将己心比人心，咱换个个，咱是不是也会这么想啊？要知道这个大男子思想的人呐，太多了，他们难免对咱们有所歧视啊。既然如此，行，本娘子啊，就独自一人到首阳山上看看，我看看他这个首阳山能不能装下我这么一个阴柔之人呐。是啊，这阳啊代表男，女那就是阴，你首阳山那么大的阳气，我过去看看能不能以阴克阳，以柔克刚啊。我也正面的瞧一瞧这李仲文、向善志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两位壮士值不值得咱们联合呀？哎呀，娘子啊，那他们如果对你图谋不轨呢？李三娘微微一笑啊，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啊，他们如果真的要对我图谋不轨，我李三娘腰悬这把越女宝剑，那可也不是吃素的。那我们是文来文往，武来武斗，我李三娘焉能怕他们这个时候惹我们李家？所以各位啊，就不必替我操心了，凡事不冒些险，哪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呢？哎呀，娘子啊，您这险冒的也太大了，那万一他扣住你不让你下山怎么办呢？到那时自有办法，你们那就不必太担心了。胆小不得将军做嘛，我已决，明天我就独往首阳山。大家知道这位李三娘做事果决呀，那比她丈夫柴少柴子昌那强多了。你柴少有的时候，哎呀，对一些事情权衡不定，但只要这位娘子一来，就这么地了，咱按 A 方案，咱按 B 方案，马上拍板。说那年得有 AB 嘛，就这个意思呀。那干事是嘎嘣利落脆呀，他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呀。所以大家知道，现在劝李三娘不让李三娘独自去那首阳山是不可能的。那娘子，这么着，您明天呢上首阳山，我们带着军队就驻扎在首阳山下，一旦有一个时辰娘子还未下山，我们就强行攻山。不必不必，那样啊反倒被那李仲文向善志耻笑咱们呢，这是何必呀？咱对他那就是友善的，他对咱不友善那是未来的事儿。咱们呢先礼而后兵，你不能够现在把这兵马拉到他们山下，那不是威胁人家吗？你们呢就在这等着吧啊！如果明天天黑我还不回来，还没有信儿，到那时你们再拉队伍前去攻打山寨也不为迟晚。哎呦，那时就晚了，万一他对娘子，我怕什么呀？我害怕他们吗？休得多言，大家各自休息，明天就这么定了。这李三娘啊一点也不胆怯呀，就这么着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李三娘吃过早点，跨上自己的昏红马，挂好了自己绣龙刀，跨上自己越女宝剑，独自一人，谁也不让谁跟着。谁想跟着呀？三娘子把眉毛一挑，敢。再往前走一步，军法处置。那人家是领兵的呀，身上带渗人毛啊。大家虽然对娘子担心，谁也不敢拦呐。就这样，李三娘离开柴家庄，是直奔首阳山呐。简短截说一上午的功夫，到了首阳山了。到这里也已经正晌午时了。那来到山寨寨门前，有喽啰兵把守啊。李三娘从这马上跳下来，这刀挂在马上都没拿，往前走两步，冲着寨门前的这喽啰兵一拱手：“各位兄弟，辛苦辛苦！在下李三娘，是你们寨主今天邀请的朋友，请各位兄弟辛苦一下，与在下通禀一声，告诉两位寨主，李三娘是按时赴约。”哟，喽啰兵一听，哦，这小娘们儿。这就是李三娘，那三娘子，哎呦，别说长得真漂亮，漂亮啊，光看漂亮了，你看那个眉毛那个眼，那带着杀气呢。这喽啰兵挑凉棚往李三娘身后瞅了瞅，没发现有人呢。您就是三娘子，不错，我就是李三娘。哎，好好，那请三娘子再次等候。我们马上前去通禀，辛苦辛苦。喽啰兵啊一溜烟儿进这首阳山，告诉大寨主花面虎李仲文，二寨主四眼蛇向善志啊。两个寨主今天一大早就来到了聚义分赃大厅，两人心中合计，不知道这个李三娘今天敢不敢前来赴约呀。另外呢，人家也撒出

0: 出人去了，去打探李三娘离开柴家庄没有。其实李三娘啊，一离开柴家庄，就有人流星探马前来禀报，告诉两位寨主李三娘来了，而且呢，人家是一人独骑，没带一兵一卒。哦，李仲文看看向善志，兄弟，看来这个娘们儿有一套啊！啊，嘿，果然这老李家的胆子都大一点啊。向善志一乐，大哥，您这是夸自己吗？哼哼，我是夸这娘们儿啊。哎呀，给我再打探，看看他的队伍是不是随后开来。另外呢，四下里全给我望一望，是不是偷偷的把咱首阳山给包围了啊？速探速报，
1: 是，
0: 把这探子全撒出去了。俩人就在这等，现在有喽啰兵告诉两人，李三娘来了。好，他既然来了，就让他见识见识我首阳山的威风。来吧，按照计划给他个下马威。
1: 是，
0: 这喽啰兵又转身出了寨门了。见到李三娘一抱拳，三娘子，我家大寨主二寨主说了，他在分赃聚义厅等候三娘子，请三娘子随我上山，多谢这位兄弟。李三娘啊，把马匹交给七大喽啰，抬腿刚想登台阶，慢，三娘子，上山有规矩，身上寸铁不能带。三娘子，您这配着宝剑呢，能不能把它摘下来呀？哈，李三娘微微笑，这当然可以了。伸手把这宝剑扣这么一摘，唰，往旁边一扔，有喽啰兵就接住了。好，三娘子，您里面请。李三娘跟随着喽啰兵迈步往里一看，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就见进了寨门，刀枪架搭着。你要想进呢，就得先穿过刀枪阵。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三娘子拜山，这一回啊是要招抚首阳山两位寨主，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向善志，但人家给李三娘提出要求了，你得亲自独人来拜山，不能带一兵一卒啊。不但如此，到了寨门前你得下马，得把兵器卸了，空手入山，你敢不敢？这一般人得合计合计，好像我只身入匪巢，那够冒险的了，你怎么也得让我带件兵器，不然的话你们对我图谋不轨。

鬼，我怎么跟你们打呀？手无寸铁呀。但李三娘微微一笑，甚至说呀，笑中带着轻蔑，那意思让你们得到一个信息，我是一个女子，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儿，我来拜山，看把你们给吓成什么样子了啊！值当的吗？一点君子绅士风度都没有。行啊，兵器留下。李三娘把刀把剑全给旁边喽啰兵了，然后整理整理衣服，迈大步昂胸抬头走进寨门。到这一看，嚯，人家给自己啊摆了一个刀枪阵呢、啊、两列喽啰兵面对面站着，中间呢有那么一步之遥，都举着刀枪在自己脑袋上十字插花插着一个大长胡同。你要想进呢，从我这刀枪架子底下往里钻，但是有一点，你往里钻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大刀片子往下一落，咔嚓一声，有打你后脑勺就把你这颗人头给你摘了，你敢不敢？你还得弓着腰呢。李三娘一看，这是给我来下马威来了啊！这阵仗能吓得何人呢？我李三娘既然是来拜山的，我就不怕你们这些威风啊！他又看了看这些喽啰兵，嗯，别说，一个个挺精神的，眼睛瞪挺大，但很多人面黄肌瘦的。一看呢营养不良啊，穿着吧也是乱七八糟，那不是统一的服装号坎儿。李三娘心中好笑啊，这是一群穷贼恶匪呀、啊、看把你们饿成什么模样了。哎呀行啊，回头给你们的粮食我呀就能收服你们的人心呐、啊、我倒要看看，我就昂首阔步在这走，你还能够拿刀把我的脸划了不成啊？李三娘连头都没低呀、啊、仍然挺胸昂首往前走，就这个气度啊，人家李三娘现在穿着大红披风啊，这么一走动那真是大将风度。你别看是个女子，但是呢身上这股子威风那不亚于男性上将啊。挺胸昂首，这鼻子尖儿都冲了天了，比刚才那抬的还高呢，就拿自己漂亮脸蛋儿去撞那刀撞那枪，我看看你们敢不敢拉我的脸。往前这么一闯，这第一道就是两把大刀啊，锋芒利刃，那刃冲下被太阳光这么一照，闪闪发光啊。李三娘往前一闯，嗯，这俩小子拿着刀呢，先说话，我们得给你憋着个劲啊！我就不相信这女的能有这么大胆量，我看你肯定到旁边呢，你还得往下低头。可李三娘面带不屑之色，仍然眼睛往前看着，根本就没往上瞟，没看你的刀，没看你的枪，视而不见。非常从容的往前闯啊，就像前面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似的。直到李三娘离这两把刀鼻子尖儿马上要碰到了，也就是还有那么一头发丝儿，你如果再不把这刀给扒拉开来，那李三娘当脸就撞刀上了。哎，这俩喽啰兵啊被李三娘这个气势震慑住了，心说话，我们当家的可说了，就是吓唬吓唬他，看看这个娘们胆子有多大。我家寨主说，估摸着这娘们一看这阵势，哭着扭头就得回去，但告诉我们千万不可伤害于他。哎呦，这娘们哈家伙刺儿玫瑰呀、啊，这就看不见我掌中的刀，什么瞪眼的往我这刀上撞。这漂亮脸蛋儿一碰到这刀啊，那还不花花喽？他就敢，这就闪开吧。怎么的？不能想那么多了，再想那么多，李三娘的脸真的撞到刀上了。赶紧手一抖，入

0: 给我前头带路。
1: 哎，好嘞。哎，三娘子，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刚才呀，这人胡同太窄，俩人走不开，走不开，你走前头啊。喂，您不是客人吗？
0: 哦，在这里知道我是客人了，知道我是客人，这是待客之礼吗？
1: 他们不懂事儿。三娘子，您那大人大量，往里走，往里走。
0: 就这么着，这位喽啰兵才跑到李三娘前头，哈腰躬身为李三娘带路啊，就带到了里面一座分赃聚义大厅啊。李三娘到这一看呢，这不是说后来盖的什么真正的分赃大厅，而是说呢，过去这个地方有一座二贤庙，这二贤庙里供奉的伯夷叔齐呀。那么说，上回你不是说这伯夷叔齐到底在不在这座首阳山上？你不敢肯定吗？怎么这里还有一座庙啊？对呀，我不肯定，人家当地人肯定啊。这各个首阳山都说伯夷叔齐在我这里，哪座首阳山上都有二贤庙、二贤祠，人家这座首阳山也是如此。原来老百姓也在这里盖了一座二贤庙啊，人家也传说伯夷叔齐就在这里饿死的。这就跟您现在到襄阳啊，到南阳啊，您都能见到卧龙岗。襄阳人说这卧龙岗是我们这里的，南阳人说卧龙岗是我们这里的，名人效益嘛，谁不愿意我这个地方有名人有英雄啊？所以人家这座首阳山上也有一座二贤庙，但是呢，后来这首阳山被李仲文、向善志占领之后，那人家住哪呢？这二贤庙就当成人家的聚义分赃大厅了。二贤庙的正殿连那神像都没有撤呀，伯夷叔齐两位贤人仍然在那里看着，看什么呢？看着他们天天打家劫舍，天天在这里分银子分金子。这李仲文、向善志还说呢，哎呀，咱在这个首阳山是不是在错了？怎么呢？你看这伯夷叔齐呀，这俩大贤最后是活活饿死的，咱占领首阳山之后，咱这经济是一天不如一天呢，抢来的东西不够咱们吃的呀，再这样下去咱也得活活饿死，咱是不是得换个地方啊？李仲文说，贤弟，你说错了，伯夷叔齐之所以饿死，是因为他们俩不食周粟。他俩人觉得他们是商朝的旧臣，那绝对不会吃新朝代的一粒米，所以饿死了，饿死活该。我们俩不同啊，咱俩现在那就是周武王啊，那隋朝那就是商朝啊，咱等于干的是周武王的事儿，咱们要革鲍隋的命啊。革他的命，不吃他的吃谁去？对不对？咱不存在伯夷叔齐他俩人那个环境，咱跟他不一样啊。对，那咱就站这站这，不站这站哪儿啊？就这样啊，俩人占据首阳山，把这二贤庙就当成聚义分赃大厅了，也没什么修缮，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原来二贤庙本来呀就破烂不堪，您想啊，虽然伯夷叔齐是两位大贤，但是呢，老百姓知道他们的毕竟还少，老百姓求着他俩的也还少，这俩连你们朝代都保不住，求你能干什么呀？我们没孩子还是求娘娘去，我们没钱还是拜财神爷去，所以娘娘庙、财神爷那香火比他们要强得多呀，谁过来拜伯夷叔齐呀？那只不过是当地官府为了教化盖的那么一座庙，现在官府都赤字了，大厦将倾啊，这隋朝都发不了工资了，谁还管着二贤庙啊？所以呢，早就毁坏的破烂不堪了。但李仲文、向善志他们也没经济去修缮二贤庙啊，凑合着用吧，能够有点遮风避雨的地方就行了。李三娘这么一看呢，哎呦，这比我家琼武大帝庙啊那差远了。嗨，他又想起这事儿来了。那喽啰兵噔噔噔。

0: 望李禀报啊。李仲文、向善志一直坐在分赃聚义大厅里呢，就等着前面消息了。其实啊，这李三娘一过刀枪阵，就已然有人给两位债主送信了。哦，李仲文、向善志一听，嗯，这娘们儿倒是有点勇气，别说呀，比一般的男的要强点儿。行啊，人来了，咱们迎迎吧。啊，给我准备，准备什么呀？准备下一个项目啊。这时喽啰兵又跑进来禀报，说李三娘已然到达厅前。那好啊，给他个面儿，咱们出厅相迎。李仲文、向善志俩人并排走出聚义分赃大厅，到外头冲着李三娘一拱手，哎呀，久闻三娘子大名，今日得见，我们这山上真是草木皆荣，蓬荜生辉呀！啊啊啊啊啊！李三娘一看，由打里头走出这俩人，嗯，别说，还真有些英雄气概。就见呢，稍微的靠前点儿，在上垂手这个位置，站了一个大个呀，身高八尺，虎背熊腰，粗胳膊粗腿呀。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一对大钢铃眼睛，大鼻子头，大嘴叉子，满脸是络腮短胡子茬。这个脸上这个皮肤啊，哎呦，太好了。怎么呢？这皮肤带花花的，一道黑，一道黄，一道青，一道紫，也不知道这位这皮肤到底什么颜色。就从他这个脸上啊，他的皮肤啊，至少八个颜色呀！啊家伙，你不知道，以为呀、啊，戏台上那涂了脸谱的人下来似的，一头黄焦焦的头发，光头没戴帽子，脑袋上面拧着一发卷，拿着一根木簪别顶，穿的是圆领箭袖，外罩半袖长袍啊！一看这个花花脸，李三娘就明白了，甭问呐。这位就是首阳山总辖大寨主花面虎李仲文。再看他旁边有这么一个人呢，哎呦，这人呢猛一看就像跳芭蕾舞似的，或者舞蹈演员似的。说这舞蹈演员有什么特色呀？你仔细观察舞蹈演员这个身条啊，他水蛇腰，哎，他腰啊特别软，他不是说像那武术家似的，哎，练健身的什么扇面身材，不是水蛇腰，这小屁股啊跟这腰都差不多大。这位就是啊，细溜溜的水蛇腰，这个子稍微的比李仲文还高那么一扎，但是你用眼搭上去呀、啊，就显不出他高来，因为他身材比较单薄一些，细胳膊细腿，一张长脸，面色发白。就这位这个白呀，不是白嫩那个白，这位白稍微的有些苍白，这个脸上气色不是那么好看，鹰钩小鼻子，薄嘴唇，稀不楞登的有那么一点黄胡须，一对蛇眼。什么叫蛇眼呢？稍微有点细长，这个眼睛还有点扁。你看那相书啊有专门的介绍，一对蛇眼，两道吊梢眉往下耷拉着，但是呢在这位印堂这个地方有一道冲天竖纹，竖纹两旁各有俩黑点儿，可能在这俩地方长两块黑痦子，要么是两个黑痣，反正是黑色素沉积吧。在这两块正好俩黑点儿，那得有黑眼珠那么大呀，所以让人猛的这么一看呢，一张大白脸，脸上四个黑点儿，好像这个人呢长了四个眼似的。甭问呢，这人是二寨主四眼蛇向善志，那全在脸上表现出来了。李三娘一看这两位寨主向自己拱手，那赶紧还礼呀，哪里哪里，如果在下认得不错的话，两位可是首阳山的总辖大寨主花面虎李寨主和四眼蛇向寨主吗？李三娘很有礼貌， 没有直呼其名啊，这人的名讳。李仲文向善致意点头，不错，正是我俩呀。啊啊啊，我们可没想到啊，就我们这个破烂山，居然李三娘子能够亲身大驾光临呐、啊！哎呦，激动的我们俩呀，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啊啊！既然三娘子来了，哪能不迎接呀？我们准备了我们山上最隆重的迎接礼，迎接三娘子来呀、啊！哎，就见李仲文冲旁边喽啰兵这么一摆手，有俩小喽啰，一个呢端着一个石盘，石盘上放着一只大碗，这碗里头有拳头大的一块肉，这肉血吃辣乎的，好像生肉没煮熟似的。另外一个喽啰兵也拖着个石盘，上面呢放着一海碗，海碗里头可能是盛的酒吧，反正是液体。俩喽啰兵端着两个石盘就来到了李三娘近前。李三娘还不解其意呢，就见李仲文向善致迈步就来到喽啰兵身边了。啊啊啊啊，三娘子，这就是我们山上规矩啊，贵客到山必吃肉喝酒，这是迎接贵客的。三娘子那是贵客中的贵客呀，这酒肉之礼嘛，就由在下相敬。就见李仲文说着话一伸手，由打怀中噌就拔出了一把解万尖刀啊，解万尖刀啊，把短苗的长，锋芒利刃，被太阳这么一照啊，闪闪发光啊。李三娘一愣，不知李仲文想干嘛，但李三娘啊也做好准备了，一旦你拿刀子过来捅我，那我可不能让你捅了。就见李仲文拿起这把刀，看了看李三娘，面带笑容 啊， 哎呀，今天这肉啊煮得它不太熟，不过呢越是生肉营养越高啊啊！三娘子可能没吃过吧，我们山上人呢净吃这肉了，我告诉你，这可是一块上好的人肉，昨天呢刚宰的活人呢，扒下这么一块来啊，最好的，哪个地方的胸脯上的肉，你看五花三层多好啊！我们天天的就吃人肉，吃人心酸辣汤啊！三娘子，既然到我们这匪寨来了，那也得呀尝尝我们土匪吃的东西呀！我来敬三娘子这块人肉，拿尖刀往这肉上这么一捅，啪！腕子往上一翻，就把这块肉挑起来了。这肉在这刀尖上颤巍巍颤巍巍的，就见李仲文往前一滴刀，刷刀尖啊就杵到李三娘唇前了。李三娘皱着眉头一看，这肉真恶心，怎么呢？别说人肉了，那就是一块猪肉狗肉牛肉，这生不拉几的，这玩意怎么吃啊？腥气白坏的啊！这又不是吃西餐，吃日料，这玩意刺身呢、啊？你也给我弄点辣根儿，这什么都没有。再想一想，是人肉，这多让人恶心呢。但是呢，李三娘今天目的是来招抚李仲文向善致的。刚才自己过了刀枪阵了，李三娘心中就明白了，这是这俩匪头啊。想试试我的胆量，我如果现在一恶心扭头，我这么一害怕一走，人家呢肯定看不起我了，我还过来说服人家，人家根本不会对我心服啊。哼，这俩大老爷们儿啊，未免这个心眼也太小了，以此来试我的胆量。哎，李三娘心说，这玩意恶心是恶心，但是呢为了达到目的，我豁出去了。好吧，李三娘说，哎呀，这些年你别说呀，好久不吃人肉了，我还真有点馋。好， 给我，我把这块肉吃了。李三娘说着往前伸手就想抓着刀把，哎，李仲文稍微的往后一缩手，哎，三娘子，我刚才说了你是贵客呀，你来这里哪能让您亲自动手呢，您呢只需要张开嘴，有小人我给您送过去，我呀敬您吃。李三娘一听什么意思，我张开嘴你拿着刀挑着这块生肉往我嘴里送，哎，对喽，就是这意思，多省事儿啊，您是贵族出身啊，世家子弟啊，我常听说了你们呢，那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我没服侍过贵族，怕未来呢那咱们真的啊，成一家了，这我再不会服侍，三娘子，您再发了怒啊，那多不好啊，今天我练练手，请三娘子张嘴，我要敬三娘子这块人肉。李仲文心是话，李三娘啊，我看你敢不敢张嘴，你一张嘴我喂你肉啊，我拿刀的噗就捅进你的喉咙眼儿。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乘一声音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18: 花面虎李仲文请着三娘子吃人肉，他手里拿着个解万尖刀啊，把那一块人肉就捅在刀上了，颤颤巍巍往前那么一递，不让三娘子他伸手。嘿嘿，您是客人，我们是山寨之主，贵客来了，我们得表示诚意呀。三娘子，您呐，把嘴张开就行了，我喂您吃，这也算不成敬意吧。三娘子，请张贵口。说着李仲文就盯着李三娘，那意思，我看看你敢不敢张嘴。 李三娘一看，这心噔噔直跳啊，说一点不害怕，哎，那是吹的，谁到这时候不紧张啊？但李三娘知道啊，在绿林上混江湖的这些英雄好汉，有很多呀，都讲究狠，三刀六洞，噗噗噗，自己给自己三刀子，有打大腿面穿进去，有打大腿内侧出来，三刀六洞嘛，怎么呢？就表示自己狠，我对自己都这么狠，你琢磨琢磨我对别人怎么样啊？那么有时候啊，上山入伙，那也得有这狠劲儿，唰，把自己炫下一块肉来，放到火上燎一燎，嘎吱嘎吱，

哎，吃了，那光棍嘛，这个江湖黑社会不就讲这个吗？所以呢，李三娘对这种行为也并不见怪啊，这可能也是试试我的胆量吧。好啊，既然李寨主如此盛情，我就盛情难却了。行，李寨主啊，您这手别发抖啊，拿刀子直接的往我这嘴里放，这一偏，万一那刀尖划破我的脸，那就给我毁容了呀，那样多不好啊。我也知道您也一定会爱护我的，哎，哈哈，三娘子，您就张嘴吧，我呢打小这手就哆嗦，这没准头啊，要是真的伤着三娘子，您呢别见怪。当然了，您要是害怕不吃也没关系，您呢转身离开，我是绝对不为难三娘子。李三娘冷笑一声，好，李寨主，那有劳您就把肉送到我的嘴里吧。好，三娘子，你呀尝一尝这人肉可新鲜了。哎，一看李三娘张嘴了，哎，李仲文往前一伸手，这尖刀肉奔李三娘嘴又扎过来了，能害怕吗？如果李仲文真的要李三娘的命，就这一刀捅进喉咙一弯，这命要不了，人也得废了呀，这冒多的风险呢。李三娘其实啊身上也见汗了，但是逼到这份上了，不玩横的吗？玩这愣的，好啊，我也给你玩横的，玩愣的，让你们知道知道李家姑奶奶那也不是好惹的。这李三娘张着嘴，约摸着这块肉到嘴里了，突然间李三娘把牙关一合，咔，这一下子上下齿就把李仲文那尖刀给咬住了。哎，李仲文想往里送，送不进去了，只得往外一用力，李三娘啊稍微的一放松，吃，这刀子抽出去了，这块肉就给撸到嘴里了，这肉凉歪歪，腥不拉几，往嘴里这么一放，李三娘这个恶心呐！他们说是人肉，那是真的假的呀？这玩意儿就不能想了。李三娘眉毛一皱，哎，好家伙，那肉可不小啊！咱说了，跟那小孩拳头差不多少，就那一块肉啊，得有二两重。李三娘也没嚼，那玩意儿怎么嚼啊？而咕噜一下子硬生生的把那一团肉给咽到肚里去了，还真就把李三娘噎得一翻白眼儿。向善志一看，哎呦，长得漂亮，怎么呢？翻白眼儿都比一般女子俊俏三分呐。李三娘赶紧用手往下涮了一下，好肉好肉。哦，李仲文一看自己拔出来一个光刀，那肉被李三娘给吃了。三娘子怎么样？这人肉的滋味可还重一否？李三娘一看，呵，这当贼的还给我拽起来了，还否起来了啊，不错，挺新鲜的。哎呀，只不过三娘子没有好好品尝啊，怎么就咽了呢？得嚼一百遍，那越嚼是越香啊。李三娘一听这话呀，就想恶心反胃，但这块肉太大了，堵在食道里头，哎呦，这阵恶心呢。李仲文一看，向着四眼蛇向善志一使眼色，向善志立刻明白了，赶紧的由打那喽啰兵石牌之上把那一大海碗东西端过来了。哎呀，你看看大哥，这就是你不对了啊，你也把这肉给切碎了呀，那么大一块，你看把三娘子给噎的呀。三娘子，你这我替我大哥赔不是，这有一碗酒，赶紧往下顺顺，赶紧往下顺顺，这是我们山寨规矩，上山的贵人必须吃肉喝酒，也算瞧得起我们弟兄啊。三娘子，这酒啊可是干净的。

这里头没有毒，更没有蒙汗药。有人说了，哎呀，三娘子长得漂亮啊，那是不是你们会对其他的姑娘那样，在这酒里头加点蒙汗药，把人蒙翻了，你们再图谋不轨，多少个喽啰一起，没那事儿，这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干那种事儿啊。三娘子，你赶紧喝口往下顺着这好酒。你看越说这话，你说你心虚不虚？这酒中人家真的放了蒙汗药，你这么一喝，你说死在那年头啊还算小事儿，如果是被这些贼人抓住了，真的侮辱于你，那三娘子这个身份那就没办法在人世间活着了。说不喝肉都吃了，这目标没完全达到啊，达成一半难道说就此转身走吗？李三娘微微一笑啊，也卡得实在难受。好，既然向寨主如此厚意，把酒端过来。哎，向善志双手捧海碗，三娘子，这酒我就不敬您了，您呢自己喝。李三娘一伸手端过来，一扬脖，咚咚咚咚咚，一海碗呢，按现在来说一斤半的。虽然这酒不像现在的白酒度数那么高，53度的、42度的没那么高，但是也得有现在的黄酒的度数了，也得有个14度左右啊。一斤半黄酒你喝下去，你试试，也醉乎乎的呀。但他们不知道啊，李三娘海量，对这酒他不惧，只要这好酒里面没东西，李三娘啊再来两碗也不醉呀。一口闷呐，咚咚咚咚咚咚，被酒这么一冲啊，还真不错，把这块肉冲进胃里去了。那怎么再消化，能消化得了，消化不了那就不说了。这人冲愣发狠，可不得这样吗？所以在这里呀，咱还得加上一句，慎勿模仿。这都是书里的故事，这都混黑道的，这玩意儿不足以效仿啊，千万别模仿。李三娘把这碗酒喝下去了，冒着大风险呢。好酒，两位寨主如果还有啊，回头能不能送给我两坛呢？李仲文、向善志互相望了一眼，俩人的眼睛当中啊就闪出钦佩之色。你看，你别看李三娘是个女的，巾帼不让须眉呀，就走着刀枪阵，吃着肉喝着酒，就这个胆子那比一般的大老爷们还大呀。当然，三娘子如果喜欢呢，我那后山有的是啊，回头让人送给三娘子几坛又何妨啊。好啊，两位寨主，肉也吃了，酒也喝了，是不是现在可以请我到你们这聚义厅上坐一坐，喝碗茶，咱们好好唠一唠呢？三娘子请，三娘子请。把李三娘让到聚义大厅啊，到里头李三娘一看，这就是庙里的大殿呢，有的地方啊都露了天了，实在是寒酸的。李仲文、向善志随着李三娘的眼光一看，这俩人呢也觉得寒酸。三娘子，请上座，请上座，多谢两位寨主，给李三娘安排了贵宾席，就是坐榻还不错，甚至说呀，比那李仲文、向善志他们所坐的坐榻还要讲究点，还要干净点。看来两位寨主是用了心了。三个人分宾主坐好了，有小喽啰献上茶来，也就是一般的茶呀，他们这山寨能有什么好茶呀，反正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用途吧。李三娘也不介意，三娘子请用茶，请用茶，多谢两位寨主。三人呢也就抿了一口，李三娘茶罢歌盏，看了看李仲文、向善志，两位寨主，在下前日

0: 给两位债主呈送来的书信，想必两位债主已然过目了，不然的话也不会让在下今天前来拜山。我们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都是直爽人，两位债主给个痛快话，咱们能不能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同心协力，再见乾坤，另立明主呢？这个李仲文、向善志啊，没想到李三娘如此痛快呀、啊！别的客的话，人家根本不讲，直奔主题。这信给你说的很明白了，我再重复一遍干嘛呢？今天你叫我上山来谈，那直接谈吧。你到底是肯还是不肯呢？李仲文说了，三娘子啊，您的书信我们呐拜读过了，拜读过了呀。说心里话呢，我们呢还真愿追随唐公。为什么呢？你父亲唐公他老人家那什么人物啊？一个雷天下响啊！我们哥俩什么人呢？那就是山贼草寇啊。那三娘子，您能够屈尊大驾前来拜山，邀请我们俩加入你们的队伍，是给我俩天大的脸呐。按说呢，我们不能拒绝，但是呢，你看我们手下呀也1000多人呐，人不算太多呗，那也不算太少，1000多口子啊，人多嘴杂，想什么都有，他们一时之间未必能够想得通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咱还得从长计议。李三娘说，两位债主，我这个人呢，你别看是个女的，但是呢，我这人办事儿就是嘎嘣利落脆，有什么说什么。我说句话，如果说的不当之处，两位债主不会怪罪我吧？这么着，如果我这句话呢说的惹两位债主生气了，发火了，还望两位债主啊念在我是个小女子份上，两位债主那是英雄大丈夫份上，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所谓好男不欺弱女嘛。哎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好厉害的李三娘啊！啊，到这里你不谈男女平等了，你到这里，好家伙，我们成大丈夫了，你成小女子了，那我们还不能批评你，还不能责备你。要是我们一旦对你发怒，就等于我们是大老爷们欺负女人，那传扬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他先把我们这个发火通道给我们堵了，我们这火今天就发不出来呀。哎，聪明啊啊啊啊！三娘子哪里话来？今天三娘子到山上，那是贵宾呐，我们焉能给贵宾发火呀？三娘子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我们哥们弟兄一定洗耳恭听，我们呢不会发火的。好，我相信两位债主是人中龙凤，天下的豪杰呀，那必不会难为我这个小女子的。那我可就说了，哎呀，三娘子有话尽管讲在当面。两位债主，你们说你们手下1000多人，1000多张嘴，人多想法不一样，这话对吗？对也不对呀。这个对咱就不说了，确实啊，1000多人，每个人他的思想他都不一样，你怎么能够让他们统一起来呢？很难。但说也不对，两位债主啊，这1000多人到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处境？我想两位债主不用小女子我详细说了吧。我看出来了，刚才过那刀枪阵的时候，我就看到啊，有很多弟兄面带鸡瓢之色呀，那不知道多少天都没得粮食吃了，是不是现在天天的只能喝着白面糊糊了？甚至说连糊糊都糊糊不出来了，只能是面水了呀。我知道啊，咱这首阳山现在已然断粮了， 咱们虽说打家劫舍，但是最近呢天下大乱，你们去劫也不好劫呀，到处都是义军，到处也都是强人呐。我也知道两位寨主那是英雄豪杰，平常不肯抢一般老百姓的东西，那你想想哪有那么多达官贵人东西抢了。所以呢，两位寨主现在也一定为山上这1000多人的口食犯愁吧。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呐。如果说这山上1000多人那一直难以果腹，1天2天成，那我请问两位寨主，时间长了还行吗？我恐怕那就有人该偷偷的离开这首阳山，另谋生路去了。李三娘一说这话，李仲文、向善志脸那么一红啊，怎么呢？被人家李三娘看出来了，也被人家猜出来了，一点不假呀。最近呢，就有一些喽啰兵天天抽签儿。什么叫抽签儿啊？今天走俩，明天走仨。确实啊，人家在这首阳山待不住，那是没饭吃，人家可不得另谋生路吗？哎呀，用不了半个月，我恐怕这首阳山呢就得跑一半啊，1000多就得剩500多，再有个半个月，1000多呀能剩下100多就不错了。真被这李三娘给猜中了呀。李三娘一笑，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这1000多人跑来跑去，最后剩下那么几个，那是官府就可以再次围剿你们，到那时你们要么束手待毙，要么呢就得下山投靠他处。可是到那个时候你们再投靠他处，你们还有什么本钱向人提要求呢？人家为什么能高看你们一眼呢？能够给你们一碗饭吃，那就不错了。所以两位寨主，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能有多大造化，能飞多高蹦多远，这都是天数已定的呀。两位寨主年岁也不小了，起码来说比三娘我看着还要大。那么两位寨主，你们自己考虑考虑，凭两位寨主的能力，能不能在这乱世当中迅速也拉出一支庞大的义军起来呀？能不能啊？一年之内能不能拉出数万人的队伍啊？如果可以，我劝两位寨主那就占据首阳山，与朝廷分庭抗礼，跟天下豪杰一起逐鹿中原，共夺着天下。如果两位寨主在一年之内难以召集几万之众，两位寨主啊，这西京长安眼瞅着就要被我父亲打下来，打下来长安之后，长安周边我父亲一定会全部让他们稳定下来。换句话说，那就等于我父亲到了长安之后，绝对不允许在长安周边再出现像你们这样的武装力量。那两位到那时能与我父亲抗衡吗？这1000多人能打得了我父亲吗？啊，估计到那时啊也是两条路，一条是投降于我们，另外一条远遁他乡投靠他人去。那投降我们，那就不如现在跟我在一起做一个开国功臣了。那如果说投奔他人，到那时你们作为败军之将没有了这个地盘，还那句话，谁会用青眼看你们呢？不会高看你们的，你们也就是屈于人下，你们没办法在这世上建功立业呀。那么退一步讲，我父亲没能力打下长安，他打不下，长安周边那也有不少反王啊，比如中原的那瓦岗军的首领西魏王李密，人家打下东都洛阳之后也可以挥师入关呢。到那个时候人家李密也得打长安，打下长安之后等待你们的结果仍然如此，你们仍然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种投降李密，另外一种投靠其他势力。别的势力打下长安，你们也是如此。除非你们能够在这大的势力打下长安之前聚集几万人马，到那时才能够有本钱给人家谈条件呢。你说是不是个理儿啊？这李仲文、向山志俩人又互望一眼。其实啊，这个道理俩人早就盘算多日了。俩人没言语。李三娘说了，我刚才说你们的话也对也不对，那对不用说了，这不对呢，你们说这人心难以聚合，这是不对的。他们之所以不好聚合，那是因为你们手里无钱无粮。如果你们手里有钱有粮了，他们能吃饱饭了，还不跟随你们吗？只要两位寨主能够跟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李三娘保证这些弟兄们有钱拿，有饭吃，而且他们还在你们麾下。两位寨主意下如何呀？李仲文一听，哼，李三娘不必再说了，要我们归顺你啊，除非一个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三娘给首阳山的两位寨主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象山志分析他们的形势，你们呢这1000多人，别看现在1000多人呢，眼瞅着就没了，怎么你们没粮食了，你们没钱呢，拿什么养活他们呢？一旦散了，你们立刻就会遭到其他的势力或者官府的围剿，就把你们首阳山给攻破了。那再问问你们俩，有没有那个能耐能够短时间内聚集几万之众呢？如果没这能耐，趁早啊跟我联合吧，我现在呀还能够招服于你们。我这不是招降啊，这招服，咱们是联合，咱这合作关系。如果你在首阳山 等着别人来打，把你们打服了，那你们就得投降别人呢。那个关系就成为了投降者和胜利者的关系了，跟合作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截然不同了。当然李三娘说这些话很有艺术性，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么直接，他把这些意思就融到了那般话里头。只要李仲文、向善志这俩人不是个傻子，他们俩都能够听得懂啊。其实李仲文、向善志这俩人这些日子何尝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呀？也是担心未来出入如何呀。所以看到李三娘给自己的信，这俩人呢，足足

又讨论了一天，要不要归顺这李渊，归顺李三娘。这又如同咱们现在似的，哎，我跟哥们儿啊，我们俩开了那么一家小公司，说黄了吧，还没到那个程度，反正小公司啊，半死不活的，盈利也不好，天天的为生存发愁，但多少的还有一些人力，还有一些市场，一些渠道，还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壁垒，哎，一些专利。这个时候来一家大公司，说我们呢打算收购你们，给你们俩多少多少钱，未来给你们什么样的条件，你们愿不愿干。这个时候呢大家得考虑啊，不是说被人收购脸上无光，没有那回事儿，你得考虑我是自己干对未来有好处，还是说被人家大集团给收购对未来有好处，这是一个抉择问题啊，得好好的商议商议。李仲文、向善志这两天呢就在一起一直商讨此事啊，最后俩人呢觉得投奔李渊未尝不是一条好道啊，但是现在招呼我们的不是李渊呐，要是李渊亲自来，那我们肯定就归顺了，哪怕是李渊的儿子呢，那李世民也好，那李渊爸也好，他们前来招呼我们也就归降了。但偏偏是李渊他闺女这李三娘前来招呼，哎呀，这个女流啊，我们要归服了李三娘，传扬出去我们脸面无光啊。这俩人呢还有大男子主义呢，所以呢有心归顺又觉得脸上不好看，俩人这才定下主意，让李三娘你亲自单人独骑来山上走一趟，我们得品品呢，得看一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三娘子，到底这人怎么样。如果这个娘们她根本就不敢来，或者带着兵马把我们山呢先围上再来，打死我们也不归顺，这是有碍脸面的事儿啊。可是一看呀，这李三娘居然呢真的就单人独骑前来首阳山的，而且在寨门前让人家下马，人家下马，让人家解剑，人家解剑，进入寨门之中，专门给这李三娘来了个刀枪阵，一方面吓唬吓唬李三娘，看这个李三娘到底有多大胆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显显自己的威风啊。那这谈判嘛，我们归顺你，你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个好处的标准那就在我们对你有多的利益，你越觉得我们对你的利益大，那你给我们的东西就会丰厚啊，你越觉得我们呢对你们一丝丝的，哎呀，归顺也行不归顺也行，因为我们自己过得挺好的，我们归顺的意志不是那么强烈，那你肯定得往上加码呀，啊，得给我们利益再往上翻呢，这跟做生意一样啊，一看我们哎蹦得高，哎行啊，我们愿意归顺，完了那人家一看哦，这没地方去了，想归顺我们呢，行了，原来该给一块钱的减一半，给五毛，这不都这样吗？所以呢李仲文、向善志给李三娘那下马威有这几个目的，可没想到人家李三娘啊根本一点不畏惧，仰头挺胸，人家硬闯刀枪阵闯进来了。哎呀，李仲文、向善志暗挑大拇哥罢了，这三娘子啊那真的是一位奇女子，那跟一般的女人她不一样啊，真有胆量。然后俩人又敬肉又敬酒，其目的那都是要试探李三娘的胆量，可是呢都被人家李三娘顺利的过来了，反倒是显得这俩人呢，哎呀，在人家一个女子面前，俩大老爷们这么矫情，那多不好看呢。现在人家李三娘给自己分析的头头是道，正是自己这些天呢一直在担心的问题啊。但人家李三娘最后说了，两位寨主，你们这首阳山的人只要现在归顺于我，我呢

家用的。两位寨主如果带领首阳山这些喽啰能跟我合在一起，我这些钱就是大家的钱，这些钱买的粮草足够大家吃一两年，不成问题呀。而且两位寨主，我李三娘以人格担保，我向你们承诺，你手下这些兵卒仍归你们调管，什么时候这1000多人都是你们的。不但如此，未来如果我们壮大了，我还会拨给你别的兵马让你们管辖，但是这1000多人呢一直是你们亲领部队。如果说因为作战死了人，或者说因为呀伤病，哎，这人减员了，减一个我给你补一个，都减完了我都给你补上，总之你们一直这1000多人永远带着，这是我给你们的承诺。两位寨主到我那里不是将军之职啊，咱们一起打天下呀，等未来得了天下，那两位寨主不是开国元勋之位呀，还望两位寨主速决速断。李三娘啊真的嘎嘣脆呀，把所有的城破厉害全给李仲文向善志摆到面前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啊？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我办到的我全满足你们，这还不行吗？还有什么犹豫的？这嘿，李仲文向善志互看一眼，暗挑大拇哥罢了。如果未来啊她是我们的女领导啊，嘿，这女领导我们服啊，好大的胸襟呢，真是干事之人呐。不过这俩人呢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啊，你说让我们归顺一个娘们儿，哎呀，怎么的？这李仲文呢干咳两声，哈，三娘子，您说的条件呢我们哥俩没有任何的异议，我们觉得呀对我们挺好的。哦，既然如此，那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成一家人了。先别忙三娘子啊，你呀巾帼英雄，我们哥俩佩服，既然你开诚布公有什么说什么，那我们哥俩呀也不藏着掖着，我们呢也有什么说什么。好啊，我刚才说了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别的条件呢也没什么了，你都现在破釜沉舟了，都为了打天下都这么拼，我们还给你提什么条件呢？如果真的兵打一处将打一家，那咱就得拧成一股绳一块争天下，对不对？咱就不能有那么多私心了。哎，李三娘一看这两个人思想觉悟够高的，这政治思想工作都不用做了。两位寨主如果能这么想，我心甚慰呀。你先别安慰啊，我们呢现在只有一个条件，我们刚才说了您都直言相告了，我们俩呀也不藏着掖着，现在阻挡在我们归服三娘子您的队伍前这一堵墙啊，不是别的，那就是啊，怎么说呢，我们俩大老爷们儿好歹在这首阳山呢也占据了一二年了啊，在这方圆几十里也小小有个名气，也不是说没人呢前来想招呼我们，但是实话实说都被我哥俩给拒绝了。三娘子呢，您今天前来招呼，如果说三言两语我们哥俩就啊跟您走了，这传扬出去知道的呢那是三娘子您人格魅力让我们哥俩呀觉得跟着您呢这是有前途，那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哥俩指不定因为什么就跟一个女子走了呢，所以呢这玩意儿传到江湖上去啊好说不好听。李三娘一听微微一笑啊，知道这俩大老爷们儿心里在想什么啊，那两位寨主。

这么着，你们呢，提出条件，画出道，我看看我能不能走。我如果能走呢，这不皆大欢喜了吗？哎，说的是，说的是啊啊啊！哎，其实也没别的条件呢。我们久闻三娘子武艺超群呐，我们哥俩过去跟三娘子无缘相识，那自然也没有领教三娘子武艺的机会呀。今天既然三娘子来我这首阳山一试啊，如果说三娘子您能够用武艺赢得了我们哥俩，那等于我们哥俩是被您打服的呀。到那时我们归顺于您，谁还敢说个不字啊？对不对？那我们真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那如果说三娘子您呐，这个啊，成为了我们手下败将了，被我们打败了，那也不能说我俩呀就不归附。这么着，三娘子，那就请今天呢您下山，见到唐公，告诉您的父亲，说这里啊有两位英雄，李仲文、向山志，还是有心归附唐公的。等唐公领兵带队打到西京长安，拐个弯到首阳山，只要唐公过来邀请，那我们俩呀是一定归顺呐。三娘子，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哦，哈，李三娘一听啊，果然呐跟我心中想法一样，这就是个面子问题呀。看来他们俩呢是有心归附我的父亲了。只不过觉得今天是我来请他们的，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有点不好看，想跟我比试比试。行啊，李三娘说，两位寨主啊，既然这么着，那咱们就比试比试吧。在哪比呀？是在这大厅比呀，还是到厅外这广场上比呀？哎呀，李仲文、向善这一看，这果然女中豪杰呀，啊，哈，人家一点奔都不打，也不给我们提条件啊，直接就比了。哎呀，三娘子痛快痛快，大厅之中啊太过狭窄，咱就在厅外头比。三娘子请请请请请请。这俩人呢引着李三娘又出了这聚义分赃大厅，来到厅外大空场啊。原来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香炉呢，后来给移了，所以这个地方哎挺大的一片空地，平常也是李仲文、向善志俩人练武的地方。这地上那黄土用夯夯的结结实实，那正是练功的好所在呀。李仲文、向善志用手一指，三娘子你看这里如何呀？嗯，不错，这个地方是个练功的好地方啊，那咱就在这比试。好啊，那咱怎么比试啊？这么着，李仲文说了，三娘子啊，我呢向您领教领教拳脚，您看如何呀？好啊，李三娘说，我的宝剑都已经被你们给卸了，正好空着手，我也领教一下李寨主的功夫。但说好了，这打架嘛，那可讲究抬手不让步，举足不留情啊，万一真的一会儿我把李寨主打趴在地，李寨主啊，你可别到那个时候再觉得什么女人呐、男人呐这样的分别，什么大老爷们儿被一个小娘们儿打倒在地了，脸上挂不住。您要是这么想，那咱这比武啊就干脆别比。咱既然比武论个输赢，那咱就得用心去比，谁输了谁不许反悔。如果我输了，我一定啊让我爹敲锣打鼓来这首阳山，请二位寨主出山。那么如果我赢了，就请两位寨主跟着我即日合兵以谋大业，不知两位寨主可答应否呀？李三娘也否起来了。好啊，啊啊啊啊，痛快痛快，跟三娘子今天这么一见呢，哎呀，我真是服了，世上少有奇女子。

0: 我李仲文当这么多喽啰兵，我现在就冲天发誓，一会儿如果三娘子您能把我给赢了，我绝对不急躁，我绝对服啊，干嘛不服啊，我要求比武的，对不对？然后我绝对归顺三娘子，以后啊在三娘子麾下马前效力，为三娘子之命侍从。好，咱们一言为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好，就见李三娘啊啪啪怎么的把自己的剑袖稍微的那么紧了紧，其实不用紧，本来就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自己的斗篷啪一解，刷打了个麻花扣，往旁边扔，旁边有个小喽啰啊，砰，直接扔给那小喽啰了，给我看着，接着点。哎呦，这小喽啰心说还没把我们收服呢，这就成我的主人了，行啊，接着吧，能够给这三娘子大美人啊抱个衣服，这以后也有的便了，他觉得还挺美。李仲文把外面的大氅也给脱下来了，里面也是扎金剑袖短衣襟小打扮，把这腰带绷绷勒了三勒，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这时其他等人包括向善志往旁边一闪，让出一个空地，李仲文嗨拉了个架势。李仲文呢善打虎形拳呢，要么能叫花面虎吗，双爪如钩啊，在面前这么一搭，三娘子小心了，我这虎形拳可不简单呐。三娘子啊立双掌在胸前也拉了架势，李寨主不必相让，我就等着擒你这只虎呢。嘿，有志气，招招，往上一揍，唰，右手其实这是右爪啊，奔李三娘面门就抓过去了。就这玩意儿一抠一拧，李三娘那脑袋就得掉啊！李三娘一看来得好，往旁边一偏，拿着右手往外这么一躺，啪，手腕子给这李仲文手腕这么一撞，哎，噔！李仲文就觉得手腕子这脆骨那么一麻，哎呦，这娘们够有力的呀！哎，往旁边稍微的一偏，下掌嚓，黑虎掏心，奔李三娘心窝抓过去了。李三娘左手往下一扒拉，啪，往旁边一分开，啊，飞起就一脚啊，奔李仲文面门踹过来了。哎呦！来得好快，李仲文以腰带圈身唰往旁边那么一扑，闪开李三娘这一脚，整个人身子也已经趴在地上了，那真像一头老虎似的，连手带足一扒拉地唰往李三娘这边一扑，李三娘立掌啪往上一拖，脚往上那么一踢，可把这李仲文吓坏了。哟，这来的够猛的呀，在半空当中赶紧一转身的扑噜，李仲文呢把自己掀到旁边去了，李三娘往旁边一纵，啪，双掌就往下击呀，李仲文咕噜一下子咕噜出一米多远，砰，站起来，呜，又奔李三娘扑过来，两个人呢插招换式就大战一处。李三娘一看，呵，这李仲文这虎形拳呢果然厉害呀，上扑下滚，这家伙呀真像头老虎似的，在地上来回滚，一会儿的功夫啊滚成泥蛋儿了，浑身都土。那真正功夫有这样的地躺拳，你看看啊，那就在地上滚呢。那包括原来的那陈氏太极，那不也在地上滚吗？那后来杨氏太极教那王爷的，那不能让王爷在地上滚呢，多不雅观呢，所以呢把地上滚的那套路啊全给摘了。但很多的武术里面呢还有在地上滚的。李仲文这得过奇人传授啊，虎形拳确实娴熟，唰唰唰唰，天上地下来回直抓直挠啊。李三娘是见招拆招，见势破势，双掌啪啪啪啪啪往外抵挡李仲文，这么一打，哎呦，甭说李仲文了，向善志在旁边这么一瞅， 人家李三娘拳脚也不赖呀，这经过高人指点，名人指教啊，都觉得这位是唐公的闺女，那还不娇生惯养啊。虽然现在造反了，那也不过是披甲闺阁之人呐，一个弱小姐能怎么地？结果这么一伸手，李仲温大吃一惊，心说二十个回合我都没拿下他来，看来呀，我得用绝招赢他。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话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一瞬间恍惚，好悬没说出我叫建明，
1: 我叫佳伟。
0: 你就这俩人吧，反正就是错不了。
1: 哎呀，无所谓，只是个代号而已啊。
0: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点啥呢？今天我只想说一个物品吧，或者是一个饮品，就是咖啡。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咱们应该聊到过咖啡和茶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今天呢，突然想和大家聊聊咖啡，因为现在这个咖啡啊，对于很多当代这个打工人来说啊，已经成为了日渐流行的一种饮品啊，也是这上班族这个。心目当中呢，这个续命神器
1: 也是必备神器。
0: 我这最近啊就在戒咖啡，这没怎么
1: 看出来
0: 太敢喝。
1: 那基本上我感觉这两天都不碰了啊，
0: 就比较少，我就是不能总喝，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这个规范我的作息规律嘛。
1: 要不总失眠。
0: 对，那喝完之后，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导致的失眠？到底和咖啡有没有什么强关联？我也打算这个判断一下。但是呢，一提到咖啡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也有很多的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对于健康是有益的。
1: 好呗。
0: 对，
1: 那还捡起来呀？
0: 对，那你跟我一起捡呢？
1: 我不
0: 办公室还有一桶一升的。
1: 哎，主要是捡完了晚上确实睡不着觉啊。
0: 早上喝。
1: 早上喝可以。
0: 哎，你说
1: 这个是可以的。
0: 你说这咖啡，你说你晚上喝睡不着觉，那你要是半夜喝呢？
1: 半夜喝，
0: 白天是不是就不会困了？
1: 我觉得它有一个时间差。
0: 就是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的时候，这上完了，是不是再回床上睡觉之前，哎，
1: 来一杯
0: 咖啡先整。
1: 那你后半夜基本上不用睡了。
0: 那你都说有时间差，那你就趁着这时间差赶紧入睡啊！
1: 哎，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一说到咖啡啊，其实它能够提神醒脑啊，缓解疲劳，而且呢，喝咖啡能够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这都是一提到咖啡可能会提到的它的一些好处。但是呢，看到了苏州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说饮用咖啡竟可以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哎，这也是好处。
1: 久坐带来的危害。
0: 对，你想想，这每天坐办公室的。
1: 从早做到晚的，
0: 每天久坐时长大于等于6个小时，且不喝咖啡的，这个死亡风险是每天坐办公室小于6小时且喝咖啡者的1.58倍。
1: 你妈呀，都上倍数了！
0: 你这咖啡还得捡起来
1: 啊！你快快快快，是不是？
0: 你到时候回去我就先
1: 来
0: 一
1: 杯，
0: 对，我先干一杯。这不喝咖啡的人群当中呢，久坐时间越长，这个全因死亡的风险呢也会越高。
1: 完了。哎呀，
0: 迟老师，我感觉你这心里拔凉拔凉的一下子。
1: 我好像活不过你的意思，是吧？
0: 即便如此啊，这咖啡呢，其实你看，都在说喝咖啡有什么好处。咱们说到这个好处啊，都是基于在一定的这个量的范围之内。咱不能说喝咖啡好啊，那我这一天所有的这个饮水量我都从咖啡上找，
1: 那也不行
0: 啊，那这它就不好了。啊，这不行，
1: 什么东西都有个度。
0: 对，
1: 啊，
0: 都有个度。这是多少度？
1: 52度。
0: 105度啊。但是呢，有8类人呢其实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一定得特别注意。那今天呢，咱就一起来盘一盘，哎，这8类人都是谁。
1: 8类人
0: 啊，
1: 分成类的。
0: 对，这一共8类人嘛，就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那有8类不适合的，那咱看看这8类当中包不包括不适合的你。
1: 好。
0: Super Idol 的

0: 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
1: 北京时间的1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刚才说了啊，喝咖啡啊挺好啊，但是呢不适合所有人群。一共呢有几类来的？8类。
2: 哎，8类人群啊。
1: 你是捧哏捧的不太好，有点生疏了呢。
2: 就生疏吗？
1: 生疏，你现在有点慢了，可能是没喝咖啡的事儿。你等会儿给你也来一杯提神醒脑。
2: 干杯。
1: 嗯，咱说这第一类人群啊，就是睡眠不好的人。
2: 嗯，
1: 因为这个咖啡当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呢，具有
2: 咖啡当中有较高的咖啡因。那
1: 对
2: 呀，
1: 没
2: 毛
1: 病。
2: 没
1: 毛
2: 病。
1: 嗯，可乐里边也有较高的咖啡因。
2: 对。
1: 啊，就具有一定的提神的效果。咖啡因呢与机体功能的物质啊，这有一个东西啊，它俩结构比较相似。但具体是啥咱就不说了，就它简称为 ATP。
2: 嗯，
1: 啊，
2: 缩写。
1: 对，它与这个 ATP 的一个结构是比较相似的。可竞争结合引起疲劳和睡眠信号的受体啊，发挥促进觉醒啊改善疲劳的一个生活性。
2: 就是简单翻译一下啊，就是你个睡眠呢跟那个咖啡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打架啊，他俩 battle。
1: 对，
2: 是吧？最后呢就啥赢了，就咖啡，哎，这个赢了。
1: 嗯，然后呢，那现在啊，这很多的年轻人呢，包括上班族啊，都依靠咖啡去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2: 嗯，
1: 但是呢，根据研究显示啊，咖啡因在人体迅速吸收，一般在饮用后的15到2小时能够达到峰值。
2: 嗯，
1: 从而扩散全身，并跨越这个血脑屏障，形成人体内的半衰周期，一般是2.5到4.5个小时。
2: 嗯，
1: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啊，在计划睡觉的5个小时前。
2: 嗯
1: 啊，对于正常人的睡眠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那比如说你晚上10点睡觉啊，比如说现在的我就晚上10点多睡觉，
2: 嗯，
1: 啊，那就是下班以后就不能喝咖啡了。
2: 那肯定的，你下班，
1: 嗯，
2: 然后再喝点咖啡。
1: 对，
2: 晚上你是打算熬夜那属于。
1: 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下班不能喝咖啡呢？因为我的咖啡豆和咖啡机都在单位。
2: 啊，对，家里没有，
1: 家里没有那设备，
2: 嗯，
1: 就整不了。
2: 你这个解释好啊。
1: 嗯。不过啊，不同人群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也是有所差异的啊。
2: 嗯，
1: 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包括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
2: 别碰。
1: 嗯，这说到的是第一类人群是啥呢？睡眠不好的人。
2: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虽然喝咖啡心跳加速呢是正常现象啊，但仍然需要高度的重视。嗯，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咱说啊，就这个心律失常，你想想你这心脏一会儿啊就跳得比较快，一会儿跳得又比较慢，
2: 你这懵了。
1: 嗯，
2: 心脏整不会了，
1: 忽上忽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会感觉到比较难受。
2: 嗯，心悸。
1: 嗯，对，也有超过80%的美国医生啊建议存在心悸或者心律失常的人戒断或者减少咖啡因的
2: 一个数量。难受不行啊，浑身不得劲儿。
1: 对，也而且另外呢，一项研究表明也说了，对于大多数人，即使是心律失常的病人或者心律失常高风险的人群，
2: 嗯，
1: 尽管没有明确意义的咖啡因危害的阈值，但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的摄入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心律失常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 嗯，
1: 啊，这说的是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
2: 一杯的话，正常喝是100多毫克。嗯，
1: 不到100吧，就100左右，也就是，
2: 哦，嗯，就算100，
1: 嗯，
2: 是吧？取个平均值，
1: 没错，那就是4杯呗。
2: 嗯，
1: 但是啊，对于恶性心律失常的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的高风险人群，你还是要尽量避免咖啡因啊。
2: 嗯，
1: 刚刚咱说到这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是4杯纯咖啡，就150毫升每一杯。
2: 嗯，对。
1: 啊，一杯150毫升的，可不是说你现在你说上咖啡店，我买一杯基本上都是500的。或者550的，
2: 嗯，
1: 那是因为它里边加了冰、加了水、加了奶。
2: 对，所以你瞅着多。
1: 对，其实那个咖啡它也就那一小杯，就150毫升啊。
2: 那，嗯，不能给你灌满就是了。
1: 那如果说是买来的咖啡啊，可以对比这个标签上每杯的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因为。

0: 现在这个小就小票那个贴纸，
1: 对，都有信息的，
0: 对，杯贴上你都能查得到啊，这一杯咖啡当中的咖啡因有多少。
1: 嗯，
0: 那如果呢你买的是一个小包的这个速溶咖啡，就1.8到2克的，
1: 嗯，
0: 那每天呢最多不能超过5袋啊。
1: 嗯，这个东西你就平时当普通人喝吧，一杯两杯就够了一天。
0: 嗯
1: 啊，就喝多了咱讲话了，那钱包也收不住。
0: 嗯，对，
1: 那挺贵的东西啊，
0: 除非买点咖啡豆子回家自己磨。
1: 那这属于啥？属于奢侈品了。
0: 嗯，咱俩已经很久没在办公室摇咖啡豆了，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提上日程了。
1: 嗯，
0: 再摇一摇。

0: 那咱再接着往下说啊，第三类呢，就是有这个胃病的人群。
1: 胃病不能喝啊。
0: 对，因为咖啡呢会刺激胃肠道，会使胃酸的分泌增加。
1: 嗯。
0: 那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本身就是有胃部疾病的，或者患有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的人群，
1: 嗯
0: 啊，经常或者过多的过量饮用咖啡，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这说的好像就是我呢，
1: 喝完又
0: 胃溃疡我有，胃酸分泌过多我也有，因而导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
1: 你也有
0: 啊，这都是上医院确诊过的，所以当时大夫就不让我喝嘛。我那段时间还吃中药，大夫跟我说那中药也是苦的，你就把中药当成咖啡去喝吧。
1: 反正都一个味儿。
0: 嗯，他说这咖啡这段时间你确实是要停一停，
1: 除了不能提神醒脑之外，反正是他俩都二者都差不多。
0: 喝完中药你也能
1: 提
0: 神醒脑，那也
1: 怪难喝
0: 的。对，他跟我说你整个保温杯，他说你把中药热完之后倒在保温杯里，你一点一点小口小口往下溜。
1: 往下溜啊，好，这太液了，烫嘴。
0: 你这小口小口溜，我说是怎么着？是喝酒的感觉。
1: 嗯
0: 啊，他说那更不松了，酒你更不能喝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咱提醒大家啊，如果就是有胃部疾病的，这个咖啡呀、一定要尽量的少喝。啊，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像咱刚才说的这个胃溃疡啊、胃酸分泌过多呀、胃食管反流啊，
1: 你就寻思寻思吧，
0: 你就不能喝了，你得把这些问题调理好。
1: 嗯，你再喝。你调理好没？
0: 我呀、我现在好了。
1: 好了吧，你喝吧。
0: 那不能喝太多，我一天没控制好量。我一天也就喝4杯。
1: 4杯半。
0: 就顶格喝。
1: 一天喝5杯。反正在红线附近。
0: 那我那不行，因为我那杯大，我那杯一次一升，就是1000毫升的。
1: 摸了的。
0: 那或者是750的，就比正常那个500还大呢。再往下说啊，第四类呢是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个患者。那这个就是、刚才说了胃病了，那这是肠病啊。这个患者呢喝咖啡可能会引起一些腹泻或者便秘啊，
1: 反正都一个通道的，
0: 都是消化系统啊。因为咖啡因啊在消化系统当中可能会刺激胃酸啊、胆囊收缩素的分泌，从而促进这个结肠的运动，引起腹泻等等一些症状啊。一般情况之下呀、这个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对于咖啡因是比较敏感的，饮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肠胃不适啊、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啊。那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症的相关的症状的发生。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是说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喝咖啡。
1: 我翻译一下白话，其实就俩字儿、拉肚。
0: 那翻译的挺好，
1: 是不是？总结到位吧？
0: 那到位，相当到位了，
1: 就是这么个事儿，反正是啊。

0: 会的人。
1: 北京时间的14:2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
2: 嗯
1: 啊，咱接下来接着往下说第五类人群啊。那第五类人群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
2: 哎呀，说我呢。
1: 嗯，那你说说吧，为啥不让你喝？
2: 因为为啥？我之前我去体检过，他有那个科室，有那个仪器，那个仪器吧就检查什么骨质疏松之类的。
1: 嗯，查了个骨密度、骨龄。
2: 哎，我就去了，
1: 嗯，
2: 那已经是好多年了，好多年前去的了。一查，那我多大岁数啊？我这说我挺年轻的，
1: 70-80岁呗。
2: 嗯，那跟那体质跟70-80都差不多了，
1: 嗯，
2: 是吧？不看年龄了，我说。
1: 对。
2: 哎，然后他确实是我这个骨质疏松，然后让我多吃啥？
1: 就给你
2: 蛋白，鸡肉啊，
1: 嗯、
2: 鱼啦，鸡蛋啦等等，就是多吃点。
1: 让你多喝点咖啡，一天喝个4-5杯。
2: 那你说的也行，但是我不愿意喝。其实那东西吧，如果说你像家里愿意喝点啥纯美式是吧，那个东西苦了吧唧。
1: 偶尔我也能喝点拿铁。
2: 嗯，哎呀，我觉得这俩都不好喝。
1: 嗯，
2: 哎，你像我只能接受个啥的，里面带点果茶的是吧，你带点味儿的，你不能那么苦。
1: 这说白了就是你得喝点甜的。
2: 哎，为啥生活本来那么苦了、
1: 嗯、对
2: 是吧，
1: 你喝完美式你就不会觉得生活苦，
2: 因为他已经够苦的了。
1: 嗯，对，嗯，这不能跑题，咱接说这个骨质疏松啊。
2: 嗯，
1: 因为这个咖啡中的咖啡因呢、啊，包括鞣酸呢、啊、等等这些成分呢，会影响钙的吸收啊。同时呢，咖啡因利尿也会增加钙的流失。
2: 这个对。
1: 啊，但对于这个健康的人群来说呢，影响并不大啊。但研究提到了说，咖啡因对于钙的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
2: 嗯、
1: 只有1-2汤匙的牛奶就可以完全抵消。
2: 喝两口牛奶就完事儿了。
1: 所以说你喝拿铁就完事儿了、
2: 啊，
1: 拿铁不就是咖啡兑牛奶吗？
2: 那它抵消了呗。
1: 对，那还得给你多补充点呢。你想1-2汤匙的牛奶，
2: 嗯、
1: 那一杯里边给你多放点，给你放一盒。
2: 嗯，来半天补充 啊，
1: 啊，
2: 这么回事，
1: 对，
2: 点吸收了。
1: 嗯，咱们迟老师说，我乳糖不耐受，那你就喝点这个舒化奶给你兑的。
2: 嗯。嗯，

0: 咱刚才说了，这个健康人每天推荐的咖啡因的摄入量红线是400毫克。
1: 嗯，
0: 只要你能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呢，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人体当中像心脑血管啊，包括这个发育啊，还有骨骼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啊。所以就是别超400毫克啊，你没说让你干吃咖啡粉，对吧？这无所谓的事儿。
1: 那怪糊涂的。
0: 嗯。那将来再往下说啊，第六类人群就是青光眼患者啊。研究表明，咖啡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呢，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增高啊，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那青光眼的这个眼压升高也会导致视神经啊，包括视功能的一些损害，可能严重的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避免饮用咖啡这类含咖啡因比较高的饮品。避免进一步对于这个眼睛啊眼部造成其他的一些伤害或者是影响啊。

0: 咱最后说一说最后两类人啊，那就是第七个，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暂时没有推荐儿童或青少年咖啡因的一个安全摄入量啊。按照这个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也就是说，比如说啊，体重是40公斤的儿童，
1: 就是80斤呗。
0: 对，那咖啡因的摄入量就是100到120毫克，大概就是一杯咖啡。当然最好是不喝啊。这是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这个青少年小孩们代谢咖啡因的能力，其实照成人来说是比较弱的，不仅会影响睡眠，也会影响身体发育啊。
1: 所以吧，为啥12岁以下的儿童呢是禁止摄取这咖啡因的啊？然后也不喝浓茶，然后也不喝带咖啡因那些饮料等等啊。
0: 没错，这个就是年龄是一个分水岭啊，就是12岁。
1: 以下
0: 啊，这儿童是不太适合喝咖啡的。那最后一类人群呢，也是至关重要啊，就是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这个也不建议去饮用咖啡啊。那如果说非得喝，那就每天不超过2杯啊。所以对于平时没有喝咖啡习惯的这些呢，那建议就是孕期你也不要再尝试去这个新鲜事物了，
1: 就不喝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平时就一直有喝咖啡的这个，那最好就是限量。就是你能把这个量控制到最低，就每天整一杯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咱说虽然这个喝咖啡啊对于健康呢比较有益处啊，但是也得是限量啊。今天这期节目聊到的这个最关键的内容是啥呢？就是普通成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内。那不同的人群呢，对于咖啡因的耐受程度不一样，
1: 因人而异了。这属于
0: 对，咱今天聊到这八类人群，也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定你到底适不适合去喝就完事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有以上的这些症状，那还是推荐大家喝一点，因为毕竟这喝咖啡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有一定好处存在的，
1: 还精神。
0: 对，控制好量就完事了，对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峰。

0: 风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限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八
4: 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3: 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6: 您来了，
7: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6: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7: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8: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
1: 那些给我答案，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2: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你今天中午吃的啥？
2: 没吃。
0: 那一会儿不知道没下节目又该。
2: 现在就饿了。
0: 你看，更何况咱俩还得在这个30分钟之内一直在说吃的东西。啊、
2: 我就是因为。
0: 为什么今天中午没吃饭啊？
2: 不知道整啥吃的嘛，我本来想吃点苞米。
0: 啊。
2: 结果下班的时候没碰着卖苞米的，完下午上班来的时候也没碰着。我跟迟老师咱俩下午上节目之前一人整了个雪糕。
0: 吃雪糕顶饿吗？
2: 其实不太顶饿。
0: 啊、我今天
2: 我其实控制挺好这两天。
0: 那你控制你不能中午不吃啊，你控制晚上不吃。
2: 就是早晨那饭吃的我也挺糟心。
0: 早上吃啥了？
2: 我早晨买了个豆腐脑，完买了两个包子，结果那包子呢就相当于让我只扔了一个。
0: 在楼下吃买的吗？
2: 嗯。
0: 那都不好吃，你非得去买干啥呀？
2: 那不
0: 就想吃他家豆腐脑。
2: 啊，完了结果发现豆腐脑也不好吃了。他家那卤子也换人打了，不太一样了。
0: 是吗？
2: 嗯。
0: 啊。
2: 哎呀。行，控制挺好。这两天主要是因为从上周周五回家一直到昨天晚上，
0: 嗯，
2: 就那个火势有点给我整的，就是我都怕中风，
0: 太顶了是吧。
2: 俺家老李感冒了
0: 啊，
2: 这重感冒啊，这鼻涕拉瞎的，又伤风又干啥的
0: 啊。你在家全程做饭吗？
2: 我做饭呢。但是
0: 那你做饭你为什么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为什么就往这个痛风的边缘去试探呢？
2: 人家点的呀。
0: 啊，
2: 这两天跟我说可能是因为上秋的事儿
0: 啊，有火
2: 不是有火呀，就想吃肉啊。
0: 啊，
2: 我说那吃呗，周五第一天回家晚上我炖的红烧肉
0: 啊，
2: 俺俩炖了一块肉一晚上全给雷了。
0: 嗯，
2: 你这整挺好吧。
0: 哎，咱俩家的伙食、
2: 嗯、
0: 你说说，我感觉从周五晚上红烧肉开始、嗯、咱俩是同频的，
2: 有点相似是吧。
0: 俺们周五晚上也吃的红烧肉、
2: 啊、整的红烧肉
0: 啊。
2: 完了这俺俩就在家就是一天两顿饭。
0: 嗯，
2: 周六早晨那就简单的整了点粥啥的就吃了一口、
0: 嗯嗯嗯、
2: 下午就吃饭还要吃肉。
0: 嗯，
2: 这咋整呢？我说那出去买菜去吧，结果我就上超市啊买了两块大骨头炖的酸菜。
0: 嗯，
2: 然后这就干了一大盆，完了、
0: 嗯、
2: 干了一大锅，哎那炖的相当好了。完了、
0: 嗯、
2: 这第一顿没吃完，不还我就这没盛出来，我说那第二顿就接着早上热完接着吃。
0: 其实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
2: 啊。完了那糊的大骨头我上高压锅压了20分钟，
0: 嗯，
2: 就是完全骨肉分离，我给他来了一盘柴骨肉。
0: 嗯，
2: 完了大骨头我买的还是扇子骨，就哈拉巴那嘎子
0: 啊，哈拉巴
2: 啊，还带脆骨的那块、嗯、哎挺老好了。
0: 嗯，
2: 那但是感冒的吃不来啥味儿啊。
0: 嗯，
2: 反正就是说吃没吃饱，嗯，也不太好说，完了也吃不来啥味儿。
0: 嗯，
2: 这咋整？那是吃药呗。结果到周日昨天，
0: 嗯，
2: 俺俩早晨吃的是头天的那个酸菜嘛，
0: 菜
2: 就剩的没盛出来那些、
0: 嗯、
2: 又早上来了一顿，下午告诉我还要吃肉。我这啥，
0: 按理来说就是生病尤其感冒发烧的时候你应该吃点清淡的。
2: 哎呦天哪，就要吃肉啊。完昨天下午俺俩要吃的烤牛肉
0: 啊。
2: 啊，你就说这几天这饭吃的呀，我就陪他吃，我都
0: 这三天哈。
2: 嗯，
0: 头一天周五俺家也是吃的红烧肉。
2: 嗯，
0: 洪老师没在家。
2: 嗯，
0: 洪老师跟同学聚会去了嘛、
2: 嗯、
0: 啊，
2: 开 party 去了。
0: 哎，人家连三天 party。
2: 嗯，
0: 完了周五晚上俺俩吃的红烧肉。
2: 嗯，
0: 周日那天周日这不就周六了吗、
2: 嗯、
0: 周六我寻思整点啥吃呢，完了我说涛哥咱炖条鱼吧。
2: 嗯
0: 啊，
2: 你不头两天刚炖完的鱼吗？
0: 我涛哥不是特别愿意吃我炖的鱼吗、
2: 嗯、
0: 前两天不买的那个三道林嘛。
2: 嗯，
0: 昨天看超市卖的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来，赶鸭子。
2: 嗯，
0: 我又给买了10条黄当的。
2: 嗯
0: 啊，又给人炖上了，人自己喝酒喝的可开心了。然后吧这一阵子我就特别想吃啥哦、
2: 嗯、
0: 特别想吃铁锅炖。
2: 其实我也挺想吃，但俺家俩人没法整。
0: 我就是说涛哥就说洪老师不吃、
2: 嗯、
0: 我妈那个点儿人家就是到晚上吃饭那点儿人得去扭秧歌，干嘛赶不上。
2: 嗯，
0: 完了呢我跟涛哥说，我说不行，昨天晚上俺俩去出去吃吧、
2: 嗯、
0: 吃个铁锅炖。我就想吃，你记不记得那个有一年咱们聚会
2: 小锅糊饼啊，
0: 不是小锅糊饼、
2: 啊、花生炖江鱼，
0: 花生炖江鱼，
2: 咱走错那回，
0: 就我给你们拉长胜街那回。就想吃六小对个那个花生炖江鱼、
2: 嗯、
0: 他家的那个铁锅炖。
2: 嗯，
0: 完了 涛哥说，哎呀，咱俩去吃也吃不了，吃不了没事，吃不了咱俩打包呗、哈，行。完了呢，等到晚上想吃的时候一打电话，人家满员了，
2: 没有位置，
0: 没有位置了。哎呀妈，这也太火了，这咋整？那我就控制不了，不行，我自己上超市买了只小鸡儿，在开心农场买了只小鸡儿，回家就是没搞高压锅，
2: 干不冷炖的呗，
0: 干不冷炖的。炖完了之后哈，我给他两吃的，就是盛出了一半给他生炒了一下子，剩下那一半呢，我给放了点那个我大姑姐夫从冬天捡的小蘑菇，哎，
2: 挺好。
0: 小生炒那个我搁一盘啊，俺俩这一炖全炖了，剩下那个炖蘑菇，今天早上起来我又泡大米饭，老香了。这三天咱就说，肉、鱼、鸡，今天晚上我寻思我吃点清淡的吧，我今天晚上买了两根血肠，我打算炖点酸菜，切点五花肉。
2: 哎呀，昨天那不是老李有点好转吗？
0: 啊，
2: 那说早上。

0: 就是线下门店不再出那套衣服了
1: 啊
0: 啊，那你还得上网上买去。咱俩到欧亚，拢共逛了能有15分钟，又开车回来了。那咱俩，我说那都到欧亚了，我说那我再请你吃个冰淇淋吧，我就给他买了个野人先生冰淇淋，哎，吃挺好。
1: 嗯 嗯，
0: 我俩吃的是，蜂蜜茉莉和开心果味的。我看咱家老李对那个开心果味的挺来电。
1: 我发现你妈对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东西就是很、
0: 对，他还挺稀罕的，
1: 喜欢吃。你看你以前华健开那个叫什么来，咱买那个冰淇淋。
0: A 加 V 他家。
1: 啊对。哎 ，A 加 V 加，我好像还存钱呢。
0: 你都黄了？
1: 黄了吗？
0: 我不知道，他还没有外卖了，现在。
1: 那是不黄了？
0: 探一探吧。
1: 那里还有钱呢。一个人。哎，你记不记得去年就那有一段时间
0: 啊，
1: 咱们经常买他家那个冰淋。
0: 对，他冰淋就是尝了个遍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啊。
0: 完了，我本来特想给他买榴莲味的，结果那天到那试吃，我一共就要了两个味道试吃，他说都没有。
1: 嗯。
0: 第一个是他经典大米口味的。没有，然后我说那榴莲呢？那也没有。他说大米跟榴莲是下午场的，
1: 嗯嗯，
0: 啊上午没做。他说上午一共就是6个口味，他说你可以尝一尝，
1: 都可以免费吃的。
0: 对你到那你说试吃，他就给你㧟一勺，你就可以尝，挨个味试。然后他说还有那个朗姆酒葡萄的，
1: 嗯，
0: 因为他感冒吃药，我就没让他吃朗姆酒，你多少带点酒精不太好。
1: 对对对，
0: 我说你试试这个吧，然后吃了两口，还觉得还行，我说那就整这俩味儿。最开始都没想告诉我多少钱呢。
1: 一听的价格就是劝退的，就不吃的。
0: 我告诉完他价格，他肯定不带吃的。
1: 对，
0: 那两个冰淇淋是打在一个盒里，这么细长条的盒，
1: 嗯嗯，
0: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竖着的，
1: 嗯，
0: 俩冰淇淋38，
1: 嗯嗯，
0: 啊，完了我就没敢告诉他呀，最开始。后来吃的时候跟他说，我说你俩冰淇淋将近40块钱，哎呀妈，这也太贵了。
1: 那可不，一般人吃不起。
0: 我说你尝尝吧，来都来了，尝尝是不是？啊，吃挺好，下回给你吃榴莲的，哎呀也行。
1: 我今天中午哈，
0: 嗯，
1: 我发现了，就是我家那个吉林国贸对面，就正经小学那一趟街哈，出了很多个特别好的那个小吃。第一家是那个就是特别有名的，我儿子从小吃大的王家水煎包，
0: 嗯
1: 啊，然后紧隔的是丁丁炸鸡，
0: 嗯，
1: 丁丁炸鸡隔壁就是那个肉夹馍，
0: 嗯，
1: 他那肉夹馍我去吃过。贼好吃，
0: 还挺好吃的。
1: 青椒肉的是8块，
0: 嗯，
1: 肥瘦肉的是10块，
0: 嗯，
1: 而且他家有什么米粉啊，有米线呢，
0: 嗯，
1: 就是你吃点肉夹馍的，兑点带汤的。
0: 好停车不？
1: 不太好停，尤其现在开学了。中午还行。
0: 嗯，到时候哪天中午可以去尝尝。
1: 啊，中午可以去尝尝。然后呢，肉夹馍隔壁隔个2-3家，就是早市儿。
0: 丽萍鸡蛋汉堡。
1: 对。
0: 是吗？
1: 他那个鸡蛋汉堡，
0: 嗯，
1: 就在那儿。再隔2-3家。是这个军统锅盔，
0: 嗯，
1: 就不，它不叫军统锅盔，它叫韩老师什么小鲜肉锅盔，
0: 嗯，
1: 我昨天是给洪老师买的那个，本来是想去买锅盔的，因为那两样都吃过嘛，但是锅盔呢，一到晚上一说了，就是他家就是每天那个面哈，
0: 嗯，
1: 每天只发那么多，
0: 就卖了就拉倒了，
1: 白天卖了，我昨天去4点多钟去的，没有了，
0: 嗯，
1: 没有了，没有办法了，我给洪老师买了10块钱3个的那个鸡蛋汉堡，
0: 嗯，
1: 买了2个肉夹馍回家了，我吃了一个鸡蛋汉堡，肉夹馍我吃一口，
0: 嗯，
1: 剩下洪老师吃俩肉夹馍，吃俩鸡蛋汉堡。今天中午下班，我一寻思洪老师肯定还没起来，
0: 嗯，
1: 正好赶上中午下班，那个锅盔那嘎的不好停车，但我停边上了，旁边就是一个快递站，人说你啥时候走啊，我怎么一会儿来那个卸货车了，我说我就去买个锅盔，
0: 嗯，
1: 我说买完就出来，但是哈，你买锅盔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他因为那个东西他是现烙的，
0: 嗯，
1: 现擀现烙的，因为他做出来不好吃，现擀现烙的，你去买你就得等10多分钟左右，
0: 嗯嗯，差不多
1: 啊，我买了4个锅盔，2个椒盐的，2个那个微辣的，洪老师回家吃，我个人感觉是实话实说的话哈，照那个成都的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而且他的我个人感觉的胡椒味儿过重了，
0: 嗯，
1: 但洪老师的评价你说其实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挺好吃的，因为他在山西，他去年不上大同去旅游嘛，
0: 嗯，
1: 他说那个大同的那个锅盔也是这个味儿。我说但是如果要是有同样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吃肉夹馍，
0: 嗯，
1: 但是他俩价位不一样，锅盔5块，肉夹馍8块，
0: 肉含量也不一样
1: 啊，对，
0: 嗯，
1: 那个肉夹馍确实挺好吃的，强烈推荐你去尝尝。
0: 嗯，行，
1: 他那个肉给的很挺瓷实的，
0: 等我哪天有空我去尝尝
1: 啊，他那肉夹馍确实不错啊。

0: 而且它那个外面那个饼皮烤的挺酥脆的。
1: 这不就是昨天溜达完回来，我本来寻思，我说那酱上那老些菜嘛，我说宰吧宰吧，咱俩。
0: 哎呀，陈老师今天给我们拿那个菜哈，陈老师给我拿了两个黄瓜种，
1: 嗯，
0: 又粗又黄的，哎呀贼好。然后拿了一根丝瓜，拿了点野酥的，这几个全都是，真是你全是拿在你涛哥的心坎上了，你知道吧？今天我跟那个，我下班上班，我上班之前他不就回来了吗？
1: 嗯，
0: 然后我说涛哥，我说那个小佳伟给拿的苏的叶，他以为是拌好的，
1: 嗯，
0: 哎妈太好了，我说不是拌好的啊，我说是生的，
1: 嗯，
0: 我说一会儿你给他洗出来，晚上我给你拌拌，
1: 嗯
0: 嗯，然后我正在穿衣服的时候，他躺床上在那刷抖音，
1: 嗯，
0: 他一下就刷到那个黄瓜种的各种吃法，他问我媳妇佳伟拿，咱家还有几个那个黄瓜种，我说今天佳伟拿俩，取出来冻上一个冬天吃。冬天那一个黄瓜种都卖十七八块钱，
1: 嗯，
0: 好一好都20多块钱，大一点的。我打算今天晚上做一个，然后呢，
1: 嗯，
0: 挠出来一个给他冻冰箱里头。
1: 昨天就是满脸，我说那整点老黄瓜那吃得了，不行就要吃肉，让人吃去吧。哎我天，我就这两天这饭吃的呀，我就极其怕这个痛风啊，就是一个三个。
0: 这两天应该吃点清淡的，
1: 对，
0: 清淡点，
1: 清淡点
0: 的。嗯，
1: 所以就是我也决定回家晚上回家整个老黄瓜汤。
0: 哎，黄瓜种哈。
1: 嗯，
0: 其实黄瓜种可以放西红柿，他俩就做，
1: 嗯，
0: 做的就是偏酸口的了。
1: 但是黄瓜跟西红柿尽量他俩不放在一起吃。
0: 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家饭店的时候，
1: 嗯，
0: 做老黄瓜种汤是黄瓜种和西红柿的。
1: 啊，对，好多都那么整，就是因为颜色也好看，然后
0: 对呀，
1: 啊，搭配上。
0: 但是我在家做黄瓜种呢，我只放黄瓜种和鱼丸，
1: 嗯，我
0: 就贼鲜。
1: 我是黄瓜种跟土豆片
0: 啊，你是放黄瓜种土豆片，
1: 嗯，
0: 那也是酸的溜的。
1: 对，但是我不知道你家老黄瓜酸不酸。
0: 啊，
1: 嗯。嗯，反正就是
0: 他，但他家那黄瓜哈颜色可好了，焦黄焦黄的。
1: 那不是我妈上梯子搁房顶摘了
0: 啊，焦黄焦黄的。前两天我妈那个朋友给我拿那个黄瓜种，虽然又粗又大，但是却绿的，
1: 嗯，
0: 不黄。
1: 那
0: 感觉
1: 没有那个酸，嗯，不到
0: 时候。
1: 我上次跟你说，我说有老黄瓜的时候，
0: 啊，
1: 它就是绿的。
0: 对，
1: 我说你再搁架上再养两天，
0: 我就觉得那黄种它是那种黄皮儿的是最好的，
1: 嗯，就是这回回家一瞅有点类似于像超市卖的那种了，
0: 它比超市的要新黄，就是新鲜
1: 淡一点，没有那么老。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正好的，就特别新鲜，你知道吧？
1: 这一下丰收好几根儿，你别看家那地就两垄地，
0: 别看地小，
1: 那两垄地我都说没有办公桌大呢，那种不少东西。
0: 真的，你看你人又给我拿丝瓜，又拿黄瓜种的，还有苏的叶，
1: 嗯，那苏叶长一片那嘎达，
0: 那能出这一下出仨菜，
1: 嗯，
0: 是吧？俩菜一汤。嗯，
1: 本来就说整点黄瓜，那老黄总，我说因为我挺喜欢吃那玩意
0: 儿，嗯嗯，
1: 特别是你把它打成就挠成条，你用点蒜末，然后放点味精，放那个朝鲜族辣酱
0: 啊，
1: 但是你不吃香菜，那你就不放香菜，
0: 啊，
1: 你稍微撕点葱丝放着，
0: 啊，
1: 然后点一点盐拌一拌，放点糖醋，那也贼好吃
0: 啊，拌凉拌也行，
1: 对，凉拌老黄。
0: 哎，就那黄种是可以生吃的是吗？
1: 可以，那黄瓜咱都能生吃一样。
0: 我以为黄瓜种。那就是没生吃过黄瓜种，
1: 你可以试试，就是它拌完也很清香，
0: 啊啊啊啊，
1: 可以生吃。
0: 但是吧，因为我家那个雪皮刀贼宽，
1: 嗯，
0: 雪出那个片子这么宽吧，还贼厚，你知道吧？因为我挠东西狠，挠出来又厚又宽，
1: 嗯。那你就可以就是
0: 只有炖的才好吃，
1: 就是一破两半，把羊抠出去，就顶刀切片就完事。
0: 对，我今天，因为今天我听那，就是我一边穿衣服，要不上班嘛，
1: 嗯，
0: 一边穿衣服一边听他讲。他是切片的，他这样把那个羊的片下去，
1: 嗯，
0: 然后顶到切那个菱形片的。哎，我还觉得，哎呀，我这就没试过这种切法呢。我一般做就是用那个挠子给他挠的。
1: 对呀，啊，你看我妈昨天就是把那些老黄瓜种就都挠成条了。
0: 嗯嗯。
1: 然后一根一袋儿。
0: 一根一袋儿，对，正好。
1: 啊，
0: 嗯，
1: 就是冬天做个汤啊或者啥的都挺好的。
0: 我昨天去看我朋友去了，给他装点那个冻梨，
1: 嗯，
0: 哎呀，给鲜够呛。这冻梨现在是属实是很少见。
1: 对，你得赶紧打算了，要新一茬那个苹果梨要下树了。
0: 你这两天吃不？明天姐再给你拿两个，家里还有。
1: 池老师比较喜欢吃那玩意儿，你给池老师带两个。
0: 牛爷可以给你带两个，
1: 嗯，
0: 一人给你带俩。
1: 你给我整一个就行，你别整多。就是
0: 池老师可以放冰箱。
1: 你上午给我拿俩，现在还有一个冰箱冻的。
0: 你不太爱吃。
1: 就是冻梨冻柿子，我不太爱吃那玩意儿。
0: 啊啊啊！
1: 就是很长很长时间，整一个。
0: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那个冻梨，对于我家来说哈， 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去年吃狠了，吃了3箱苹果梨、
1: 那你整的确实挺狠
0: 啊、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天晚上都到4-5个，确实是。那现在在冰箱里搁的哈，就是一夏天了都没咋吃。
1: 它还有点占地方了
0: 啊，
1: 你得赶紧往出倒腾倒腾，冻点东西了该。
0: 确实是了、啊，
1: 分一分。
0: 不分，我还舍不得呢。其实那玩意儿
1: 马上心梨就下树了。
0: 关键是咋的哈？俺家里头冻货没啥玩意儿了。
1: 嗯，
0: 我那天我发现了。
1: 所以你得该研究点冻的东西了，马上就是采蘑菇，该冻蘑菇了。
0: 对呀、一些冻蘑呀、青蘑倒不用，冻蘑呀、黄蘑都出来了。
1: 对，再那个整点榛蘑啥的，该冻了。
0: 榛蘑不冻，榛蘑一般都晒干了嘛。但一般我不整那玩意儿。
1: 哎呀，那榛蘑整回来你焯完水冻上，完你冬天吃的时候就给它整出一包来
0: 炒，
1: 炒也行，或者是直接你那个拿它包馅儿，都刚刚好吃。
0: 嗯呐，就是特别滑溜。
1: 对。
0: 但是榛蘑那玩意儿吧是咋的呢？就我不太会整。
1: 是咋不太好熟是？
0: 对，它就不好熟，太小。
1: 嗯。
0: 我今年昨天不拿出炖小鸡那小蘑菇头哈，真的就跟大手指头那么大。
1: 恨不得都没有杆儿，就剩个脑袋尖。
0: 就是个脑袋尖，老好吃了，贼肉头，就尤其炖小鸡哈，放鸡汤里头。真的比鸡肉好吃，
1: 就是榛蘑，这不下树之后，你拿榛蘑整点小白菜汤一顿，整点榛蘑小白菜汤，哎，老好吃了。
0: 没说吧，今天我还跟陈家伟说呢，我妈前两天羊肉队的那个阿姨给我妈拿了一袋小白菜，人家可能今天晚上，她晚上5点来钟拧秧歌，可能拧完秧歌呢，我妈就回家，她就忘了，搞个方便袋记得，
1: 那一捂就坏了，
0: 早上起来就给我送去了，她给我送去的时候我还没起来呢。周六周日嘛，
1: 你又放一
0: 天，我又放一天，到晚上想吃的时候打开了，那里头都弄弄歪歪的了。完我这人还贼欠，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1: 你还吐槽人一番。
0: 嗯呐，我说妈呀，这个小白菜谁给你拿来的？我妈说是那个秧队的哪个姨给拿来的。我说下回他再给你可以不要了。
1: 嗯，
0: 我妈说咋的了？我说你看送给送人东西他也不走心，就都烂了，那个烂白菜帮子也在里头，完了那个土也在里头。那都整的黏糊抓，弄弄歪歪的，
1: 就是没考虑是自己储藏的问题
0: 啊。然后后来我妈就跟我说，就是昨天把安静阳哥人给你拿来是新鲜的，搞得方便袋一捂一天了。那啥好菜，尤其这样水菜，
1: 对，
0: 一捂，特别是小白菜，
1: 小
0: 白菜烂的就特别坏。小
1: 白菜跟菠菜都这样，
0: 菠菜我觉得还能差一点，再有就茼蒿，就这些水菜哈，这。刚放那一捂完，而且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啊，它只要烂一块儿，
1: 哎呀，成片
0: 这一捆儿我就不想要了，你就洗不出来，你知道吗？
1: 对，就感觉哪都弄弄歪歪不好，
0: 对，就不想要了。然后就是我妈说那个，哎，你不能那么说怎么的啊？我说不对哈，确实是，是咱自己这个储存有问题。
1: 对，
0: 完了我妈最有意思的是，昨天晚上都9点多了，哎，不对，周六晚上9点多了。你像一给我邮递衣服一个礼拜了，你咋还没给我拿回来呢？我属实是给忘了，但是没有一个礼拜啊、他就是用一个夸张的修辞方法了，就说了啊，我说那行，等那个周一上班的我就给你修，因为周六嘛，昨天周日休息嘛。完了紧接着怎么就啥那个这么长时间了，别再捂了。我说咋的，新洗完衣服给我装上就邮来了，还捂了。然后我一听人家那么说，不能惹人生气啊！我说那不行，明天那个白天我就去给你取回来。他一看我情，就是这个态度还挺好的，拉倒吧，不差这一天了。
1: 你不得赔个奶茶呀？
0: 我这不在哄吗？昨天晚上下，昨天娘个上俺家了，我在那打游戏呢。我可能是打游戏打的比较认真。他进屋了，说妈你来了啊，然后那个。一看洪老师在那睡觉呢，涛哥在那吃饭呢，也没人跟他唠嗑，他就坐我在书房打游戏嘛，他就坐我那嘎达了。我可能就是打的太过于认真了，没跟人唠嗑，写了一句他就走了，不高兴了。我说哎呀，我说妈你咋走了呢？你没搭理我，在这待干啥？完了，一听完了，又不乐意了。
1: 哎，哄嘛。
0: 啊，这一会儿下班必然去给人买杯奶茶，然后我刚才特意。提醒自己上班之前把那个人家那个快递给人取了，
1: 到位没？衣服
0: 早就到了，我给放后备箱了，晚上下班就给人买杯奶茶，把人快递乐呵的赶紧消停给人
1: 送。其实相当于昨天给你拿老黄总，我不一会儿就好忘吗？
0: 啊，
1: 我昨天老黄总扔后备箱里了。 我怕忘。
0: 我昨天跟我朋友跑着走这样。

0: 朋友最有意思，说那个昨天上朋友家嘛，他不生病了嘛，然后那个就说，他说哥们儿，我现在记性老差了，然后他媳妇儿就说，可不是咋的，昨天晚上都洗完澡了，愣犟没洗澡。他姑娘都说，哎大，你不刚洗完吗？他说我哪洗了。啊，姑娘说你忘了，你那毛巾都掉那个掉坐便里头，让我妈给你捞出来了。完了，他说啊，好像是洗了。他说哥们儿，现在这记性真不行啊。我说别说你，就是现在生病了，这记性不行。就是我这好模好样的哈，就是记性就严重下滑。我说
1: 不好。
0: 我说要想往单位拿点什么东西，例如买个那个快递要退货，
1: 嗯，
0: 都得把这东西放到门口那个鞋架上，拿钥匙压着。要不指定忘，好几回了，就退货得给我打电话，喂，你到单位了吗？退那货就完了，在家了，忘拿了，还得改那个退货时间，这记性真不行。
1: 嗯，
0: 那你这小年轻的二十来岁小孩，你这记性也不行。
1: 也不行，都一样啊，大家。就是你要是说要干点啥事，就马上就得整，
0: 嗯，
1: 就转过头了你就忘他。
0: 就像哈，就咱俩这么。我跟涛哥开车呢，我说一会儿咱俩上开农场，我买点啥哈，
1: 嗯，
0: 只能记住一样，
1: 嗯，就往后第二样都得
0: 记不住，就得问完涛哥，我刚才说咱买啥了，
1: 他要说他不知道，俩人还掐一架，
0: 那必然的。但是我涛哥就是，这么多年哈，就是唯一一点好处，就情绪价值给的老多了，
1: 嗯。
0: 我那天炖鱼，我自己就尝出来了，炖咸了，
1: 嗯，
0: 我涛哥就说。哎，我说完了，今天这个鱼做的有点咸了。我涛哥说，哎呀，那个这鱼淡而无味，就得咸点才好吃。
1: 咸鱼淡肉吗？
0: 啊，说明天早起来再泡点大米饭，叫鱼汤老好吃了。
1: 嗯，
0: 啊，昨天炖小鸡的时候呢，做鸡汤的时候呢，我就做的稍微有点淡了，但是炒的是味道正好，但鸡汤就有点淡。说，哎呀，我说今天这小鸡炖的有点淡了。我涛哥整个啥？哎呀，到咱们这岁数了，吃点清淡的。这情绪价值给的你贼足，你知道吧？
1: 就是咸的也是他，淡的也是他。
0: 对，怎么的都是好的啊！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6:00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

0: 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倒不是说我眼力有多厉害，相信只要是我这一行的人都能从这颗子弹上看出不同寻常的味道。这子弹的弹头怎么说呢，上面镌刻着满是一种神秘的符文，完全是一气呵成的。这还不算，这些符文落在我眼里啊是非常眼熟，隐隐约约的似乎在哪儿见过，而且是越看越眼熟。盯着瞅了半天，我的心里终于有数了，这他娘的似乎是道门的符箓啊。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这应该是一道天师道非常常见的夜火降魔符，汲取五行力量中火星力量，直接镇压不祥的东西。有点意思，竟然在子弹头上镌刻道门符箓。不过这就有用吗？我有点不太相信，犹豫了一下，我就抬头看了一眼正在咧嘴乐的大炮，忍不住就说，似乎缺点东西吧。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捣过这么个图案上去就真的能斩妖除魔吧？道门符箓之所以有神秘的力量，全都是因为道门弟子在画符的时候用上道家灵力，同时还要在画符的时候心诚一气呵成，这样的话他能将道家灵力封存下来，符箓才算是有效。据我了解，这东西根本是不能量产的，要不然道家天师符箓何至于卖到一个天价，还是有价无市那种。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宋亚楠看了我一眼，直接说道，你怎么就确定这个子弹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只有道家符文呢？我一愣说不出话了。宋亚楠这时候的眼神就像看白痴一样，哦不，应该是说啊看一个土老帽一样，尤其嘴角那股子邪乎笑容愈发的浓烈了，让我很不爽。可是他直接忽视了我的不爽，就问我知道子弹结构吗？我咬了咬牙，差点当场没掀桌子呀。老子也是见过世面的好吧，当初和罗莎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子弹枪械什么的我好歹也玩过，怎么可能连这些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呢？子弹这个东西不分哪个国家，构造都是一样的，不外乎就四个组成部分，弹壳、底火、发射药、弹头。弹壳里面装发射药，底火粘在屁股后面，弹头在最前面。发射的时候击针撞击底火，底火引燃弹壳里面的发射药，然后弹头会被推出去，最后受到膛线挤压产生旋转，最终被推出弹膛。不管什么枪什么子弹都这么玩的，基本原理不会变。之所以产生这种多种类型子弹，比如穿甲弹、燃烧弹什么的，全都是在弹头上做了文章。举个例子，就比如誉为最为凶残的子弹达姆弹，这玩意儿就是在弹头上做文章。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弹头里面的铅芯没有被包住露了出来，子弹往人体内一射，铅芯做不规则运动，增加创伤面特别销魂，都他妈跟开花似的。这子弹虽然被国际禁用了，不过也屡禁不止，因为制作太简单，拿刀子在子弹头上刻一个十字，把里面的铅芯露出来就行了。弹头，在心里回顾这些罗莎传给我的知识的功夫，我心中忽然一动，似乎捕捉到什么了，忍不住就抬头看了宋亚楠一眼。你说这弹头里面的东西不太一样，总算是没有蠢到死啊。宋亚楠冷笑起来说，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道门符箓，有了很大进展。虽然类似于什么驱邪符、镇宅符之类玄之又玄的符箓我们无法破解，但是类似于五雷符、夜火符等能爆发出实质性能量的符箓，我们却破解了奥秘。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些符箓上面镌刻的纹理似乎是一种最原始的、蕴含着神秘力量的天然阵法。这些阵法能将道门弟子的灵力封存住，然后瞬间释放出来，爆发出非常惊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些符箓上面的纹理其实就是一个密封作用。至于道门灵力，我们也仔细研究过，似乎就是一种自然力量，来自于阳光、水、空气，是这些点点滴滴裂变产生的能量。我们的科学家早通过模拟将这些能量抽取出来，然后将这能量压缩在弹头，用道门符箓纹路密封。只不过这项技术成本太高，只适合小规模生产一种特种子弹，无法大规模推广。听到宋亚楠这么解说，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不过倒是明白过来了。他们发射这些子弹就相当于不断打出一道道道门符箓，只不过速度更快。还有我们发现的，但凡不干净东西似乎都害怕雷电的力量，所以我们将雷电的力量也运用到武器之上了。宋亚楠还嫌对我冲击不够，在一旁就继续补刀说，比如闷油瓶使用的冷兵器，刀刃用的全部是最佳导电材料，而刀柄用的却是绝佳绝缘材料。在刀柄里面有一套微型强力发电装置，只要打开能输出高达几万伏的超强雷电，绝对能达到雷暴天气雷电标准，对付一般的脏东西几乎是一下子能电弹一个魂飞魄散。只可惜这项技术安全性太低了，没点能耐的人用了这武器，也许啊把自己电成一截焦炭，所以这项技术现在根本无法推广。听着宋亚楠他们几个在这里夸夸其谈，不得不说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我他妈穿越到科幻片里了吗？把我们这一行的手段完全和现代技术结合，超乎想象啊。不过经过这么一件事情，我也算明白了，和人家这些人呢是没得比的。他们掌握着世界尖端科技，简直就人手一把神器，难怪人家瞧不上这惊蛰剑呢。就我们这些手段，一般的魑魅魍魉贴上来估计会被轻松秒杀。当然道行高的，他们这些手段就是没什么鸟用了，手段根本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更不用说模拟了。要不然我还真有点怀疑自己的前途了，就像网购横扫着实体店销售一样。特殊事件调查组这些手段如果完全推广的话，估计我们这些人就只能隐居了。总的来说吧，也算是各有所长，龙有龙道，虎有虎道。见识了大炮他们的武器，我心里对于现代武器无法对付魑魅魍魉的看法算是被彻底推翻了。不过对这次任务来说倒是有了一些信心，有大炮他们的火力压制，没准我们真的能趟出一条生路出来。特殊事件调查组却是越来越感兴趣，接下来的几天只要没事儿就往那边跑，和大炮他们几个的关系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和他们交流了不少法子，甚至大炮他们几个还教了我一些军中的格斗术，获益匪浅。唯一不爽的也就只有宋亚楠了，每一次我和大炮他们凑到一块儿的时候，这个女人就黑着脸站在一旁看着，我能察觉到她眼中的担忧。想必大炮他们应该是不知道自己身上还肩负着监视我的任务，接到这个任务的应该只有宋亚楠。从她黑的脸上我能看出其实她也在纠结。告诉大炮他们真相吧，他担心会影响任务的执行。

毕竟这一次主要目的还是搞明白106死亡公路的事情。还没执行任务呢，这内部已经敌意重重，绝对是没有好处的。如果不告诉大炮他们，我估计宋亚楠害怕伴随我和大炮他们友情不断加深，等真到了要激烈冲突的时候，大炮他们下不去手。不过宋亚楠纠结六七天，最后也没下决心跳开这层窗户纸。就这样，我们的太原市休整了一周的时间，花木兰突破了，林青对惊蛰的掌握也达到了一个很强的程度，进入106死亡公路区域的时间终于是到了。在第八天清晨6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行九人悄无声息的乘坐2辆军车离开太原市，直奔绵山而去。从太原到介休那边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路途不远，再加上开车都是宋亚楠那边人，车子开的都特别猛，几乎是1个小时出头功夫，我们就一头钻进这绵山茂密山林里面，一路往出事地点赶去。进山的时候，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了，山林中虽然是披满大雪，但这个季节树木早就凋零，枝桠树干挡不住阳光，所以在山林中还是比较亮堂的。不过伴随我们一路朝出事地点一点一点靠近，这天色却是一点一点阴暗下来。最开始的时候是天空中蒙着一层薄薄的灰雾挡住了太阳，越往里面走，天空中阴云就越来越厚重，到最后天空中已经染上一层厚厚的铅色了，就像是一些重金属工厂出了事故之后造成的大规模空气污染一般，不见天日，整片天地都是昏昏沉沉的，仿佛是盘古开天地之前的混沌世界一般，光线更是暗淡，基本上相当于北方冬天晚上6点钟的天色。不过这些黑云看上去不像是阴气，我也有些看不出门道来。我是一片寂静，甚至可以说是死寂的世界，山雾银蛇，树木枯槁，一眼望去一片凄凉，唯独在西南位置隔着老远能隐隐约约的看见一抹绿色。到地方了，我心中一惊，根据8连提供的情报，通往106死亡公路的必经之路，在前不久忽然冒出一个整体呈椭圆形的绿化带，这片绿化带彻底将出事地点围在里面了。准确的说，这是一个椭圆形的绿色植被覆盖区域的树木竟然在大冬天又一次抽芽了，然后这些植被形成一个天然的迷踪阵，疑似奇门遁甲之术，往前走的时候人会迷路，往回退的时候则没有这种现象。看来8连说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好压抑的感觉呀，和我一同车的大炮挠挠自己后脑勺，用胳膊肘捅捅旁边闷油瓶，就低声说道，哎，你们感觉到这儿像当初在索马里那头维和的时候经过交战区一样，说不上是个啥滋味，胸闷难受，就跟空气都是粘稠的一样。闷油瓶只是鼻腔里哼出一个字来，低头自顾自拿着一块白色手绢轻轻擦拭自己的飞刀，没有表露出丝毫的谈话的兴致，这人也真是高冷啊。我心中嘀咕，这几天功夫我一直和大炮他们混在一块，也算是混得熟络了，他们都是最典型的军人性格，耿直粗鲁，开玩笑不生气，大大咧咧，不乐意玩心眼子那种人，我喜欢和这样的人相处，就说2个字，自在。几顿酒下来关系也就融洽了，唯独就是这闷油瓶没说上几句，他确实是太不爱说话了，难怪大家伙给他起了一个闷油瓶的代号呢。就算是和他开玩笑了，他最多是腼腆的笑一笑，这一路上是更是一声不吭，就在擦拭他的飞刀，让我挺纳闷的。
你说这飞刀吧，就是一个一次性用品，扔出去杀人不就行了呗？整那么干净干啥？有洁癖还咋的？还真别说，哎，这确实有这感觉啊。闷油瓶不接话，猴子在一旁倒接话茬了，轻轻舔舐的嘴唇就说道：“尤其像那个丁克族的部落。”猴子一提这个，我发现车里面除了宋亚楠和闷油瓶之外，剩下三人全都脸色不好看，眼睛里面有怒火。丁克族我倒知道，是北非苏丹那边一个大族，后来迁徙在北非各个地方都有部落。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有些好奇，问大炮，这个丁克族部落到底是咋回事？嗨，别提了，那他娘的叫个惨啊！大炮叹了口气，反正在车上闲着也闲着，就和我说起了这桩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大概是五六年前吧，那边军阀混战，他们被派到那边执行维和任务，然后在索马里那头呢遇到一个被海盗袭击的丁克族部落，部族里的男人全部被杀了，脑袋砍下来排成一溜就摆在村子外面，足足有好几百米长，看着那他妈叫一个惨呢、啊、这还不算，更惨的在里面呢。村子里面的未婚女人都被掳走了，年老的被烧死，活下来的就只有没有脱离哺乳期的婴儿和女性，只不过这些女性双乳都被割掉了。没有双乳的女人怎么给孩子哺乳啊？北非那头是鸟不拉屎的，奶粉都是奢侈品，孩子哺乳全靠母乳，这种做法简直他妈是丧心病狂，分明就是让那些哺乳期的婴儿和女人眼睁睁的等死。为啥这么做呢？大炮他们也说了，因为对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儿的保护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哪怕当地的国家再穷也不会不管这些人，一管那可好玩了，婴儿的抚养费用，那些哺乳期妇女的治疗费用，这些花销对于当地原本就经济赤字的情况来说简直啊是雪上加霜，而且这种费用还不是一次性补贴的，是持续输出的，因为这两种人在很长时间内是无法投入劳动之中，当地的国家把钱精力都耗在这些人身上，那就没海盗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就是图这个，而且这种情况在当地来说简直就是屡见不鲜。竟然他妈的畜生啊，要不是我那头有任务，而且我代表的也不是个人的话，我真他妈就像一梭子子弹把那帮海盗全给扫了。大炮说起这个就愤愤不平，咬牙和我说道：战友啊，你能看出这地方到底咋回事吧？咋的给人整的感觉和那片屠宰场一样压抑啊？听大炮他们说起我的故事，我隐隐约约的已经明白聚在天空中那些重千色物是什么了。这些物不像是阴气煞气，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看出个门道来，不过大炮他们既然说这里和那个被屠杀的部落是非常相似，而那个部落是死了无数人之后才出现那种压抑感的，那么这天空中的雾气就好猜测很多了，很有可能就是死气。但凡爆发出大规模灾难的地方，比如说什么饥荒、屠杀、战场等等场所，一般都会有个共同现象，那就是天空会变得昏昏沉沉的。很多人认为啊是老天爷动容在怜悯苍生呢，其实这说法就是人的主观臆测，是扯淡。那些让天空变得昏昏沉沉的气体就是死气，人在刚刚死的时候身上活人阳气散尽，一辈子积攒下的什么晦气什么的全部变成死气，这些死气聚而不散，时间久了会慢慢的转变成所谓的阴气煞气。

0: 死气俊杰的地方，那肯定是死过很多很多人，而且是前不久就死的。因为时间久了，死气变成煞气和阴气，我一鼻子就能闻出来。这个想法从我脑海中冒出来，可就吓了我一跳啊。根据八脸给我的情报，这出事地点可是个大村子，被困在里面。这村子规模可不小，快赶上一个乡了，少说有千八百人人口。该不会是……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把我的猜测和大炮他们说。在事情没有确定之前，还是不要乱了他们的心才好。他们这几人正义感十足，满脑子保家卫国的思想。真要知道在和平年代被不干净东西整死那么多人，不发疯才怪呢。不过我心头那股子不祥的预感却始终萦绕不断。这功夫，车子距离那片白雪皑皑的绿色树林是愈发的近了。找高点地方，我对开车的宋亚楠说，找个最起码能俯瞰到这地方全景的高地，我需要观一眼这地方的大格局，看看能不能看出这片树林的门道。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前来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零一声音 FM
4: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接下来遇到的是一首充满爱与温暖的歌曲，歌词深入人心，希望每一个听到这一首歌的人都能好好的去表达爱。茫茫人海中遇到一个和你同样执着的人，一定耗费了许多的好运气。虽然现在不能够天天在一起，但是为了未来，忍受着思念、压力、寂寞，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彼此相爱，距离又算得了什么呢？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如果真的爱了，距离不算什么的。我想说，那些因为距离而分开的爱情，根本不值得去留念，更不值得去悲伤。世上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天天在一起，心却相隔天涯。所以啊，我还是相信，只有真心相爱，才能克服距离的长短，多远都会在一起。
1: 我们踏着踏着踏着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知道为什么它没有前奏吗？因为你也是这样突然闯进我的生活。你知道它为什么没有结尾吗？因为你也是这样突然没有了任何消息。般配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好的脾气，如果你恰巧碰到了那个愿意迁就你的人，请记得别磨光了他的感情。爱呀，本来就是相互的，一个人付出只不过给自己徒增烦恼，自己一人活在感动自己的世界里面。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方向 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松绝难治，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尊敬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

0: 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曹文轩的儿童小说《根鸟》。文学主打星单元，今天请欣赏根据剧本《打鱼杀家》改编的戏剧故事。鹰并没有俯冲下来，只是在他的视野里长时间的飞翔之后，漂亮的斜滑而下，落在了根鸟面前的一个长满青草的土丘上。根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只鹰了，它像清寒的春风中的最后一团晶莹的雪，它的脖子强劲有力，脖子上的一圈淡紫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金属一般的亮光，显出一派王者气派。当它的脑袋微微低垂时，它的嘴像一枚悬挂在海洋中的黑色鱼钩，它的两条腿犹如两根粗细适当的钢筋，

0: 撑起了一个矫健的形象。根鸟最后看到了鹰的眼睛，像所有的鹰的眼睛一样，那里头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凶恶。他再一次举起了枪，将枪口对准了他。他的心中确实有枪杀他的欲望，但他迟迟没有扣动扳机，因为他仍不想将鹰当成他的猎物。这该死的鹰，还不快走！他收起了枪，但他随即大叫了一声。鹰并未因他的恐吓而飞起，依然立于土丘之上。根鸟转过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剩下的时间实在不多了，他必须抓紧，他不能空手而归。他带着一种侥幸心理，也许就在天黑之前，他会突然碰到猎物。随着太阳的西移，天气格外清凉。根鸟将枪背在肩上，并且耸了耸肩，重新振作起来。他感觉到自己又能够聚精会神了。他忘记了那只鹰。
1: 天光渐渐暗淡，湖水的颜色渐渐变深，梢头的风也渐渐变得有力，远山传来了阴森森的狼嚎声。几乎就要完全失望的根鸟终于发现，距离他50米远的一块岩石上蹲着一只兔子。那只兔子的颜色几乎与岩石无法分辨，但还是被根鸟那双渴望与机警的眼睛看到了。这也许是今天唯一的机会了，根鸟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这唯一的机会丢失掉。他蹲下来，然后匍匐在草丛里，慢慢地朝岩石爬去。他必须要在最有效的距离内扣动扳机。那只兔子自以为任何人也无法发现它，蹲在岩石上朝天空做一种可笑的观望，然后用双爪反复给自己洗脸。洗了一阵，还歪着脑袋朝水中的影子看了看。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同类，做出一种要扑下去与其嬉闹的姿态。
0: 根鸟停止爬行，慢慢支撑起身体。他找到了一种最佳的姿势之后，将枪管一点一点地抬起，对准了那只兔子。他没有立即开枪，而是很耐心地瞄准着，唯恐失误。他终于认为他的姿势与枪口的高度均已达到最可靠的程度，将手指放到了扳机上。这时他能听见的只有扑通扑通的心跳。他的手有点发颤，但还是牢牢地拖住了枪托。扣动扳机的手也在逐渐施加压力。正当他要扣动扳机时，那只鹰忽然如幽灵一般又出现了，并且如一块银白色的铁皮一般从空中直削下来。那只兔子一惊，吱的一声惊叫，随即跃起，跳进草丛里，仓皇逃窜了。根鸟气急败坏，把本来对准兔子的枪口对准了鹰。鹰居然落下了，就落在那只兔子刚才蹲着的那块岩石上，并且将脑袋对着草丛中的根鸟。根鸟看了一眼天色，知道今天的结果已不可能再改变了，不禁怒火中烧，突然站起身来，将枪口牢牢地对准了那只鹰。随着一声，这可恶的鹰扣动了扳机。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之后，是一团蓝色的火花。那鹰猛烈震动了一下，摇晃着倒在了岩石上。根鸟摸了摸发烫的枪管，望着岩石上的鹰，它既像一堆水墨，又像是一块被风鼓动着的白布。这不能怪我，是你自找的。太阳已经躲到林子的背后去了，余晖从西方反射到天空上，将天空变成金红色。
1: 根鸟将枪背到肩上，他得回转了。他最后瞥了一眼那只被风吹开羽毛的鹰，转过身去。这时他听到身后有沙沙声，调转头一看，只见那只鹰竭尽全力拍打着翅膀，并挣扎着将脑袋抬起来。黄昏前的片刻，反而可能是一天最明亮的片刻。根鸟

0: 清清楚楚地看到鹰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哀戚的呼唤，并且这种呼唤就是冲着他的。他犹豫着，而就在他犹豫的这阵子，那鹰就一直用那对使人心灵感到震颤的目光望着他。他在鹰目光的呼唤下一步一步地走向他，当他终于走到鹰的身边时，鹰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随即脑袋像藤蔓枯萎的丝瓜垂落了下去。他顿生一股悲哀之情，弯下腰去用双手将那只鹰捧起。这时他突然发现鹰的腿上用一根红头绳附了一根布条，他取下布条，无意中发现那布条上竟然写着字：我叫紫烟，我到悬崖上采花，掉在了峡谷里，也许只有这只白色的鹰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人们，它一直就在我身边待着，现在我让它飞上天空，我13岁，我要回家，救救我，救救我，救救紫烟。根鸟轻轻放下那只鹰，用手抚摸了一阵纯洁而松软的羽毛，向它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朝家走去。
1: 根鸟感觉到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菊坡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女孩，根鸟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父亲说，只能到菊坡以外的林子里去打听谁家丢了一个叫紫烟的女孩。当天晚上，根鸟父子俩就提着小马灯离开了菊坡，一路打听下去。可是走了许多地方，直到天亮，也没能打听到谁家丢了孩子，甚至谁也没有听说过有个女孩叫紫烟。天快亮时，根鸟父子俩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又回到了菊坡。根鸟一觉睡到了下午，太阳即将落山。他坐在门槛上，掏出口袋里的那根布条，默默地看着。布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仿佛写字的人当时在颤抖着手。根鸟猜想，那是用树枝蘸着一种草汁写的。他觉得这是一件确实发生了的事情。他在反复看了布条上的字之后，将布条放回口袋，走出院子，走到村前的大路口。他希望能看到一些从远方而来的过路的陌生人，他要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紫烟的女孩。大路空空，偶尔走过一个人，也是他所认识的菊坡人，或是与菊坡邻近的外村人。根鸟要跑到大河边，他要对任何一条过路的船大声问：你们听说过有一个叫紫烟的女孩吗？然而大河也是空空的，只有寂寂向前流动的河水。根鸟的身后是一架正在转动的风车，永远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使他觉得永远也不能得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回答。他大概只能在心里揣着一个谜团，而无望地走动在菊坡，直到将他渐渐淡忘。根鸟想着峡谷中那个叫紫烟的小女孩，有人救了她吗？怕是还没有。她不能回家，她只能独自一人待在峡谷里。对她来说，夜晚实在太可怕了。
0: 好，朋友们，曹文轩的儿童小说《根鸟》我们欣赏完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打鱼杀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北宋时期，梁山伯好汉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流落江湖的英雄萧恩暮年隐退，带着女儿萧桂英在江边打鱼为生。女儿摇橹催舟在青山绿水中，老妇稳住绳索把渔网撒，虽然生活十分清贫，却也悠然自得。夏天的一个午后，桂英将船搬在江边柳荫下，萧恩系好船缆后，叫女儿逐级

0: 在船头饮酒。这时，当年的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和卷毛虎倪荣闲暇无事，沿着江边向东走，寻访流落江湖的豪侠。他们远远望见了芦苇之中一叶小舟，走到近处认出是萧恩，二人跳上小船。倪荣在行见面礼的时候故意同萧恩较量臂力，萧恩一侧身拧转了倪荣的臂膀，倪荣不由得赞叹：“老英雄啊！”萧恩微微一笑：“老了，不中用了。”在寂寞郁闷中相会，英雄们少不了要畅饮几杯。桂英摆好酒具，萧恩说：“二位贤弟，愚兄做的乃是何下生意？忌讳干旱二字。”李俊和倪荣问：“如若有人提起干旱二字呢？”萧恩诙谐地说：“不敢说罚，要敬酒三杯。”说罢端起酒杯：“请。”李俊乖巧地说：“饮。”倪荣脱口而出：“干。”萧恩和李俊都笑了：“你犯忌了，罚你三杯。”三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当年义军威震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的经历。真是拳打南山豹，足踢北海蛟，把个北宋朝廷搅得不能安宁。他们都为自己没有失去英雄本色而感到欣慰。这时，丁员外家的账房先生葛先生来到了江边，一双眯缝着贼眼凝视着江边的小船。哈哈，船头上插了一枝花。他看见了桂英站在船头上。萧恩听得有动静，立即上岸问道：“你是做什么的？”葛先生支支吾吾地说：“
1: 我问路的。”“
0: 你问的是哪一家？”“
1: 问的是丁府。”“
0: 丁府？
1: 丁府？
0: 哦，就在前面人字粉墙黑漆大门，那就是丁。”话没有说完，葛先生就说：“
1: 啊，请了请了。”
0: 急匆匆地走了。倪荣警觉起来：“这哪里是问路，分明是盯梢嘛。”李俊继续举杯饮酒，海阔天空，续谈了一阵子。就在桂英收拾酒具的时候，丁管家来了。他大概是得了葛先生的消息来的。萧恩连忙下船问：“
1: 哦，原来是丁管家，到此何事啊？”
0: 丁管家神气地说：“
1: 讨一税银子来了。”
0: 萧恩苦苦地解释：“哎，这几日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钱送上府去就是。”丁管家不客气地说：“
1: 有了钱不要只顾喝酒，想着交税，别让我一趟一趟的白跑，跑坏了鞋还得我自个儿掏钱买。”
0: 萧恩恭敬地说：“是是是，慢走慢走。”李俊在一旁听着，气得跳下船来吆喝道：“回来！”丁管家回过头问：“
1: 你有什么要说的？”“
0: 你催讨鱼水银。”

0: 子可有圣上旨意？没有。可有户部公门？也没有。那凭什么来讨税？本县太爷当堂所断。李俊哈哈大笑，敢是个吕自秋。丁管家慌忙纠正，要叫太爷。李俊严肃地发出警告，回去对吕自秋讲，从今以后余税银子免了便罢。丁管家挑衅地问，要是不免呢？哼哼，在大街上碰着啊，多有不便。听着大汉的口气，丁管家问他是谁。李俊拍拍胸脯说，混江龙李俊。丁管家吓得连忙说，啊，好啊，搁着你的啊，放着我的，咱们走着瞧。说完转身要走，倪荣哪里肯放过，跳下船抢步向前，滚回来。丁管家见这一位怒气冲天，吓得浑身直哆嗦。李荣大吼道，告诉吕自秋，在街上碰着俺，俺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泡酒喝呀。丁管家战战兢兢地问，说话这般横，你是谁？李荣戳了戳他的头说，睁开眼认识认识俺，卷毛虎倪荣。丁管家听说是倪荣，失魂落魄地逃跑了。倪荣一跺脚，这个奴才跑得更快了。丁管家走后，李俊和倪荣都说萧恩太懦弱了，何必在江边受这份窝囊气。萧恩出于无奈，明知丁府仗势欺压百姓，可为了生计只好忍着。李俊和倪荣原本是富豪人家，只因朝廷腐败，闯荡江湖，除暴济贫，现在看萧恩这般困顿，李俊答应送他十两银子，倪荣答应送十担大米，叫萧恩父女逃出这个魔苦，另求生路。二人告辞后，萧恩桂英看着夕阳已经西斜，也就结缆摇橹回家了。再说丁管家不但没有讨回余税银子，还受了一顿气，连忙回来向丁员外禀告，说遇上了绰号叫混江龙卷毛虎的，要剥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酒喝。丁员外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叫，这等可恶。他令葛先生打叫。葛先生问，打叫何往？我亲自催讨。葛先生随即安抚道，太爷息怒，这区区小事我去办理就是了。葛先生把教师爷请来说，丁管家奉命去讨余税银子，被萧恩羞辱了一场，我想此事非教师爷辛苦一趟不可了。教师爷吭吭唧唧的不想去，我们爷儿几个管的是看家护院，这催讨余税银子管不着。葛先生求教师爷帮忙，就这一次下不为例，讨回银子有赏。就这样教师爷答应的。
1: 好朋友们，根据剧本打

沙加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个剧本从情节上看来源于《水浒传》，作者不详。该剧一直是京剧名段，其他剧种也有移植演出。剧中人物形象很丰满，在一定程度上对《水浒》官逼民反主题进行了延续。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光最曼妙的脚步。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杨红和月婷这段婚姻纯属是孽缘，两人出来不见面，见着面是脸红脖子粗，非得弄个特不愉快。两人的心呢还互相都想，你说这个事情弄的怎么这么别扭？说着说着，水火不同炉，闹翻了。杨红姑娘气得是浑身力道，脸儿煞白，把劈水电光刀拽出来，横刀跳到月平近前：“我宰了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唰的刀就举起来。倘若月婷拽铁伞在这伸手，他们两个人呢就没救了，没救了，这个婚姻也就彻底了结了。没想到月婷啊没动啊，月婷把肩膀一抱：“来吧，随便啊，看看这，来这，随便，是让我欠你的呢，我欠你的我就还债，你把我杀了，我心呢倒安定下来了，随便吧。”“
4: 我
3: 舍不得下手了。”哎呦，杨红是左右为难呢，这个刀啊围着月婷的脖子转了几圈，最后往地上一蹲，把刀一拄，呜呜呜哭开。
4: 成委屈呀，
3: 哭的两个肩膀直抖，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他这一哭啊，月婷的心里也不是滋味，看了看月婷就想起很多往事来。我们俩初次见面，他女扮男装，我们俩还磕了头了，我是老三，他是老四，在一块儿出了那么长时间，我这才知道她是个女孩。哎呀，救了我多少次啊！拿前者来说，大闹阴阳教，要没有他转赠阴阳珠，我早死多时了。对我一往情深，一片赤诚，我就应该嘛，说个软话话哄哄他。我要一哄他把这话拉回来，恐怕他就不这么难过了。但又一想，那能行吗？我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说软话话吗？再者一说，他的老义父是盖九霄， 是我们铁伞门的对头冤家，他那些亲戚都是我爹的仇人，我怎么能跟他和好呢？哎，
4: 他也这
3: 岳婷这个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不是滋味。往往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就差那一步，迈一步呢，满天云彩都散了，可就这一步很难迈。像岳婷这种耿直的人，办这件事情好像登高山一样，比那还难。在他心里的根长草，正在这么个时候，听身后有人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岳婷，想不到在这儿又遇上了，你跑不了了。谁？甩脸一看，噌噌，从树后的飞身形跳出俩人来。头一个个头不太高，方面大脸，花白胡须，满脸横肉，古铜色鸭尾巾，古铜色剑袖，大衣闪掉，斜搓麻花扣背在背后，斜挎百宝囊，肋配一把龙头宝刀，眼睫毛都呲呲的，眼露凶光。旁边跟着个老妖精，满脑袋插的都是花，满脸抹的都是官粉，擦着腮红，抹着大红嘴唇，能有七八十岁了。红衣服，绿裤子，绣花鞋，鹿皮套里的床着一对日月五星轮，眼睛跟闪着鬼火差不多。岳婷一看呀，正是对头的冤家，南宫玄，北宫月，就打含沙射影那个老妖婆的夫妻。岳婷一看是他们，马上把方才的事全忘了，伸手把铁伞就拽出来啊，做好了战斗准备。杨红蹲那正哭呢，真伤心的，听见这一嗓子把头也抬起来了，赶紧把眼泪擦擦，也愣在那儿。那边说南宫玄北宫月怎么来的这么巧，他们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呢？您听过前段书的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鹤顶朱红，傅清波傅老剑客当众宣布解散阴阳教，不干了，把顺元峰阴阳教的教旨让给了丐帮，他这帮头散了。这对狗夫妻原来是三大护法之一，两夫妻都是护法，现在饭碗子砸了，还给谁当护法去？怨恨傅清波呀，这个女人到底是不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你到底为点什么？这么大个事业，耗了这么些年的心血，苦心经营的顺元峰阴阳教，一句话完了，跟这种人呢不能长处。这解散以后，这夫妻商量哪儿去？原来是在川西来的，现在事隔多年了还回川西，原来创办的神刀门都解散了，回去找谁去？不能回去了，说不能回去上哪儿立足啊，投靠谁？他们一开始啊想上大金国，过了江到大金朝谋条生路，可又一想到那块俩眼一抹黑，不认得熟人啊，谁给引荐？不好的差事不能干，好差事吧弄不到手，还是不行。夫妻最后一商量，干脆吧， 咱们上京城临安投靠秦丞相。现在秦丞相正在网罗天下的人才，听说他那个府里头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多的是啊，像我们这么有能力去了，肯定奉若上宾。况且我们还认得绝命大剑司空廖，认得满飞、云飞、包廷，都跟我们处的不错呀。他能看着不管吗？眼见眼见，岂不是更好啊？到那块儿，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就能够长期立足。哎，就这么的。这对狗夫妻商量好，起身奔临安，正好走到这儿。不巧不成书，听树林里头又喊又叫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躲到树后一看呀，冤家对头小月亭，嘿，在这就是。夫妻二人非常高兴，这要把月亭给抓住，或者说把他的脑袋烧到京城奉献给秦丞相，岂不立下大功一件，那有多光彩。贪功心切，故

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还敢如何吗？哎，月婷，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别吃眼前亏，听我们夫妻的忠告，老老实实，我们拿绳子把你捆上，你少着受罪呀、啊！如若不然，今天呢，大崩长梁，我叫你刀下做鬼！拽出龙头宝刀，南宫玄飞身形就跳过来，跟月婷就站在一处。月婷倒不怕他，一边打着，月婷就琢磨，怎么这么巧？杨红不露面，他们不露面。哎，杨红刚跟我说了几句话，他们俩就跳出来。哦，明白了。他们是结伴同行啊，他们是一伙的，一伙的。啊，杨红啊，杨红啊，好你个阴险的小人呐、啊！你想拿把话把我安稳住了，叫别人收拾我，要不他怎么这么巧？你看呢、啊？该这两个人破裂，赶前错后，这别扭事儿全往一块挤。月婷想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哎，他就想这个左道，越想气儿越大，是越想气儿也大，把掌中宝伞抡开，揉揉揉，下了决心。可他这两下子要胜南宫玄绰绰有余，南宫玄根本白给。北宫月那老妖婆子在旁边一看，老头子费那事儿干嘛呀？我手到擒来，你给我闪开，看我的苍狼！拽出这对带毒的日月五行轮，往跟前一根布，啪啪啪几个照面，把双轮一并，并到一块儿，那毒管就朝着前，大拇指摁着崩簧，老头子，你闪闪，我要放毒了。就要放毒，月婷可知道他这个毒没治啊？原来这怀里揣着阴阳珠，那玩意的避毒器，平安无事，现在没了，给人家退回去了。但是杨红在旁边看得真真的，杨红也傻了，现在的阴阳珠在虎妞手里头，自己也没有。真放出含沙射影，两个人谁也活不了。尽管如此，杨红飞身已经跳过来，用身体护住小月婷，朝我这儿来，宁愿自己摊危险，想把月婷给保护住。那还想摁，还没等摁这么功夫，就听树外头鞭子响声，有一个女孩子的笑声跟银铃一样，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乐着从外边进来了。我说南宫玄、北宫月又跑这儿放毒来了啊！来来来，朝我放放毒，这外边买。狗夫妻一看，非是旁人，正是虎妞李月霞。他们吃过亏呀、啊，让这虎妞这鞭子给抽的，好像没抽死。而且这丫头专门能避毒解毒，她这含沙射影，在她面前干脆就玩不转。吃一堑长一智，两个人一看不好，我的妈，快走！也没敢放毒，转身蹭蹭蹭。逃出树林时踪迹不见，杨红一转身下呀，姐姐，那个委屈呀、啊！可见这亲人了，扑过来抱住虎妞，泣不成声啊！他那委屈从哪儿来？在月婷身上，真苦。哎呀，这虎妞一看，单手提鞭子。拍着

0: 妹子，别说了，别说了，我全听见了。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这个月平啊，纯属是欠揍。妹子，别哭，别哭，听我跟他摆摆理啊，一定叫妹子你呢，一定不生气，好不好？叫他呢替你好好出出气，怎么样？妹子，别哭，别哭，来，我训教训教他。杨红还真就不哭了，旁边一站，他头低下了。虎妞把掌中的鞭子甩得直响，啪啪。我说月平啊，你真是个负心人呐、啊！你说我拿你可怎么好呢？今天就是今天，不问个水落石出，绝无罢手啊！你跟杨红究竟想怎么办？要说彻底一点感情也没了，那咱们另说另论。要说还有，咱应该怎么办？你没这么羞臊人的，你个小没良心的，你妍妍哪儿去了？虎妞一看呢，小月平时踪迹不见。那这么一倒来，一安慰杨红这么功夫，月平啊脚底下抹油溜了。什么原因？月婷一看是虎妞来了，她真有点怕虎妞。这丫头不愧叫虎妞，真虎不愣登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那脸往下一沉，那玩意儿真吓人呐、啊。跟她说不清讲不明，她跟杨红一伙要对付自己，对自己太不利了。她说的对付不是说伸手玩命，不是那意思，就一讲这些话他就吃不消啊！月婷一看，算了吧，惹不起我躲得起。利用这机会，三脚单手往一大腰，身形晃动，他跑了。等虎妞转过身一找，没了呀呀！小没良心的，躲哪儿去了？躲了，哼！你往哪儿躲？姑奶奶想找你，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说什么我也得把你找着。妹子，别哭，走，跟我找他去。他们上哪儿找月婷？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月婷。这月婷啊，一口气跑出来15里地，回过头来，没人了。哎呀，满头大汗啊！这个虎丫头早不来晚不来，来的太凑巧了，可也罢，她要不来今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还得感谢人家。得了，办我自己的事情，按原计划行事。铁伞背上，蓑衣披好，斗笠往下一拽，把麻鞋蹬了蹬，甩大叉进临安去杀秦桧。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多。

0: 事，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为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2: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3: 小月亭直奔临安，路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呢，进了京城了。咱们前者不止一次说过，这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那是南宋的国都啊。临安，临安，临时找个安定的地方，因为半壁江山被大金朝给占了，迫不得已国都南迁到了南方，所以临安是临时的首都。你别看这样，据历史上记载，这南宋啊，委委屈屈的也将就了100多年呢，换了不少皇帝。这是头一个皇帝，南宋的高宗。因为呢，大金把北边的中国给占领了，很多有钱的人怕金人，纷纷全家南迁，背一包罗伞，很多的老百姓也渡江到了南中国。所以这个临安空前的繁荣，有钱的人有的是，户口剧增到100万以上。所以进了城里头一看呢，户户林立，金字牌匾，街上是车水马龙，那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月亭这次来不是溜达来的，说旅游观光啊，哪有那心呢？ 来杀秦桧给爹爹报仇。走到街上，他怕遇上熟人，把他认出来就麻烦了。头上这个大斗笠，紧往下拽，把这脸整个折上，蓑衣披紧，铁伞背着，低着头，在人丛中穿过，用眼角的余光往两旁看着。他干什么呢？拐弯抹角，奔北门里。北门里不远有条街叫永昌街，永昌街一号就是原来他们住的府地岳帅府。你别看咱那是小啊，也五六岁的孩子了，那孩子小记事记得非常清楚，一边走他一边辨辨方向，是这是这，别打听，拐弯抹角到了。到了永昌街看了看，行人稀少了，因为这是不是热闹街，高级住宅区，古人也讲这个，要求个肃静，所以王府贵族都是找这个安静的地方，乐府也不例外。等小乐亭到这一看，哎呀，府地太大，占地足能有50亩左右，高大的院墙。来到府门这一看，一对石狮分为左右，九凳青石的台阶，广亮的大门，但是门厅冷落，大门紧闭，上的那么大的象鼻子大锁，锁链子花着狮子花的封批，在上面封着。再看那门洞上头，那结了蜘蛛网的头啊。往街上看了看，偶尔的有行人路过，他瞅瞅没有可疑的人，站在自家的门首，眼泪掉下来。其实我还记得，我没短了在这个门口玩啊，那阵儿我们家可以说门庭若市啊，我爹在这的时候，那心情该多好啊！事隔多年，我爹爹惨遭毒手，死在风波，我们家是家破人亡啊！我5岁的时候险些遭了毒手，一直混到了今天。故地重游，想起当初的事儿，心如刀绞一般。小月听着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掉下来。男子汉大丈夫，泪不轻弹，不伤心能掉泪吗？还怕有人看见，这头紧往下低，想不想过去的事儿？但是还非想不可，这心呐哗开了锅了。哎呀，看看没人，他迈步上了台阶儿，一瞅那大锁都长了锈了，风披风吹日晒也变了颜色了，模模糊糊还能看得出来，绍兴11年8月初7，想起这日子了，8月初7呀，我爹被逮捕的，打那之后，我们家哗啦一下子一落千丈啊。那年的年底下着雪呢，我爹爹死在风波亭啊，这是我们倒霉的纪念日啊。心里说话，爹，在天之灵别散，保佑你儿子月亭，我回来了，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奸人除掉，给爹爹报仇，给爹爹昭雪平反。

不平反能行吗？明明是忠良给打成个奸臣，那还了得吗？他正在胡思乱想，在这站着的时候，后边来辆车，汪汪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乐亭就觉着车子好像在后头停了一下，时间很短处，稍微一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过去了。心说话，有没有情况？是不是官府的官人？这地方不能久待，从速离开。一转身的下了台阶，一看那车早走了，后边有行人还没过来，一拐弯出了这条胡同，到了前街，眼泪擦了擦，心说哭什么，难过什么，我报仇不就得了吗？勇气就上来，赶紧出了北关，在北关的关厢找了一座店房，看了看高升老店，就这儿了，卖不进去了，先到账房登记，不敢说自己叫月平，仍然使那个假名叫高波，人家给登上记了，理由到这办事探亲，哪玩意查的也不严，付了定钱，包了两间房，兜斗笠摘掉，蓑衣脱下去，铁伞放到旁边，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人家给提进两个桶来，都是木桶，一桶凉水，一桶热水，擦了擦身子，洗洗脸，烫烫脚，哎呀，舒服极了。都收拾完了，伙计这才进来。大爷，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我们给准备。嗯，这么说吧，我不怕花钱啊，你告诉我们灶上的什么解馋，给我来什么，鸡鸭鱼肉蛋，随便来吧。哎，事来您了，这是10两银子，先做定钱，不够我再补。哎，够够够，好，是了是是。伙计乐乐呵呵出去了，给准备晚饭，这儿呢又给沏了壶香茶。这个天气热呀，他在屋坐着发烦躁，正好日头往西转了，往西边转了，他一想找个背阴的地方，在院里坐着。他包了两间房，一座小院，挺好挺好的。就这么叫伙计把壶碗拿到院去。这个店房啊真好，一看人家到院里喝茶，拿的垫子，乐意在砖地上坐着也行，拿的短腿靠椅，小藤子桌往这一放。月亭往这一坐，喝着水，心里的胡琢磨。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吃饱了喝足了我就睡觉，睡到二更天我就起来，我到监相府宰亲会。好兔崽子，我叫你害害这个害那个，今天大祸轮到你头上，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你脑袋我给你拉下来，我把你心给你掏出来。嗯，他盘算着在这喝着，大约过了也有15分钟左右，就听见脚步声音，他一抬头一看，那掌柜的乐呵呵走到头前，后边跟进了一个人，就进了他这院了。掌柜的一边走一边说，客爷，那院跟这院差不多，您看看吧，就这样两间房。嗯，还可以，跟这一样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把东花园包下了啊，不准招待旁人，我付钱。好嘞，您呢？啊，月亭明白，也是住店的，但一瞅这个人，月亭就是一愣。那我说愣什么？长得太漂亮了，比月亭这个稍微高出一点的，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材，头上莺歌绿的扎巾，莺歌绿的扎巾团花朵朵，鬓插英雄。

0: 球突突暗颤，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旁边配着英雄胆，身上宝蓝色一身剑袖，掐袖金钉，狮子派大带，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天热英雄长，搭在胳膊这地方，往脸上一看是面似银盆，长得白，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毛茸茸的有两撇小胡，毛茸茸的，大概这胡子是刚长出来，看岁数比自己大不了个三两岁，精神气质真是令人不可侵犯，稳如泰山一般，二眸子一转放出两道光来。岳婷是干什么的？岳婷一看练家子，练家子肯定是一位武林高手，目光如电，掩饰人的心苗啊，你不服这劲儿不行，他是心灵的窗子，你看这个人眼睛倍儿亮，说明体质强健，肯定没病，你看胆面儿，眼都睁不开，不是没睡醒就是不舒服，你说这人眼睛倍儿亮，同时他看了一眼小月平也没多看，这人一转身的功夫，月平看清楚了，这人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这宝剑二尺半长，杏黄当中穗，打着蝴蝶结飘来摆去的，但一眼就看出来是一把木剑，不是钢的，不是铁的，是木头的，古香古色，不带剑匣，一般的宝剑在剑匣里搁着，刀有刀鞘，怕伤着人，他这没有，这是一块，哎呀，你要不注意看怎么能知道是木头的，月婷就大吃一惊，哎，木剑，我闯荡江湖，我听说了，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外十八门，同时还包括了四绝，武林四绝呀、啊。其中有一绝就是我们铁伞，神刀、铁伞、木剑、铁掌流云。这铁掌流云是谁？到现在还不清楚。这木剑我从来也没见过，在阴阳教的时候，在其他的地方广听大伙传扬，不知道这个木剑先生姓字名谁，听说那个人能耐特大，都有半仙之体呀，这人跨把木头宝剑，瞅这个气质，莫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木剑先生？要真这么回事，我来着了，我呀，我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他这水没法喝了，站起来来回直溜，怎么办呢？我不认得，嗯，我要认得跟人家交个朋友，嗯，我跟人家好好的学习学习，嗯，我要有这么个好朋友，我纵横天下没有对手啊！哎，一看掌柜的出来了，哎，掌柜的，来来来。掌柜的一转身过来了，客爷，你有什么吩咐？哎，我问问你，刚才你领来那个客人，就刚才跟你说话进我院那位，住下了，住下了，住的东跨院，跟你一样，包了两间房，一个小院，现在都安顿好了吗？啊，我这是叫伙计给洗水去，你有事儿吗？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他也没问旁的。掌柜的走了，他就看这个伙计出来进去的，岳婷家挡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要么人家梳洗也完事儿了，大概这只水也喝上了，我拜会拜会，厚着脸皮奔东跨院，进院上一看呢，那个主扎金剑袖全摘掉了，穿着一身便装，拢发包巾， 木剑也不挎着了，跟他似的在院里阴凉地方坐着，晾了好几碗水，正在这喝水呢。月平迈步进来了，离老远就打招呼：“
1: 陶爷，
0: 对不起，叨扰叨扰。”
1: 啊，
0: 这人一愣，站起来了：“哎，不敢不敢。这位仁兄有事吗？”“
1: 啊，没事。
0: 咱们同时住在高升殿，我打算到这坐一会儿，跟您聊聊，您不介意吧？”“
1: 哦，欢迎欢迎啊，哈哈，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
0: 这有富裕的座，两个人对面坐好。月平看看，这人长得真帅，还有这么好看的男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这才叫男子汉，阳刚之气，傲骨阴风，一团锐气。这个男的也喜欢男的，他不一定非喜欢女的，这女的也喜欢女的，不一定都喜欢男的，这是一个道理。月婷看着人家羡慕的不得了，这主呢给他满了杯，坐了那么一会儿，人家没说话呀。月婷想这话从何入手呢？请问这位仁兄，您从哪儿来？
1: 问我，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我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来。
0: 越听一听，这不笑话吗？啊，这是搪塞之词，人家不愿意说实话，不便勉强。刚想说第二句，这人乐了。那么，这位老兄，我想问问你，你是谁？
1: 啊，在下高波是也。
0: 高波，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高波呀，你记错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是高波，你姓岳，你叫岳平。
1: 哎，也还岳平就琢磨，行嘞，我还有点人缘，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我倒要问一问，为什么你认识我岳平？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

0: 是。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

0: 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 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 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 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 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 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0: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和2.1%，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0: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0: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满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

0: 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

0: 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 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 的紧张态势。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 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1: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 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4: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上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持，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由于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深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明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1: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岩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藏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3: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梯形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的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基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4: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2: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

0: 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1: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石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两艘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3: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3: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前线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6: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3: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7: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3: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
9: 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8: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10: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8: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0: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 商家有更多的自抛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8: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0: 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拼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本台消息，近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上门帮扶与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检查组一行。

0: 先后走进生产车间、仓储库房等关键点位，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设备运行维护、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当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用工、物流、政策落地等实际困难。在安全生产检查环节，检查组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员工安全培训等方面开展细致排查，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当场下达整改提示。同时，检查组向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保姆式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帮扶与安全督导检查，坚持发展与安全监管并重，切实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0: 新学期新面貌，我市各小学精心布置校园环境，开展特色迎新活动，以温馨热烈的氛围迎接学子平安返校，用满满的仪式感驱散假期慵懒，让孩子们满怀期待奔赴新学期，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采访中，记者看到市第一中心小学精心打造趣味迎新拍照打卡区域，专为一年级新生量身打造开学仪式，崭新的布局，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陪同孩子驻足打卡，定格美好瞬间，用影像记录孩子们迈入小学校园的第一步，为小学生活留下珍贵的开篇记忆。市城西小学温情满满，暖意迎新，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微笑迎接每一位返校学生。精致温馨的校园布置，饱含着学校对全体学子的殷切期盼与美好祝福，让学生们在入校之初就感受到浓浓的校园温情，帮助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2: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带着好奇和期待走进校园。一年级是幼小衔接的关键起点，开学第一课，我们重点先做入学适应教育，讲解课堂常规、课间安全，用小游戏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孩子们熟悉校园环境，帮孩子消除入学焦虑，先爱上校园，爱上班集体。新学期，我们城西小学所有教师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会以爱心、耐心陪伴孩子成长，和家长一起守护孩子们迈好小学第一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温暖的班集体里向阳生长。
0: 市第一实验小学迎新活动同样丰富充实，内涵十足。各班教室经过老师的精心布置，焕然一新，不仅营造了浓厚的开学氛围，同时还细致记录学生返校后的点滴成长，定格孩子们的崭新风貌。开学第一课上，学校扎实开展新学期主题教育活动，聚焦行为规范、文明礼仪、课堂纪律等，帮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端正学习态度。学生们精神饱满，踊跃发言，纷纷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新挑战。
3: 近日，市场监管局开展一老一小食堂食品安全专项培训，覆盖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养老机构负责人，聚焦老年儿童体质特殊、风险高等特点，围绕相关法律法规系统讲解操作规范与隐患防范，强调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金沙镇开展基础母牛扩群增量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养殖场户，全面排查牛舍、饲草料及疫病防控等情况，摸清存栏与繁育现状，同时现场宣讲扶持政策，开展技术指导，有效提振群众信心，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及线索摸排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居民微信群推送科普知识等多种形式，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全力建设平安、和谐、有序的宜居社区。新学期如期开启，校园生活有序回归，安全防护仍是日常学习生活的首要保障，广大师生及家长需绷紧安全之弦，筑牢新学期安全防线。
0: 一、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新学期人流车流增多，出行风险相对集中，学生出行途中需自觉遵守交通秩序，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不横穿猛跑，未满规定年龄不骑行电动车上路，乘车全程坐稳扶好，家长做好日常接送看护，杜绝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车辆，全力规避道路出行隐患。二、规范校园行为，守护在校活动安全。校园课间活动需文明有序开展，杜绝追逐推搡、攀爬护栏、高空抛物等危险行为，上下楼梯遵循靠右慢行分批通行原则，避免拥挤踩踏，自觉遵守校园设施使用规范，不随意触碰电源设备、消防器材，科学开展体育锻炼，防止运动拉伤、磕碰受伤，养成良好校园安全习惯。三、注重健康防护，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学生要快速调整作息节奏，适应新学期学习规律，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卫生习惯，不吃三无食品、过期零食，不暴饮暴食，主动调节心理状态，快速收心归位，积极适应校园集体生活，以健康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

0: 出发了。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

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成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地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11: 陪您陪你同走过，
5: 生活891，
11: 行车891，
5: 时尚891，
11: 娱乐
5: 891，你我共同的
11: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还有
2: 酒楼里喝酒聊天的客人等等等等。别人笑他，宫廷画家怎么画这些小老百姓？可张择端摇摇头，因为在他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那就是用一支笔把北宋最真实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永远留下来。他呀花了好几年时间，走遍了汴京的郊野河边街市，一笔一笔仔细地画，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5米多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

轻轻地展开画卷，走进画里的世界，跟着画轴逛一逛900年前的汴京。这幅画分成了三段，就像是三幕精彩。

记。第一幕是宁静的郊外春景，画卷一打开是清晨的汴京郊外，薄雾轻轻飘着，路边有矮矮的茅屋，绿绿的田地，农夫在田里干活，小毛驴驮着货物慢慢走，还有人骑着马，坐着轿子，准备进城踏青。这里安安静静，像一首温柔的小诗，和后面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对比。第二幕是最惊险最热闹的汴河虹桥，也是这幅画的高潮部分。我们沿着画卷往前走，画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这里是汴河，北宋的黄金水路，船只来来往往，装满了粮食和货物。最精彩的是那座像彩虹一样架在河上的木拱桥，古人叫它虹桥，就是彩虹的虹。整座桥啊，没有一根钉子，全靠木头榫卯搭起来，又稳又漂亮，是古代桥梁的奇迹。接下来我们先看看桥上有小贩的摆摊，行人拥挤，马车轿子毛驴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再看看桥下面呢，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桅杆太高过不去，船夫们急得大喊，有的撑竹篙，有的拉绳，有的放倒桅杆，岸边的人们都伸着脖子帮忙喊加油。这一幕可真是紧张又生动，就像我们看动画片里的精彩片段。下面是画卷的第三幕，繁华的城内街市。穿过了城门楼，就到了汴京最热闹的市区。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有酒楼、茶馆、布店、小吃摊、药店，还有算命摊，真是应有尽有。小朋友，你知道吗？《清明上河图画》里呀，有800多个人物呢，有官员、商人、船夫、小贩，有说书人、理发师，还有小孩子。对了，这幅画里呀，还有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每个人的表情、动作都不一样，有的在走路，有的在说话，有的在买东西，有的在看热闹。这些人物啊，就像真的活在画里一样。小朋友们，这就是北宋的繁华。没有高墙阻隔，商业兴旺，老百姓的生活热热闹闹，充满了烟火气。小朋友们，《清明上河图》它可不只是一幅好看的画，它还是一部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通过这幅画，我们能看到宋代的建筑，有虹桥、城门、酒楼，结构清清楚楚，能看到宋代的交通，船、马车、轿子、骆驼，还能看到宋代的生活，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生意，更能看到古人的智慧，他们造船、建桥、做生意，平凡的人们努力的生活闪闪发光。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巧妙地把大时代藏在了小日子里，让千年后的我们一眼就能看见中国人曾经的温暖与繁华。亲爱的小朋友，这幅画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900多年，经历过战乱、流转、珍藏，却依然完好。
它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全世界都赞叹的艺术瑰宝。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艺术从来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最珍贵的美就是人间的烟火与温暖。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跟着《清明上河图》逛了900年前的汴京，认识了用西画画的张择端。正经姐姐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件国宝，找找画里你最喜欢。

0: 话说名话，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下一期张晶姐姐和小朋友们继续探索中国名画的奇妙世界。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窗外的夜空黑漆漆的，满天小星星都睁开了亮闪闪的小眼睛，一颗两颗三颗，数呀数呀数不完，快找找哪一颗是你最中意的小星星呢？悄悄跟他说句晚安吧，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眨眨眼呢。小星星亮晶晶，再过几天小喇叭就70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1: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郑晶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青蛙王子》。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青蛙王子的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从前，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得像仙女一样，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她的

脸上都会对她的美丽惊叹不已。在国王宫殿的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老树下面有一个深深的水潭。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漂亮的小公主经常到清凉的水潭边上玩。对了，小公主有一个金球，她总是坐在水潭边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是她最喜欢的游戏了。

0: 可是有一天，小公主一水潭的水很深，根本看不见底儿。小公主急得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伤心极了。
1: 我的天哪，是谁呀？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呢？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
0: 小公主四处张望，不知道是谁在和她说话。忽然，一只大青蛙从水里伸出了它丑陋难看、胖嘟嘟的大脑袋。
2: 哦，原来是你呀，游泳健将。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不要难过嘛。我有办法帮你把金球捞出来。不过，要是我帮您捞出了金球，你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
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行。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哦，还有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珍珠、宝石和金冠我都不要，可是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和您一起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睡在您的小床上，那我就跳到水潭里把您的金球捞上来。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2: 答应答应，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
0: 小公主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
2: 这只青蛙可真傻，净胡说八道，它也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再说那只青蛙，他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以后，就把脑袋往水里一扎，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小公主又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拿起金球撒腿就跑。

0: 声地叫道：
1: 请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
0: 可是小公主根本不理睬青蛙，她早就跑回家去了。

0: 天，小公主和国王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用她的小金碟子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的嚷嚷：
1: 小公主

0: 快开门！
1: 小公主跑到门口一看，啊，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她赶紧把门关上，跑回了座位。可是她心里害怕极了。国王见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0: 孩子，你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难道说门外有巨人要把你抓走吗？
2: 哦，不是的，爸爸，不是巨人，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0: 青蛙？它找你干什么呢？
2: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在森林的水潭边上玩，不小心把金球掉到水潭里了。我当时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替我把金球捞了上来，因为它让我做它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谁想到它会从水潭里爬出来，还爬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
1: 小公主正和国王说着，门外的青蛙又大声地叫起来：
0: 亲爱的小公主啊，请快打开门吧，爱你的人已经来到，你不会忘记昨天吧？在深深的水潭边，是你亲口许下诺言。
1: 国王听了以后对小公主说：
0: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她进来。
1: 小公主只好打开门，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她又大声地叫道：
0: 请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嘛。
1: 小公主听了吓得浑身发抖，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她不大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他又说：
0: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 小公主很不情愿，可她还是把小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0: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铺好您的缎子被，我们睡觉吧。

0: 小公主很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说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她就大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只好用她两只白嫩秀气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并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小公主刚躺在床上，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哦，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的父亲。
0: 一听这话，小公主可生气了，她一把抓过青蛙朝墙角狠狠地摔去。
2: 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0: 谁知道青蛙一落地，它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了，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只见这位王子满面笑容，两眼炯炯有神。

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恶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之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王子成了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第二天，他们一道返回了他的王国，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小喇叭为小朋友们准备更多好听的故事，明晚八点我们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

0: 留在京城。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0: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零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西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

0: 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

0: 中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

0: 不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

0: 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啊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啊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0: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相伴。
7: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泉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不少原有的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会要求写代码吗？此外，最近一股囤冷冻面包的风潮在社交平台持续升温，不少人发现面包放冰箱冷藏室会加速老化，变干变硬，冷冻才是面食保鲜的正确打开方式吗？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眼下正是开学季，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梳理这一次目录新增的专业，不难发现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直接服务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则响应国家对集成电路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战略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低空安全管理、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光听听这些专业的名称就让人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在人工智能

0: 代，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加速交叉融合，单一学科的边界已经难以支撑新技术体系的人才培养需求。新增的38种专业当中，主打智能的 AI 加专业成为鲜明的特点。那么新专业迎来新同学，入学之后究竟要学些什么？高校如何培养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新专业毕业之后好不好就业？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开学在即了哈，教育部呢今年新增了38个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都迎来了首批学生，那涵盖的经济学、工学、交叉学科多个领域。这个新专业名字里智能这个词是出现频次很高的，那请您先帮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新专业当中有哪些是跟智能、前沿技术还有新产业紧密结合的呢？
1: 如果要盘点和智能、前沿技术那些最密这个与科技最相关的呢，我觉得大概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今年首次进入本科专业目录的智深智能，它是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农业机器人，也就是把机器人真正放到农田、果园等复杂环境里头，还有一些这种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是研究无人船、水下机器人的。那么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些包括脑机科学与技术啊，以及心理脑鱼跟这种认知科学的这些专业，就是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是如何读取大脑产生的这个神经信号，然后再让那个计算机与机器理解这些信号。那么它本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医学、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的多个学科的交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芯片与先进制造。那么因为今年新增了包括这种半导体工艺与装备，那么像这个专业呢，它不是泛泛的学芯片，而是直接去专注于芯片的这个制造过程。另外还有一些稀土科学与工程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呢，它们都是对应着国家的这种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关键基础技术。那么第四类呢，是有关人工智能向传统行业逐渐渗透，形成这种所谓的 AI 加专业，比如说像商业与人工智能啊、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啊，像这些领域。那么此外还有一些虽然名义头没有智能，但是比较前沿的一些专业，比如像生物制造啊、疾控安全、能源科学与工程，像这些都是对应着新产业与国家战略方向的。所以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新增的38个新专业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像过去的我们高校设置专业更多的是按照这种传统学科来划分，而现在呢这一批新增加的专业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或者是多个正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问题，反过来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专业包括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医学、材料等多个学科去围绕这些领域去重新组合起来。

0: 难以支撑起这种新的这种人才培训的培养的需求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交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这个，其实有很多热点啊，很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这个对此一些新概念什么的也是研究了一段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这个现在它的专业热度是很高的，是被分在了交叉学科里面，全国首批这个获批开设这个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现在是有9所。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上，这种具身智能专业它相比就是传统的理工科专业，是不是这种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这9所学校教的课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1: 嗯，是的。那我先说说这9所高校。那么现在首批的9所就是北航、北理工，然后北邮、浙大、上交、哈工大、西交、东北大学和南航。那么他们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这些学校都是拿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然后跟具身智能去进行一些融合。就比如说北航，他把5个一级学科联合起来，所以呢北航的具身智能呢，它很自然的会跟一些航空航天呢无人系统去强硬结合。像哈工大呢，它在机器人控制机械方面比较强，所以它的具身智能更强调的是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而北邮呢，它是通信和计算机结合比较优势，所以呢强调智能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那么总体来说呢，也就是大家这些高校呢，我们的共同底座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具身智能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有些区别的。那么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具身智能课，那么实际上是把一些传统的包括机械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这个电子信息，那么它把这些传统专业去重新进行了一个组合。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课程来讲呢，像具身智能专业的学生呢，他前面仍然是要学一些包括微积分啊、大学物理啊、程序设计啊这些理工科的基础课，但是往后呢就会接触一些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自动控制，包括计算机视觉、大模型、智能体，然后机器人导航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0: 是。
1: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具身智能专业呢，特别要强调呢，他要做出一个真正能工作的系统。所以呢现在的这些学校呢，这几所学校都普遍加强了一种所谓的项目制和工程实践。比如说像上交，它贯彻4年的这个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的一个实践。而北航呢，在具身智能专业获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制实验班。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只会某一个行业的学生，而是希望学生真正经历一遍，把一个机器人从算法到系统，然后再让它真实环境中真正能够运行起来的这个全过程。所以进行一个总结来说呢，那具身智能专业它不是说在计算机专业的多开几门机器人课，也不是在机械专业所多开几门人工智能课，它的特点就是围绕怎样打造出一个能够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的机器人的这个完整的目标，把这些传统的一些专业重新组织起来。而且呢，这9所高校它也培养的不是一样的人才，而是拿自己的优势学科去结合。那么其实这也是正式把它设为交叉学科的原因。
0: 我们感觉这9所学校的课程哈，肯定是各扬所长，就包括除了做一些这个学科建设方面的努力之外呢，其实在应用方面，这是一个更加重点的一个领域。其实每个学校都会有它侧重点，而且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再提到这个具身智能，它又涉及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知识体系，像这个物理理论啊、机械结构啊、电控算法等等很多的知识体系，它真的是一个大交叉学科。那么4年的时间，我们对于本科生来说的话，就掌握这么多的技能，是不是难度会非常非常大？我们现在想象啊，就是有一些基础学科，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习的理论的。那如果是这么庞大的一个交叉学科放在这里的话，那同学们来学习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1: 难度是有，也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具身智能是交叉学科，它并不意味着本科生在4年里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的5、6个专业全都学一遍。因为什么？因为具身智能技术它本身它也是在一个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的一年级学的一些模型啊、机器人技术，可能毕业时候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0: 是，
1: 所以具身智能专业的培养目标不是学习那些热点和知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掌握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最小知识集，那么也就打牢一些包括数学啊、物理、控制计算机这些比较相对稳定的基础，这些是不太会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培养学生能够去掌握一些系统。

0: 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把整个系统能够串起来，同时在一两个方向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说从现在呢首批高校公布的培养方案来讲呢，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所谓的基础学科加专业核心加方向选修加系统实践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某些知识我们不需要去掌握到全部，我们只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就开始动手，并且呢在机器人的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问题，再借用一些包括大模型啊一些技术来学习相应的知识。那么这种培养方案实际上是解决那些就是解决这个知识太多但是实验怎么学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是。
0: 那么确实从客观上来讲学习压力也确实比较大，因为它涵盖内容确实比较多，同时呢你还要投入大量时间做机器人的实践和项目。不过我觉得啊在现在的大模型时代呢，学生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尽快的去掌握这些相关的知识。
1: 是以前的这种经典的学习过程啊，可能说它这个学起来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捷径可以来选择的，而且也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就是现在它是边学边变的，对于这个就人智能这个专业来说。那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一些机器人的企业，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现阶段的话，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能够和学校采取一些更好的合作方式，或者说更紧密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就可以来帮同学们来补全一些知识和技能，或者说能够让同学们看清楚未来的这种发展方向呢？
0: 确实是的。我觉得校企合作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要进行一个分工，像比如说学校呢它更适合帮助学生去打牢一些包括数学物理机械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基础，但企业能提供呢就是课堂很难完全这个模拟的这个真实机器人和真实的工程问题。另外呢企业还能补上另外一块，就是现在产业技术发展更新特别快，那么现在就是正为一些本体啊包括什么 VLA 模型啊包括世界模型啊这些训练方法都在快速变化，那些教材很难立刻跟上。因此呢我们可以让企业的一些工程师参与一些课程项目和实习，把真实设备真实数据甚至企业正在解决的一些真实的问题能够带进学校，就可以让学生提前去接触今天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企业跟高校这个配合很好的地方。
1: 这的确和以前的这种教学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坐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而以后可能会坐在企业的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输入和研讨。其实确实挺让人去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以及未来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那在提到这个应用的时候啊，的确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应用领域现在是非常的吸睛的。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前几天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27所985高校参赛。那同学们，比如说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的话，从中可以获得哪些锻炼呢？
0: 我觉得锻炼非常大，因为机器人比赛，尤其是实战比赛，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可以倒逼着学生把一些课堂上一些分散学习的知识，然后集成为一台在不可控环境里工作机器人。就拿这个运动会来讲呢，机器人要完成这种跑步啊、足球啊、物料搬运等任务呢，它考验的就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一些算法，而是整台机器的这种机械电机传感器控制还有软件能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对于学生来讲呢，一种特别大的锻炼就是从某一些理想的算法思维变成一个整机的思维。因为比如说有的学生在实验室里把一个算法学得很好，但是比赛场上机器人一跑起来，那么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包括电机发热啊、电池电压呀，还有摄像头的受灯光的影响啊，所以学生会意识到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而是一套高度这种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种工程经验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故障诊断能力，因为有时候机器人比赛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到底是摄像头有问题啊，还是 MU 数据飘了，还是控制参数不合适呢？学生必须从整条链路里的迅速找到一些故障点，而且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没有时间你慢慢写报告，你这种压力测试，这种压力下的这种排除故障能力跟真实企业研发非常接近，所以呢，这个比赛的价值是给。总体来说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校可能很难制造出来的这种真实的压力环境，那么学生必须要把整个一套的所有的 相关的内容都要搬到一个整个这种机器人里，而且环境是不可控的，你得去把它在这种不可控不确定的环境下呢很好的完成任务，所以呢这对学生锻炼是很大的。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运动这个单项哈，有很多人类运动员在参加的时候呢，就有一类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能够跑出好成绩的这种，或者赛出好成绩的，他就是人越多或者现场的这种情况越复杂，他处理的就越好，然后自己的这种兴奋度也越高。其实我们把它转移到机器人领域的话，那也有很多的团队是在现场，可能他一开始的技术指数参数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多个系统整合在一起，并且最终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所以说这并不是个玄学啊，这确实是也是有科学道理在里面的。那这个里面其实应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就是交叉学科的这个门类，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块以外呢，还有这个脑机科学和技术专业，这也是属于这个交叉学科门类的。那现在在全国呢，仅天津大学和哈工大这两所高校是获批设立了。那这个专业它瞄准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大热的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它到学校里面会学什么呢？
0: 它确实是的，脑机科学技术专业就是要瞄准现在非常热门的这种脑机接口技术。那么脑机接口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人的大脑的这种神经信号采集出来，分析出来，然后判断这个人想要做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意图呢变成包括电脑啊、机械臂啊或者其他设备能够执行的指令。所以呢，这个专业既要学大脑，又要学电子，还要学算法。最后还要把它作为一套真实的能够工作的这种接口的系统。那么我们举这个天津大学的例子，他把本科四年的这个知识体系呢，就是脑机接口专业知识体系呢，概括成为包括器件、芯片、算法、系统和应用的五个环节。那么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大脑信号从哪儿来，你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神经科学的一个原理。那么第二个呢，你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个脑电信号测出来。那么你可能需要学习一些传感器啊、电子技术啊，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电子系统的设计等内容。那么信号采出来之后呢，你最关键的一步你还是要把它读懂。那么也就是你要相关的，你要懂一些信息论啊、脑机编码呀、人工智能啊一些核心课程。那么到这个以后之后呢，你还要解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连成一个系统。你不是说识别出脑电信号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把它成为从大脑，人的大脑到传感器到电子系统到算法到外部设备的整个这个闭环。那么天津大学还专门去安排了一个贯穿本科阶段的项目式培养，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这个脑机接口系统的开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整个的这一个环节，整个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流程。这也是为什么它中间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一个技术，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设计成一个交叉学科的原因。
1: 现在是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高校获批设立了这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脑机接口呢，它除了医疗领域之外，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空间似乎也有很多。那么具体来说有哪些方向？如果说现阶段也有这方面人才需求的话，那就是哪些专业的毕业生目前可以来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呢？
0: 对，他这个现在的这个脑机接口呢，他主要的现在为止啊，最大的领域还是在医疗，因为他是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人的大脑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图表达出来。那么比如说像高位截瘫患者想要举手，想要抬手，那么大脑它是能够产生相应的运动信号的，只是因为它的脊髓损伤了以后呢，它这信号无法传到手臂，所以脑机接口它可以绕开这个人类已经损坏的这个人类的神经通路，去直接读取意图，让机械臂啊、电脑或者外骨骼去执行。那么除了这个医疗以外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其实是跟消费电子和新型人机交互有关系。就是为什么跟人机交互有关呢？你像我们最早跟电脑打交道是靠键盘输入，后来有了鼠标，我们可以拿鼠标了。那么智能手机我们又开始用手指去触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可以用语音去交互了。而脑机接口呢，它希望增加一条新的通路，也就是让机器不仅看到我们按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且呢，还能同时获得一些来自人类大脑和神经活动的这个信息。那它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是能够了解人的状态，比如说你到底现在是不是注意集中啊，是不是疲劳啊，那么甚至研究一些睡眠、放松和认知负荷等状态，这个是比较，这个是人通过脑电能够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 其实是把一些人的意图直接变成这个机器的输入。可能有人说我们可以带一些设备呢去控制一些简单的选择，控制意图，但这一点呢其实不是说我们脑机接口要做到科幻电影那里把脑子一句话全部读出来，
1: 是
0: 就是而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如果在很多这种 VR 这种系统里头，如果系统能知道你现在是不是紧张啊，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啊，然后再配合其他的包括眼动啊、手势啊、语音啊，就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这种交互体验。所以呢，未来消费级的脑机接口呢，它不是为了完全取代鼠标和键盘，而是说呢能够把人的一些大脑和活动信息加进去，这样的话让机器对人的状态和意图理解得更好。那么这一块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么至于您刚说的哪些专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不一定是说我一进大学要学跟脑机接口相关的，只要学习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多像计算机专业的包括人工智能专业的，它具备这样的基础，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有关跟人脑相关的嘛，它也仍然能够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1: 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除了医疗领域以外，人机交互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而这些像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具身智能，它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个20年或者30年的话，这些所谓的专业在当时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现在呢我们已经感觉它来到我们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顺其自然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人也是进入了越来越多的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农业领域，我们已经见到太多的无人机喷洒作业，还有农产品的运输等等，这用的什么，其实用的都是机器人。那么新增专业当中的农业机器人专业，这个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培养要去设计出越来越更会干农活的机器人，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向吗？
0: 对，应该比较接近了。像这个农业机器人专业呢，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怎么让机器人去进入这个农田、果园、温室和这种养殖场，然后去完成更越来越多的这个农业生产任务。看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无人机喷药啊、无人车运输啊，但是农业机器人能做事情远远不止这个。那么包括这种采摘机器人，他们可以进入果园，然后呢，他要找识别出成熟的果实，然后让机械臂去摘下来。那么还有这种智能除草机器人，然后它在田间可以区分，用它的摄像头去区分哪就是一株植物啊是庄稼还是杂草，如果看到杂草了，它在喷洒这种除草剂。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和光谱传感器去每天观察农作物，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未来呢可能会有多种不同的机器人去配合，包括无人机发现问题、无人车地面作业，然后多种农业机器人相互协作，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一个智能农业系统。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未来农业机器人的发展呢，其实是希望呢让机器能够真正的走入这个包括果园呐、农田啊这些地方，能够，而且呢它需要具备一些自主的感知和自主作业能力，从会走、会喷农药、会运输，进一步发展到会看、会判断、会采摘、会除草，最终呢能够根据农业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怎么干活。
1: 在这么多的新专业当中，如果是有一所高校它设立了唯一专业的话，这一点还是挺让人去关注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具身智能啊、脑机接口啊，以及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消费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芯片。就是新开设专业当中，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就是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重大战略布局的，直面我国在先进制程以及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困境而设立的。而且现在就是四川大学这一所大学获得批准并且设立了。其实要说这个领域，它按理说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现在首批只有一所大学获批？是说这个门槛很高，还是说其他的什么因素呢？
0: 它首批为什么只有四川大学一所呢？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其他高校达不到办学门槛。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有了包括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等一批跟芯片相关的专业了。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 和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大奶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全城八
6: 乘一乘八的
5: 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0: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10: 共同的
11: 89.1
10: 兆赫，
11: 化
10: 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4: 一种沉默，
12: 一种感动，
14: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0: 人面对复杂环境，怎么去规划行动？就包括我们之间的芯片，那么也有巨大问题，比如说这个芯片上几十亿个晶体管和线路怎么样布局？ 那么我们看到表面上好像是属于物流啊、交通、能源、机器人和芯片这种不同的这种领域，但实际上背后呢都是一个数学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把它抽象成数学问题，然后再找到高效的算法。所以说你就知道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专业把它放在数学内，因为它的底座啊仍然是数学，因为学生需要了需要学习一些数学基础知识，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数学专业需要研究数学本身，因为它关心的是我如何用人工智能一些最先进的一些东西啊把这个数学问题进行一个抽象。所以呢我觉得与其把它把这个专业的人叫做会用 AI 的数学家，不如呢我们把它叫做更它更像是一个什么，它希望培养那种能够把现实问题能够翻译成数学，然后再把数学问题交给这种人工智能和算法去解决的人。那么 AI 只是它其中的一个所谓的工具箱，那么它真正牺牲能力是我如何去把这个现实的问题去翻译成数学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专业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把现实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和算法问题的这样一个创新人才。其实听到这儿，有一些就是在文科类是比较擅长的同学可能就有点犯嘀咕了，说这人工智能它好像都是理工科的专属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文科类里也是新增的，像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它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增设在这个文学类里？它要解决的哪些问题呢？
0: 像计算语言学呢，它更关注的是怎么样用计算的方法去研究和处理语言。那么从现在已经公布的这个培养体系呢，学生一方面要学习语言学还有语料库语言学等课程呢，另一方面又要学习一些程序设计啊、数据统计，所以它培养的不是简单的会用大模型的学生，而是说能够把大量的真实语言变成数据去研究这个语言规律，并且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和处理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像语言智能呢，它更强调是语言加 AI 去形成的这个实际能力。像现在目前高校公布的相关课程呢，出现了包括大语言模型与智能翻译啊，包括语言数据挖掘、AI 协同、中文写作。也就是它现在呢，它面临的不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学会说话，而是说我大语言模型存在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去评价、改造这些模型，让它真正去解决不同语言常用的问题。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虽然通用大语言模型能够做一些翻译的很好了，但如果我们要把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网络小说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推向海外，其实问题不是说我们这句话翻译的对不对，而是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成语到了英语里怎么表达，那么人物说一句反话模型能不能理解，还有一个中文文化中的特有概念我到底应该直译意义还是加解释。那么像这些呢，其实大语言模型能够生成答案，但是什么是好的答案，怎么样建立高质量的语言数据，怎么去评价和纠正这个模型呢，应该需要一些真正懂语言和文化的人。那么所以说尽管有了大语言模型，那么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包括准备高质量数据啊，制定评定标准，发现语言模型在哪些语言上面它出了一些错，并且利用 AI 去完成更大规模的语言服务和包括一些语言服务啊、国际传播，这个就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智能这类新专业出现的这个现实背景。
1: 这真是，如果说我们要把汉语的作品、一些文学的作品能够信达雅的传递出去的话，这个确实要求也是很高的。在这个相关的有了 AI 时代的这种加持以后，我们能够如何做到更好，这是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所以说在这个新的文学类里新增的两个专业还是非常有看头，也让人很期待的。另外在这个管理学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商业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科大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这里说的这个商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同学们到这儿以后要学什么呢？
0: 这个商业它不是说我们经常理解的这种买卖啊，或者是电商，而是说一家企业它从创造产品、找到客户到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和战略决策整个经营过程。比如说企业呢，比如说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产品，卖给谁，价格怎么定，然后库存备多少，广告投给谁，供应链怎么安排。像过去呢，其实都是由一些人去可能靠经验去制定的，而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拿 AI 来解决了。那么也就是商业人工智能要研究的，就是当 AI 进入这些商品环节之后呢，企业如何利用它并创造真正的价值。那么所以这个专业要培养的是判断企业的什么问题值得用 AI 解决，以及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那么这些专业的课程，它可能它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包括包含了一些工商管理的基本功，像包括什么战略管理啊、人力资源呀、组织行为学呀，那同时呢还要学习一些像数学。

0: 数学呀、优化理论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因为未来商业它越来越离不开数据和算法。那么它还有一些增设了一些专门的 AI 的这个特色骨干课，包括什么商业人工智能导论呐、AI 驱动的创新管理啊。所以呢，像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他既要知道大模型、智能体怎么回事，也要懂一些企业运营和商业模式。那么还要学习把两者如何连接起来。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个专业理解成为，我们要培养的是站在 AI 和企业经营之间的人，他既要听懂技术人员讲什么，也要听懂企业管理者要说什么，最后呢还要把一些新的 AI 技术变成企业里的产品流程和商业价值，就真正让 AI 为企业商级的商业创造一些价值。
1: 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那么多的新专业，他们在看到这些新的毕业生、新专业的毕业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准备的，就包括有很多的新增的这种课程，他们也会去了解，看看和自己的企业的这种未来的走势啊，包括经营啊，是不是有更加紧密的这种关联。但是我们也不能光去关注那些新增的，就是除了这个新增的专业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各个方向，很多原有的学科它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它也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就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就表示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农大的通识课，今年九月学校将会正式推出智慧植保创新班，未来的农业人才不仅要认识病虫害，还要操作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懂农学一边还要去会 AI。 那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领域未来会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了这种有关这个采摘机器人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但其实人工智能在农业科研中的还更广，还有更一些广大的范围。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让机器来帮助科学家看庄稼，那么过去可能你要一株一株的去观察作物，那么现在呢，包括摄像头、无人机去采集数据，直接去生长，去直接去用 AI 来识别这个作物的长势啊、病虫害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像还有一些呢，去不仅仅是去识别病虫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走向这个预测和决策。像中国农大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有关这个番茄的病害的人工智能。他们之前在实验室里搞一个识别率会非常高，但是到了真实大棚就下降了。那么其实是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实中的一个病害呢，其实它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那么包括温湿度啊、土壤营养啊、气候啊。那么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智慧植保呢，它不仅仅是说单点突破，它需要 AI 呢把这些信息能够综合起来。它不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病，而是预测，哎，这个病可能在哪里发生，什么时候需要防治，应该怎么防治，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关帮有点像是 AI for science 的，也是帮助科学家去发现一些新的这个农业技术。比如说像今年农大的今年的这个智慧保值论坛，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用 AI 来进行这种绿色这种农药的设计啊，包括植物、包括生物的一些分类识别。也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把农业知识自动化，而开始进入一些农业科研的本身，然后帮助研究人员去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去筛选一些候选方案。
1: 说到新的专业设立哈，其实对于高校的这种教学也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队伍来说哈，就是怎么样的去掌握更多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整合更多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交叉学科，它甚至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校企之间的这样的合作，这些合作怎么才能够把它变为更好的生产力，或者说对于学科建设更有用的这样的一股力量。尤其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跨学科比较大的专业，像文学类的话，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难度会更大一些呢？
0: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新专业，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对于老师来说确实有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还不是说老师要赶紧补一些新的知识。因为大模型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是，学生有什么不懂都可以问大模型了，为什么还要去上课去听老师讲？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如果你一个老师他只是把教材的知识讲一遍，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应该不如大模型，因为大模型他还可以随时讲，学生没听懂他就讲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换个例子重新讲。所以呢，那么对于但是这个在这个大模型时代，我们老师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是帮助一个所谓的学生啊，在新的领域的学生去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体系。

0: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一个刚进入区分技能的学生，他可以问大模型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点，那么但是每个知识点这个大模型都有回答的很好，但是学生呢他往往缺的不是这些单独的答案，而是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进入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最少必须懂哪些东西，哪些是基础，哪些是建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包括区分技能领域的什么感知、决策、控制和本体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像这些东西呢是更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在未来大模型时代，老师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是帮助学生找到一个领域的所谓的最小知识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点呢去关系搭建起来，就是让学生建立这个领域的一些知识体系。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模型现在还做不到的。所以呢对于我，尤其你要想想现在很多新兴的专业里面，它的各种知识变化特别快。如果大学只是教学生一些新的知识是非常容易过时的，但是呢真正学生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方法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未来呢他们自己可以学一些新的知识。所以呢但是对于大模型时代呢，老师的专业能力其实不是不重要，反而更高了。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一个好的老师他需要只是知道，哎，我这个领域我知道的很多就够了，但是未来的一个好老师呢必须要能够告诉学生，哎，我要知道你哪些知识必须知道，我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也知道该怎么什么样的关系把它们组织起来。
1: 是，
0: 当然对我们老师来说，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适应当前的新的学科前沿技术，能跟学生呢一起进步。
1: 这是对于学

0: 这个学生和家长们说的，我觉得要面对这些新专业呢去考，这种学生首先要改变一个思路，我们不要去试图预测，准确预测我四年以后什么最热门，而你应该思考一下怎么让自己为四年以后的变化做好准备。因为现在技术发展的特别快，包括今天热门的一些模型和工具呢，四年后可能已经被新的技术取代了，那么今天还不存在的工作四年以后可能大量出现。所以呢，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虽然是要看这个产业趋势，但如果你想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就准确压中四年后的某一个热门专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那你怎么样用为未来做准备呢？那么第一件事还是要把基础打牢，要建立好自己的所谓的知识体系。那么比如说你要学习具身智能，你不能只会调一个大模型，而你要真正理解背后的一些数学呀、程序设计啊、机器人控制和感知这些基础，你要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要学习语言智能的话，那你也不能只会用今天大语言模型，你还要理解真正理解语言数据人物中背后的东西。而因为呢，具体的工具会过时，但是一些底层的知识和思考的变化、思考方式呢，他们的变化要慢得多。有这一套知识骨架呢，将来出现任何新的技术呢，你都知道它能够嫁接在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还缺什么。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你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彼此分开的课程，你要让大学里头尽量参加一些科研，把不同的课程你学到的东西呢放在一个真实问题里头使用。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选择一两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往深入做，把它做到自己放任的极致。那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机器人，你要真的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中碰到各种问题你去解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打造出来的就不是一项具体的技术，而是面对一个陌生领域能够迅速学习不同的知识并且找到问题把它做成的能力。那么所以呢，你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打造起这种能力，那么我认为它的未来呢也一定能够针对于未来不同的变化都能够做得很好，甚至我跟学生们的一个建议。
1: 就是整体来看呢，这次新增的各类智能交叉类的本科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贴合产业发展、对接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调整，补齐的是前沿科技领域复合型人才的一个培养空白。那对于考生和很多的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摆正心态的，就是首先要重视刚才您提到的像交叉应用的这个应用方面的一些技能，但是呢也无需盲目的去追捧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学习能力以及职业规划来做一些理性的选择，更不能一开始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去押宝押一路，这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去注重实践能力的提升，才可以在这个新兴赛道当中稳步成长。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到冰箱的冷藏室，等放了几天想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面包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松软口感。其实呢，这是因为淀粉的老化回升。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的说法，说面包放冷藏室里更容易老化，但是冷冻储藏会更好。那很多人就开始尝试在家里冻面包，不但如此，各地还冒出了不少专门的卖冷冻面包的店铺，鼓励您一次囤购。店里面满满一屋子冰柜摆着各种冷冻面包，价格呢低到了个位数，保质期长达6个月。很多消费者一次就购买了几十种。有网友评论说，以前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那面包放到冷藏室会变干变硬，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换成冷冻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冷冻后的面包营养又会不会流失？复热又有什么讲究？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解答。
3: 淀粉的老化回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淀粉呀，生的时候它是不消化的，而且它跟水呢也不太亲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淀粉类的食物一定要加水，它还得加热，热到一定温度以上，淀粉类的食物它就跟水开始亲和，变软变黏，就是我们认为熟的一个状态，叫做淀粉的糊化。那淀粉糊化之后，温度又降下来了，水分呢有可能会蒸发，淀粉呢就又往生的那个方向进展了，就是

0: 它有一个回升的趋势，又回到一个类似于生淀粉的状态，它不会百分之百回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往回走。这个过程就是淀粉食物的老化回升。
1: 冷藏的面包为什么更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呢？这跟老化回升有什么关系？
0: 老化回升这个过程呢，它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讲，0到4度这个冰箱冷藏时的温度，老化回升效率会很高，比在室温下效率还要高。然后如果要把它放在零下的温度冷冻起来，特别是在-18度乃至更低的温度冷冻，那么老化回升呢就不太容易发生。
1: 为什么冷冻条件下老化回升不太容易发生呢？那常温条件下呢？
0: 这是要跟淀粉分子的运动有关系的。淀粉分子啊，在熟的状态下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状态，而且跟水会亲和在一起，它会拥抱水分子。但是呢，如果是老化回升的状态，淀粉的分子和淀粉的分子它会靠近，它把水分子给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感觉到它会比较的干硬。假如说我们把它冻起来会怎么样呢？温度它是表现分子运动的一个指标，冷冻温度就特别低，温度一旦低了，分子就不好动了，它就没办法在自己扎堆站队了，它就保持一个跟水分子还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不容易变干变硬。大家可能说，那冷冻的时候它不是也是硬的吗？不然，那是因为水结冰了。一旦你把它拿到室温下化冻，它就又回到一个疏松的状态。那常温怎么样呢？第一，它也会老化，只不过是比放冷藏稍微慢点。另外就是放在常温下，细菌长得实在太快了，不能放太久，霉菌毒素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所以说呢，假如你这个3-4天都吃不完这个面包，那建议你还是冷冻起来比较好，冷冻起来存上1-2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面包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有所流失呢？
0: 冷冻之后营养是不会损失的，营养损失它也是一些化学反应，在低温下化学反应发展的速度都会很慢。大家知道在中学的时候做化学实验都要用酒精灯给加热啊等等啊，就是因为加热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如果是冷冻到-18度以下，化学反应速度都会很慢，那么维生素的分解也会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冷冻后营养流失。
1: 面包在冷冻和复热的时候分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冷冻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不透水的袋子里边，把那口要扎严。为什么呢？因为冷冻的时候也会变干，冷冻的时候就是水的冷冻状态和它的蒸汽状态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衡的，这叫什么呢？叫升华。水是会从冷冻状态直接变成水蒸气的，那你放久了以后，虽然说一天它升华不了多少，那架不住你放上10天半月甚至1-2个月，那最后跑掉的水分子也会非常可观，那面包肯定会变干嘛。而且面包的温度呢要保持稳定，不能一会儿温度高一会儿温度低啊，一直持续的保持在一个-18度的冷冻状态下，这样它保持1-2个月都是可以的。所以冷冻真的是保存所有淀粉类食物的好方式，包括什么包子啊，什么熟的饺子啊，各种饼啊，包括米饭呐、啊，通通都可以这么保存。带馅和带奶油都不妨碍冷冻，都适合冷冻保存，没有问题。复热的时候主要是你想要什么口感，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冷冻之前的那个口感，你就直接拿出来让它在室温下化冻就行了。假如实在是想再快的话，你也可以用微波炉，但时间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用化冻这一档，千万不要用高火，因为你用高火的话那个水分会跑得非常之快，最后就变成干硬了。那么也可以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把它做成烤面包片的那种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妈妈。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4: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4: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
4: 八九幺，
3: 时尚
4: 八九，
3: 娱乐
4: 八九幺，
3: 你我共同的
4: 八十九点
3: 一兆赫，
4: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有控短，踢长，漂亮！双子杯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天10: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诸暨是89-87战胜黎巴嫩队啊。本场比赛我们稍后会共同来分析解析一下。德甲联赛开赛，欧洲五大联赛呢新赛季是全面开战。那周末的焦点赛事，各路豪强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连线体育频道的解说员，我们共同详细点评。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那中国男篮呢，今天晚间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第二阶段的预选赛中，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哈。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观赛的体育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四节比分，中国男篮是23-14、23-28、21-27、22-18，可以说是用这个过山车，亦或是让大家呢整个这个心一直悬着来看这个比赛来形容比较合适。包括最后一刻领先6分的情况下，对方18秒打成了个平局，最后呢是汉森绝杀了对方。那先跟我们说说整体的比赛的一个观感哈。
1: 今天的比赛呢，中国男篮我个人认为是打出了本次世预赛以来本队啊全队发挥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杨汉森真正成为中国男篮国家队领袖或者是核心的宣言式的一战。先说比赛吧，因为今天呢，咱们面对了黎巴嫩，在本场比赛之前是我们本组的头名，他们的成绩呢在赛前是6胜1负，应该说呢是要优于咱们的。而中国男篮呢，前面咱们也说了，上一场比赛击败卡塔尔之后呢，是好不容易在排名上压过了韩国，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呢是要保持这样一个比赛的表现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今天黎巴嫩在来到诸暨之后，他们的心态呢还比较放松的，毕竟呢他们的排名比咱们靠前。而在比赛开始以后呢，黎巴嫩队也是跟咱们一直在进行焦灼和僵持。今天呢，中国男篮的先发还是跟咱们上一场比赛客场击败卡塔尔一样，是锋线位置上是赵佳毅和朱俊龙，五号位位置呢是胡金秋，然后后场是。

0: 地位。但这个先发呢，相比于啊比较喜欢对抗的黎巴嫩，感觉在开局阶段呢优势不是特别明显，所以中国男篮呢在第一节比赛打了五分钟以后就进行了第一次换人，把杨汉森呢换上了球场。汉森一上呢，确实也是起到了非常直观的效果。上来之后呢，带队打了一波9-0，也是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十分左右的领先。但是呢，黎巴嫩也确实顽强，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呢他们的三分球只有10中1，但是呢到下半场比赛他们三分球是投开了，所以比分呢分差也是一直没有拉开。到了第三节中段的时候，当时中国队呢一度也是落后了对面4分球，那这个时候呢郭庆祥指导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变阵，他没有像前面的比赛一样啊让胡金秋和杨汉森两个人轮换出场，而在比赛最后这15分钟基本上没有，基本上这15分钟就让杨汉森一个人打绝对核心。胡金秋呢在最后一节是被 DNP 了，而杨汉森呢在连打15分钟以后也是帮助球队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收下了胜利。因为今天虽然是绝杀，但是呢在比赛最后40秒咱们其实机会还是挺稳的，领先6分吧，只要你不失误，只要你不让对方进3分球，那么咱们呢成功收下比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最后40秒咱们先让对方投进3分球，然后呢我们发几件球又被对面抢断，抢断完之后呢黎巴嫩造了一个3分犯规，结果呢他们的队长萨乌德是3罚全中，将比分追平，给咱们呢留了4.1秒。但这一次呢郭士强指导在最后4.1秒是画了一个成功的变球战术，赵继伟助攻拦下了杨汉森，杨汉森呢也是用一记绝杀帮球队呢是拿到了关键一胜。这场比赛杨汉森是19分9个篮板，可以说表现是毫无疑问的全场最佳球员。
1: 汉森呢其实上场比赛就是相比较他之前打的一系列比赛来说很大的一个提升，这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美国这次训练的力量方面的一个啊加练，这个明显感觉在亚洲赛场他能够打出一个属于 NBA 级别球员的一个水准。就你现在是 NBA 的球员，那你按道理讲的话回到亚洲赛场，我们不说像巴村磊那个级别就是能够欲取欲求，但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应该能够展现的统治力慢慢的体现出来了。今天其实要表扬的话，刚你也提到了，其实一阵和二阵的轮换，二阵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一阵，对吧？就赵三宁上场之后，包括王俊杰啊，他们上场之后，整体的这二阵的这个对抗能力、身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向内线的一个突破，今天我觉得是我看赵三宁这么多年，甭管在现场啊，在这个电视上看比赛打的最好的一场。
0: 今天三宁确实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他的这种尤其是转换快攻时候的突破篮下也是拿到了很多关键的分数，包括在第四节关键时刻他有一个晃倒对方防守人然后呢命中3分的这种表现也是非常关键。今天刘三宁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积分，很好的扮演了突击手的角色。因为三宁呢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呢他这种他是一高后卫，然后呢突破时候的节奏和速度确实也是咱们其他后卫所不具备的，他有这种突破以及中距离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后卫他的三分球不是特别稳，今天呢虽然进了一个关键3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预赛期间三宁呢一共就进过2三分，这个确实作为一个后卫来说是有一些不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失误控制，这么多场比赛以来确实呢也有比较大的进步空间。今天呢上半场三宁也有2次失误，但好在呢下半场比赛他把失误控制的还不错。但整体而言呢今天三宁还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特点。而且呢今天赛后在发布会上，我觉得郭志强郭指导说一番话还是让我感触挺多的。今天赛后赢完球之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专门的去表扬或者是点评哪个球员，他只是说呢希望媒体也好，不管是自媒体也好还是媒体也好，都能够在球员不管是发挥好的时候发挥坏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咱们说平等的对待某一个球员，而不是说他这场比赛打得不是很好就把他给批倒批臭，这个其实他是教练组包括对中国篮球来说不希望看到的情况。
1: 今天如果说这个有表现好的，的确有些表现呢就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这个呢其实面对不同的对手临场每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心理状况呢我们都不太了解。就以前我们说媒体其实很多时候是隔着一个夹层在面对运动员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每个人都在对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对这个运动员更了解，这有可能郭志强更清楚一些大家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大家身体所处的一个状态是什么。你比如大邱这么多年我们就说大邱勤勤恳恳， 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疲劳啊，他常年无休，所以让大邱这个状态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会有一定的小小的起伏，但他就是我们最稳定的一个啊这个内线的一个支点。现在好在我们看到了杨汉森，因为以前我们说呢，大邱他其实是个四号位，硬顶五号位，对吧？他的这个篮板球能力在亚洲赛场来说呢，这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短板，包括这个内线的护框，但他这个顺下啊、篮下的技术、中投的稳定性啊，对吧？包括这个勤勤恳恳，这是他在队里面的一个特别标杆性的一个啊领袖级别的一种这个带队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杨汉森的这个提升，对球队有些帮助哈。但今天其实我们如果再细分析的话，因为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我们领先的分差还挺大的，特别是上半场的时候。但是黎巴嫩这个队呢，他上回打韩国也是，他是上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落后韩国队的，但第三节他就爆发出来了，最后赢了个大比分。今天我们第三节其实也挺困难的，那这时候就要谈到一个防守策略的问题。今天其实中国男篮打的最好的半场球，三分也出来了，两分球也有，对吧？快攻也打出来了，顺下也有啊，内线那个中锋的一对一也能，杨汉森能打进，包括王俊杰啊，内线的一对一也能打，就真的是百花齐放。进攻方面呢，展现出了无限的可能，这我们好多年没有看到的中国男篮的进攻能力的展现。但是这防守的策略啊，你怎么看？就今天其实某种程度被对方追分，我们的防守策略是有一定的啊消耗的瑕疵的。
0: 嗯，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呢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还是以内为主，因为咱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黎巴嫩之所以打崩了韩国，跟他们在篮板球的优势上有很大关系。上一场比赛黎巴嫩这个篮板球是51-30领先韩国，等于说是完全支配了篮下，然后呢更多的篮板球让黎巴嫩队在抢到后场篮板球之后有更多反击的机会，他们最后一节是36-14靠反击打崩了韩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二次进攻上，就是说我抢到了16个进攻篮板，也给了黎巴嫩队呢更多的二次进攻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篮的防守策略还是更多的让队员呢相对的回收一些篮下，那么去保护篮板球。而今天呢咱们篮板球保护确实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咱们都知道防守是有两面性的，你稍微往篮下一收，那外线呢不可避免的就会给黎巴嫩队更多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包括在杨汉森登场的时候，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面对对方的挡拆都是守一个沉退，那他沉退的话呢，对方的内线也有很多去出手三分球的机会，这是一个。而且呢上半场比赛黎巴嫩不是很准，11-1正常水准，因为在本次世预赛期间呢黎巴嫩队他们的三分球是所有这些16支参赛队里面最准的，这是其一。咱们三分球呢防得不是特别理想，其二呢就是在防守端，咱们跟黎巴嫩队在对抗上两批人，我觉得还是二阵容呢对抗上更不吃亏一些。第一阵容呢像胡金秋啊、赵佳仁啊、包括赵佳毅啊，包括像朱俊龙，他们其实都不是以对抗见长的这种内线，所以在对抗上呢有些吃亏，也是影响了我们在防守端的一些表现，赔上一些2+1。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是中国男篮今天在防守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呢咱们跟黎巴嫩队在最后时刻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总的来说过程并不是很完美，但是呢现在对于男篮来说一场胜利是更为关键。今天赛后我也是去到了更衣室，从赛后球员的表情啊，包括这种轻松的动作来看，大家还是很需要这场胜利的。那个欢呼啊，那个庆祝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男篮在整个世预赛期间，即便前面也有过胜利，但是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场怎么说呢，让你觉得惊心动魄的胜利。而且呢，在打到最后一个回合之后，我们是获胜的一方，这个呢，对于队员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强。嗯。
1: 今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赢在呢打球人多，其实对方呢在最后一节啊就是咬着牙跟我们打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能已经接近崩溃点了，就如果对方的板凳席再有2到3个能打球的，这场比赛中国队难度会在第四节时候无限放大，就对方其实咬着牙已经都把比赛拖回一个平局了啊。那我们其实人员优势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今天其实只有焦步乔啊、彭正林没上，其他队员基本都上场，并且呢上时间大家都很平均啊。大邱其实今天才打13分钟，西宁打11分钟，纪委打的时候多点17分钟。很多网友也在互动说，还有人可用吗？在我们能够打球人多的情况下，还能内部挖潜吗？
0: 咱们看几个位置吧。首先呢，在后卫线上。

0: 说实话，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咱们这几名球员了。前面呢用过一段时间的高诗岩，但是高诗岩呢是有伤，而且呢在高诗岩在队的时候，球队呢有些时候给他的定位，这个权重有一些高吧，我个人感觉。你像亚洲杯的时候，他只需要负责防守就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后卫线缺人，所以呢他需要在进攻端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时候呢，高诗岩不善进攻的这个特点就展现了。但是呢，高诗岩已经是咱们在后卫线上，你从联赛来看比较让人放心的选择了。另外呢，在锋线上咱们也有一些人选，像曾凡博呀、王浩然啊，但是他们前面呢是因为各种原因也是已经退出了球队啊，说明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也有一些储备。那内线呢，其实还有于家豪啊，于家豪呢也是将会跟中国男篮其他球员一块去出征亚运会，但这次比赛创举他没有打，亚运会呢于家豪会回归。另外你像老将周琦，但是呢现在看来中国男篮对于这个球队的更新换代还是比较坚定的，所以后面在内线位置上，我觉得像于家豪啊、像焦国桥啊，他们后面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去用的，去更多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中国男篮像美国队一样、像欧洲队一样排出两套实力差不多的阵容，目前来看呢，还是有些难度。
1: 嗯，就是周琦的，其实大家会成为一个焦点。但周琦的问题在于，就周琦一旦回来，你整个的战术体系就要回到以周琦为核心的那套打法当中。这和现在郭志强指导想带队的一个男篮的新的改变会是背道而驰的，对吧？
0: 嗯，我觉得现在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我觉得就让杨汉森为核心，咱们继续把这个阵容磨合得越来越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窗口期，上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跟这个窗口期打卡塔尔、打这个黎巴嫩，杨汉森在队里的地位其实是与日俱增的，或者说是日渐重要的。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就是原本呢，在汉森刚进国家队的时候，球队赋予他的责任呢，更多还是一个替补的五号位。然后呢，你的队里的戏份是防守啊，是护框，是篮板球。另外呢，进攻端更多还是担任这个挡拆的挡拆人，包括一些低位背身的戏份。
1: 嗯，这不跟他在波特兰的戏份是一样的吗？
0: 没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那边呢跟郭强指导也有过一个比较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也说了自己喜欢怎么样的打球方式，包括在打完上一个窗口期之后，汉森呢又出战了开拓者队的这个夏季联赛。在下联，汉森这种在弧顶发牌啊、策应啊、三分球啊，特点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在这次回到国家队之后，球队呢也是给杨汉森更高的进攻端权重，他可以拿球了。那么这一下的话呢，一下子整个队的进攻围绕汉森就更加的活了。
1: 因为我们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发牌的球员，就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也没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就是我们所以需要汉森。就是把他这个组织能力啊，和我们的一号位、二号位呢，这个整个全队的一个轮转结合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的一号位，你像比如说咱说廖三宁，三宁能突，但呢三宁呢他没有这个投射能力，这个射程不稳不准。就其实换句话说，如果廖三宁再准的话，那可以去欧洲发展了。就是他的突破能力，还有一个三分能力，那就是一个顶级世界级的这个控卫的一个水准了。所以他现在都是单边，而纪委呢很全面。但纪委的问题在于呢，他这很容易被在这个国际比赛中给覆盖掉，身高实在太矮了，这个身高打这种比赛，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赵纪委真的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他的经验呢、全面性啊，又是我们这些控卫当中啊，目前是难得的，对吧？然后呢，像胡明轩的特点就是，你让他打疯了，他什么球、实现球都能给你投出来，对吧？但是呢，偶尔他有一上头的话呢，会阶段性的让全队跟他一起断片儿，这是我们后卫线几个球员的一些特点，对吧？所以说现在需要杨汉森高位的这种策应，把全队的进攻啊捋顺一些。当然，这个对他的要求会非常高。像今天其实打的很多，到最后那一刻，我真觉得杨汉森是咬着牙把这球给打进去的，那个位置要的非常好，对吧？挤住身位。把对方压到自己身后要球啊，那球顺势就是进内线。所以说汉森通过这个比赛，你刚刚说那句话就是确定了自己啊中国男篮未来十年的核心的地位啊。
0: 嗯，没错，因为今天黎巴嫩队其实也有规划，叫 DJ 芬德伯克呢，今天赛前还说呢，我跟杨汉森我们俩共用一个训练师克里斯约翰逊，也是美国比较著名的训练师，但是他说汉森有他的天赋，我呢也要展现我自己的天赋。结果今天从比赛中看出来呢， 他除了这个在言语挑衅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他方面其实没有给汉森带来太多的威胁。
1: 他现在是发展联盟球员吗？
0: 也不是，他就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美国训练，但是呢打欧洲联赛的球员，他水平其实比较一般。
1: 但这样的球员到亚洲赛场，他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上场打韩国的时候，篮板他们没少抢。但这得益于韩国现在没什么好的内线啊。我们的这个杨汉森今天对他整个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一度给对方打的已经相当于就是，失去情绪控制了，就相当于自己的、
0: 他最后时刻对汉森那些犯规，其实都是我觉得可以
1: 吹
0: 追加的，
1: 可以吹为底的。
0: 但裁判员没给，我们在篮下下面看得还挺清楚的。汉森今天至少被少吹了三四个二加一，都没吹。
1: 因为杨汉森的动作他有连带性，他这连带性一般对方都会持黄起来，某种程度说汉森那球打进一般都会追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能力特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这个对现在未来的一个小组的所处的一个环境哈。我们现在之前算过一个账，六场比赛，两打沙特，两打黎巴嫩，还有是两场对已经晋级的东道主卡塔尔的比赛。现在是六场比赛，是不是赢五场啊？有一场可失的一个范围。
0: 我个人觉得这场在主场赢下黎巴嫩之后呢，咱们的世界杯前景相比之前已经是有了不小的进步，或者说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目前呢，咱们这个组第一名是日本，六胜两负，黎巴嫩呢跟日本一样同为六胜两负，净胜分呢稍微低一些。咱们呢已经是小组第三了，而且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因为咱们现在是五胜三负，身后呢是韩国、卡塔尔同为四胜四负。那咱们说，如果你想要以这个2027年世界杯为目标，现在你已经是小组前三了，按照世界杯的出现规则，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出现的。小组第四的话呢，跟另外一个组，也就是 E 组的第四比较相互间战绩，但咱们呢肯定最好是不要让自己去落到第四的位置去跟对方去比，万一你不如对方，他不就这个无计可施了吗？所以既然你已经占领了2027高地，所以就不要下来了。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

0: 播电台全新出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FM 89.1 FM 89.1
2: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89.1，为所有
6: 有梦想、
5: 有青春、
6: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加入吧！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北京大学有个球员叫管子玉，就是大学还没毕业就先签约了广州龙狮的青年队，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年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年队出战两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走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
8: 嗯，
7: 目前来看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
8: 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7: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8: 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个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7: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了一个场馆，叫西施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但是呢，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8: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7: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8: 袜子，
7: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还有珍珠，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 中国男篮的主场比赛，把这样变成中国男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
8: 下一个两个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7: 还没定，是明年三月份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8: 嗯，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展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宣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美网正赛呢，首个比赛日，王新宇是6-4、6-2直落两盘呢，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吴玉炳呢是直落三盘横扫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沃尔顿，而中国老将张帅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首轮就爆出了冷门出局啊，2-3不敌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这个比赛呢，其实大家看了以后有点这个伤心啊，整体来说呢，就是老将打不过年轻小将的感觉，遭遇了一个美网的一轮游。北京时间今天呢，高尔夫 LPGA FM 锦标赛在 TPC 波士顿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拼，中国拳呢殷若宁赢得个人第六场的比赛胜利，同时呢也是实现了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两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8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两位。
9: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10: 哎，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啊，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两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却是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10: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赛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赛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可能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 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的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啊，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8: 再说英超，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夏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夏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零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就是感觉整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10: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我感觉呢，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2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啊，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画面新闻的关注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泽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啊，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 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间

0: 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搞，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搞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搞。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这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1: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帅位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的那种能量就是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热爱足球的本心，他把这些积极的东西都带到了皇家马德里。那么包括在整个休赛期期间呢，其实皇家马德里对很多这个引援以及卖出球员的这个决定，穆里尼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维尼修斯之前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势形成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0: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是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
1: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斯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

0: 圣米尼阿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要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官方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呢，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啊。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进去，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1: 嗯，说去挣钱，就我们简单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0: 是，
1: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0: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1: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
0: 嗯，
1: 李刚人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这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谢谢云浩啊，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席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微动乱，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成一声音
3: 乐画店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面。
10: 声音的声音，每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你好，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在这里等你。
4: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

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0: 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子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额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攒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攒尖、6角攒尖、8角攒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攒尖。这个圆形攒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 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立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3: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 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4: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

0: 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0: 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他烧香。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的
16: FM891。
17: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8: HDFM891，
17: 为所有
18: 有梦想、
17: 有青春、
18: 有活力、
17: 有眼界的你准备，
18: 赶紧去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好 近，靠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境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常科学节目了解一下水立方的建造故事。
2: 2008年1月，水立方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3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6: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
11: 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2: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缸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 翼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11: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 翼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 翼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2: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方便施工和维修，并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1.01×10^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 翼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0: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

0: 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造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1: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2: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3: 带孩子过来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两天。
1: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4: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钢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5: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我闭着眼睛跳下去，
6: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7: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卢鑫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卢鑫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8: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融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9: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0: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力。
0: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儿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
1: 雨天没有你，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刃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斌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四书五经。1929年9月，高文斌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斌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斌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斌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斌热血沸腾，当即报名。
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斌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斌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4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斌被分配到证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证据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斌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2点1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的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3-4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2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2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
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井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3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2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2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2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16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2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16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2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2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100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6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毅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毅抓获，依托野田毅的口供，再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2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2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毅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
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籍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籍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2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

校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两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元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南京30万遇难同胞，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屠杀悲剧再度上演。2020年9月7号，高文斌于上海安然逝世，享年97岁。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人严复。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重言》，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

0: 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他就是这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楼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2: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五颗闪耀的金星。

辑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儿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跟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3: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嘛。
4: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3: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4: 可外面下大雨了。
3: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4: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3: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4: 可我根本不顺路。
2: 行。
4: 哎，你要公路还是要这个家？
3: 我都要。
2: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
4: 哎，再坚持一下，复学岗上有老师嘛。
5: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6: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您看这雨下的。
5: 哎，同学，把老师的伞下来。
7: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4: 温学长，
7: 来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5: 谢谢。
7: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4: 不用，毛巾还您。
7: 哎，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8: 感冒还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9: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10: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11: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透露了，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

0: 我要多分一点。
1: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2: 我也不知道呀。
1: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3: 我怎么知道啊？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2: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1: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3: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1: 哪儿呢？哼，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3: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2: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工作三年，年轻漂亮，说话的声音像春风一样温柔。听说他的微信名叫美羊羊，真好玩。
4: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
1: 哎，什么奖励？
0: 让我们足球队多踢足球呗。
5: 切，你能够比苏超好看？
2: 如果办猜灯谜大会就好了。去年我和妈妈去阅江楼参加中秋晚会，主持人出了好几个灯谜。
0: 哼，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6: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4: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5: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7: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4: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5: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0: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2: 又看分数。哎，
4: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五十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5: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0: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2: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4: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8: 特等奖
9: 了，我等着你了，
10: 我等着你了。
5: 接龙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10: 抽奖了，抽奖了，
5: 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2: 大奖都留给我吧。
5: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冯斯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1: 唉，大我妹，
5: 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0: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来送花花种子吧。
5: 马一飞，你怎么样？
2: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5: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飞中大奖了，特等奖。
2: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5: 走，我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8: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3: 小千老师，走，开会去。
1: 怎么突然开会呀？
3: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9: 咱们是不是现在快受不了了？不行，给他隔断了。
4: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0: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4: 嗯，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1: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0: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1: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2: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1: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4: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1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4: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只盯着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10: 但是我家长会同意吗？
1: 我扣错了2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10: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4: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2: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10: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4: 可是
2: 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1: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4: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1: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4: 哪句话呀？
1: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12: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13: 麦飞，

0: 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1: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2: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0: 要吃自己攒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2: 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素超喽。
0: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2: 行。
1: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0: 那好吧。
3: 妈，你回来了。
4: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1: 不是明天补的吗？
4: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1: 好好好，我补。
4: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1: 耶，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人？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4: 小月来啦，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5: 护士长，
4: 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
5: 这个就是一菲吧？
6: 小月姐姐好。
4: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5: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
5: 听话。
4: 哦，
5: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7: 我太笨了。
5: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7: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5: 多刷题多练呗。
7: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
5: 哎，就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
7: 爸，
5: 老马，哎呀，你回来啦！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4: 拉碴，眼圈通红的，
5: 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来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8: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5: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8: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7: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淤青。
8: 没事，抓捕时弄的。
5: 哎，一菲一菲，你出来干啥呀？赶紧回屋去。
4: 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8: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4: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
5: 哎呀呀，你去洗洗吧，
4: 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
5: 哎呦，我一想到这事我就烦。
8: 行行行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那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0: 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1: 明明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一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个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哎，
2: 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1: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3: 那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那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4: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可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桂校长早。
1: 马一飞，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飞爸爸吧？
3: 桂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飞。
1: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飞这个年龄啊，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啊。
3: 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啊。
1: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3: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飞，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桂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1: 你去吧。
3: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
4: 桂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1: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4: 嗯，我去教室了。
5: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4: 何露露，你听见了吗？
6: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十点住学课堂。
4: 住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6: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4: 是吗？厉害。你呢？
7: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6: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8: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6: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9: 我家也同意，我全家都同意。
10: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8: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6: 怎么不一样？
8: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6: 好嘞。
8: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6: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7: 考试卷吗？
6: 哎，让我看看。
7: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8: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7: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

0: 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再写数学。
2: 数学？
1: 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0: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 不一样？我看看。
2: 哦，这什么啊？数学手册。
1: 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
2: 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了，也不想想别人。
1: 哎，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0: 好，你只说第三列不行，还要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竖对表示。大概懂了，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哎，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3: 马一飞，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你是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4: 妈，别赶我走啊。妈，妈，我是在做梦吗？
5: 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锦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治，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4: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3: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源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5: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3: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三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1: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0: 嗯，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 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6: 泥头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8: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妹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妹放心。
6: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

0: 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1: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在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0: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星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2: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得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3: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
10: 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8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6。别忘了，12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说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2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琳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5月训练的时候左膝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2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打伤出愈，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3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4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3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4号位主攻和3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决策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身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12: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11: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2: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

0: 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1: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0: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3: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6: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8: 我只想要忠诚， 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7: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六月三十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9: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7: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10: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呢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7: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0: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7: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先声。

0: 站台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各位好，我是陈慧。
3: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当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啊。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前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3: 嗯，好的，赵雄。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4: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6: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这个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3: 嗯，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

0: 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1: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在，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已经累计接收了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的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的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的送达一线。这里的物资中转点和平时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中转点不同的是，这里的物资会根据前方的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一类的是发给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没有生活的条件，所以必须用自热米饭这种方式来解决临时吃饭的问题。另外一类呢，是发给受灾群众，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落实落细，同时来开展这个灾区的灾情的全面排查和核定。我在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万鹏。
2: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 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

0: 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小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4: 这次展览呢，2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3: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4: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重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3: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点泽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辰。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3: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

0: 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不楷制的时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达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手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

0: 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呐，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添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4: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小杨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需要住院。

0: 院手术治疗，后续还要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义纯说，
1: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0: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0: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两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2: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2: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万元。

0: 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8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9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 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字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2: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3: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2: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3: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1: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 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2: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1: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五千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四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持九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3: 中间的四根柱子就象征一年。

0: 四季，然后它外面有两圈柱子，里面一圈十二根，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十二根，就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两圈合起来二十四根，就是一年二十四节气，再加上中间四根呢，就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1: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灯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0: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1: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2: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

0: 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课程。

0: 方圆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

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7集。
4: 一路上，易君言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3: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

0: 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加上厨房里勺火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见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凌问才过去，一出十七府巷子便是江南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南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1: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0: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1: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0: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南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1: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0: 这几年江南街上也有花市了。
1: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0: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1: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0: 这就是吊钟花，
1: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0: 老易同志，凌问同志，

0: 一路上顺利吗？
1: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要号，莫少球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0: 以前来过广州吗？
1: 莫少球问他们。
0: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1: 易君年回答道。
0: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她的丈夫隆东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1: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东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东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东，总是说隆东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东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况且临时告诉他，隆东并没有牺牲。隆东，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0: 你个八婆。
1: 莫少球笑着骂他。隆东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贫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贫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贫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东同志。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本台消息，近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上门帮扶与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进生产车间、仓储库房等关键点位，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设备运行维护、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当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用工、物流、政策落地等实际困难。在安全生产检查环节，检查组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员工安全培训等方面开展细致排查，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当场下达整改提示。同时，检查组向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保姆式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帮扶与安全督导检查，坚持发展与安全监管并重，切实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4: 新学期新面貌，我市各小学精心布置校园环境，开展特色迎新活动，以温馨热烈的氛围迎接学子平安返校，用满满的仪式感驱散假期慵懒，让孩子们满怀期待奔赴新学期，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采访中，记者看到市第一中心小学精心打造趣味迎新拍照打卡区域，专为一年级新生量身打造开学仪式，崭新的布局，童趣满满，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陪同孩子驻足打卡，定格美好瞬间，用影像记录孩子们迈入小学校园的第一步，为小学生活留下珍贵的开篇记忆。市城西小学温情满满，暖意迎新，老师们早早来到校门口，微笑迎接每一位返校学生。精致温馨的校园布置，饱含着学校对全体学子的殷切期盼与美好祝福，让学生们在入校之初就感受到浓浓的校园温情，帮助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7: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带着好奇和期待走进校园， 一年级是幼小衔接的关键起点。开学第一课，我们重点先做入学适应教育，讲解课堂常规、课间安全，用小游戏拉近彼此的距离，让孩子们熟悉校园环境，帮孩子消除入学焦虑，先爱上校园，爱上班集体。新学期，我们城西小学所有教师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会以爱心、耐心陪伴孩子成长，和家长一起守护孩子们迈好小学第一步，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温暖的班集体里向阳生长。
4: 市第一实验小学迎新活动同样丰富充实，内涵十足。各班教室经过老师的精心布置，焕然一新，不仅营造了浓厚的开学氛围，同时还细致记录学生返校后的点滴成长，定格孩子们的崭新风貌。开学第一课上，学校扎实开展新学期主题教育活动，聚焦行为规范、文明礼仪、课堂纪律等，帮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端正学习态度。学生们精神饱满，踊跃发言，纷纷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新挑战。
8: 近日，市场监管局开展一老一小食堂食品安全专项培训，覆盖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养老机构负责人，聚焦老年、儿童体质特殊、风险高等特点，围绕相关法律法规，系统讲解操作规范与隐患防范，强调严守安全底线，持续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金沙镇开展基础母牛扩群增量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养殖场户，全面排查牛舍、饲草料及疫病防控等情况，摸清存栏与繁育现状，同时现场宣讲扶持政策，开展技术指导，有效提振群众信心，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及线索摸排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居民微信群推送科普知识等多种形式，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全力建设平安、和谐、有序的宜居社区。新学期如期开启，校园生活有序回归，安全防护仍是日常学习生活的首要保障。广大师生及家长需绷紧安全之弦，筑牢新学期安全防线。
4: 一、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新学期人流车流增多，出行风险相对集中，学生出行途中需自觉遵守交通秩序，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不横穿猛跑，未满规定年龄不骑行电动车上路，乘车全程坐稳扶好，家长做好日常接送看护，杜绝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车辆，全力规避道路出行隐患。二、规范校园行为，守护在校活动安全。校园课间活动需文明有序开展，杜绝追逐推搡、攀爬护栏、高空抛物等危险行为，上下楼梯遵循靠右慢行分批通行原则，避免拥挤踩踏，自觉遵守校园设施使用规范，不随意触碰电源设备、消防器材，科学开展体育锻炼，防止运动拉伤、磕碰受伤，养成良好校园安全习惯。三、注重健康防护，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学生要快速调整作息节奏，适应新学期学习规律，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卫生习惯，不吃三无食品、过期零食，不暴饮暴食，主动调节心理状态，快速收心归位，积极适应校园集体生活，以健康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8: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中国有句话叫世外桃源，这可是一个典故。桃源怎么偏偏在世外呀？这就跟东晋时期一位大文学家陶渊明他的那个名篇《桃花源记》有着关联。在南北朝时期，晋宋时代，正当文坛上盛行着雕琢奇丽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极具现实主义风格的诗人，这位就是陶渊明。陶渊明在他身后留下了120多首诗，这些诗大多在描写田园的悠闲生活，所以后人称之为田园诗人。陶渊明字叫元亮，号叫五柳先生，他晚年改名为钱，所以人们叫他陶钱陶渊明。哪儿的人呢？浔阳郡柴桑县，在今天江西九江那一带。他可是显赫一时的东晋名士，祖上有能人。祖上能人是哪位啊？就是东晋的那位大司马，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陶侃。论着辈分，他是陶侃的曾孙。陶侃，您要听过前面的书，您能记得，就是那运屁翁搬砖那位，在东晋初年帮着除去王敦叛乱的那位大将军。从陶侃到陶渊明，这是一脉相承啊。陶渊明算是名人之后，他的祖父叫陶茂，父亲叫陶毅，也都做过太守，一直当官。不过赶到他这一辈啊，这个日子不大好过。他8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为父亲早去，家道由此而中落。但是陶渊明从小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小的时候曾经有过梦想，生逢乱世，他梦想着建功立业，有一番雄心壮志。29岁的时候出仕为官，做江州的祭酒，就主抓教育工作。可是这活没干多长时间，他就有一种感慨，他认为事与我相违啊，现实跟我的理想怎么差距那么大呢？不干了，辞官不做，回归田园。这是他29岁的时候。又过了10来年，到他40岁的时候，又一次出来做官了。这一次做的是北府名将刘裕刘季奴的镇军参军。不过这陶渊明毕竟他不是名利场中的人，按说跟着刘季奴这算是名人的幕僚啊，但是一看这官场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今儿你杀我，明儿我杀他，争权夺利，好些想往上钻营的人是铲上而浇下，这种种现象怎么这么丑陋啊？他看不惯，这帮人跟我这就是两路人呢。从行为

到性格是格格不入。当这官干这活实在没劲了，回家呀，又不干了。说的好听，归隐了，好好过农家日子吧。但是这个生活太凄苦了，饥寒交迫，为了家中老少，他不做官不行啊。公元405年，为生活所迫，他又出来当官，这会儿做的是彭泽县令，就是现在九江东彭泽西南这一带。虽然又当官了，内心的矛盾可比以前大多了。有一次郡里派来一个督邮作为巡查。督邮，您听《三国演义》的时候，张飞不是鞭打督邮吗？实际历史上是刘备打的督邮，甭管谁打的吧，这督邮可不是什么好差事。督邮一般都代表的上峰，最起码是郡守，甚或是朝廷。作为他们是来代表的这些高官到地方来巡查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都跟这帮督邮有关联。这一次他这郡县也来了督邮了，路过他的县衙，首先的县吏就告诉他，县太爷，您得穿戴整齐，认认真真的去迎接迎接。陶渊明最看不惯这帮督邮，他们能干点什么好事啊？我去迎他，哼，我陶渊明岂可谓五斗米而折腰啊。这句话可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言了，表明的是一种人格的高贵，人性自尊所特有的气节，说明了一个人怎么能为五斗米这点俸禄向权贵去卑躬屈膝呀、啊，去谄媚讨好啊。陶渊明既然说这话了，那督邮能说得好吗？陶渊明也想好了，这次当官当得最窝心，我呀还得回家种地。三次出仕为官，就这一次这彭泽县县令他当的时间最短，前后也就80来天吧，打这起再也不出来当官了。陶渊明回到家之后心潮澎湃，想想自己大半生出入官场，有感而发，写下了那明天归去来辞，描写他回家后的那一份喜悦心情。他说过去出仕那是心为形役，内心被现实所驱役呀、啊，心智为形体所役使，为了生活所迫，他违反了本愿，而现在辞官回来才觉得今是而昨非，现在是对的，昨天全做错了。言外之意，过去当官那走了弯路了，今天归隐才是正路啊。既然家里边老小等着吃，那他自己就得参加劳动，得接近劳动人民。这一接近劳苦大众，倒从生活中汲取了很多丰富的养分，使得陶渊明自己的作品有了真实的情感和强烈的生活气息。您就像他在《归园田居》中写的，说少无事俗韵，性本爱秋山，误落尘网中，一去13年。寄鸟恋旧林，池鱼思故园，开荒南野际，手着归园田，方宅10余亩，草屋8-9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在这篇作品里描写的农村的田园景物是那么样的美好，他把仕途称之为尘网，称之为樊笼啊，流露出不愿与当时的黑暗现实、腐败官场同流合污的心态。陶渊明的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桃花源记》，那可是一篇极其优美的散文，很多朋友都知道，讲的是一个虚幻的故事。说是东晋太元年间，有一个打渔人，乘着船

沿着溪流前进，转来转去迷路了，发现前面有一片桃花密林，这阵阵香气就是由这儿飘来的吗？这打鱼人很奇怪，停船上岸前往查看，一看呢，这桃林那边正是这溪流的源头。哦，感情这还有一座小山呢，山边有一个小洞，洞口隐隐约约有光线。渔人就顺着这光线往里走，嚯，越走这道越窄，越走越艰难。本来他不想往前走了，他可是好奇呀，倒看看这人能不能过去，那边是什么景象。坚持又走了一段，顿觉得眼前是开阔明亮。只见洞的这一面，土地平坦，房屋整齐，风景秀美，有很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这衣着与穿戴跟这打鱼人自己一对比啊，大不相同，看着这有点奇装异服的感觉。不过看着他们的笑容，其乐融融，是安适自得呀。哎，这地儿人活得这么松心呢、啊、这捕鱼人还纳闷呢，你们知道外边什么样吗？妻离子散，家败人亡，有的是，道上全是死尸，要不就是饿殍，不是饿死就打死的，这儿怎么这么幸福啊？这些人看见来了捕鱼人也很好奇，你打哪儿来的？捕鱼人回头指指，就在那洞里边我钻出来的。哦，来来来，坐着聊聊吧。当地的头人把他请到家中，大概算村长吧，好些人都奔这村长家里。这村长热情好客，大排酒宴，山珍海味吗？那倒没有，都是一些农家饭菜。不过这渔人很喜欢吃，还真饿了，这院子里边都坐不开了，呼呼噜噜来了好些人，都要看看远路而来的外地客人，互问有无啊，杀鸡的，烫酒的，端菜的，聊天的。渔人受到了热情接待，跟这些人在谈话之中，他知道这些人的先人都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哪个秦呢？于是纳闷，现在外边就有个秦国，不是那秦国，躲避那秦始皇那秦。嚯，这么一倒可有好几百年了。那你们是躲到这儿多久了？反正无知秦汉，其之未尽呢。现在外边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世世代代就在这儿繁衍生息，我们也没出去过，也没找到出去的路。哟，渔人就把自己在外面所知所见都跟他们讲了，一待呀、啊，待了好些日子，怎么不走呢？人家不让走啊，张家请完，李家请，李家请完了，王家请，挨个转，几乎把这村里的大户人家都转遍了。渔人说：“我是得走，下回我再回来呗。”家里还等我信儿，不知死活呢。这些人通情达理，有村中老少在村长的带领下，又把他送到那山洞边上。那你经常回来啊，我们还热情招待你呢。多谢多谢，这打鱼的回去了。他顺着洞往外走，在回来的路上，打鱼人很心细，因为这是迷路到了这儿的。正因如此，他要多做一些标志啊，哪拐弯儿，哪块有什么景象，他都留下标记。赶等到回到家，他不是武陵人吗，就奔了武陵郡了，去拜见武陵郡的太守。武陵郡太守心想，一打鱼人找我有什么事啊，见着西洋景了，那年没这词儿，反正就看见新鲜事儿了吧。怎么回事，碰见什么样一群人，他们打秦始皇那年就跑出来了，就在那桃花源里住着呢，是吗？太守也很感兴趣。那过去那文人都讲究游山逛水，我也经常在武陵这一带转悠，我怎么就没碰上啊？走吧，咱们能找着吗？我留了标记了，走吧。这打鱼人带路往回去找，好嘛，再找那标记都没了，什么水啊，哪个山呢，什么桃林呢，全然不见。打这儿起，谁也再不知道这桃花源究竟在何处了。当然，这是陶渊明编的这么一个故事，用美丽的

散文把它记述出来。今天看来，这描写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它跟现实社会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动荡不安，这都有着鲜明的对比。诗人对这个理想社会的向往，实际表达了他的一种真实的心境，那就是对现实社会强烈的不满呢。陶渊明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解读他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他在著名的诗篇《饮酒》中曾经有这么一首，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我盖房子就在闹市区，但是呢，我耳朵里听不见外边车来车往、人喊马嘶的喧闹，这怎么回事呢？有人就问他：“问君何能耳？”我的回答是：“心远地自偏。”朋友好奇：“这么乱，你愣不嫌吵？”他说：“对了，我的心境高远，所以我住这个地方就无所谓了。”这倒是一个很朴素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我这生活过得才有情趣啊。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你看，我就在那个东边那篱笆墙底下，我在那侍弄那菊花，一回头我看见山了。山中景色多美呀、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时正赶上对对飞鸟，大概是飞累了吧，一对一对结伴而回，心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现在有点感悟，但是不知怎么来表达了。就是这一番对大自然的钟爱，对平民生活的领悟，给着他的诗作增添了一种亲切真实的情感色彩，所以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诗坛上产生过两大新的诗歌品种，一个是山水诗，一个是田园诗。山水诗是南宋刘宋时期谢灵运开创的，这个咱们在后文书还会讲到。而田园诗呢，就是东晋的这位陶渊明首创。谢灵运怎么开辟的山水诗？因为他喜欢旅游啊，他很善于用清新细致的语言描写山水的景色。这陶渊明恰恰跟他相反，他平淡质朴，为人们打开的是田园民居的静谧的意境，这种浓厚的生活情趣令人流连忘返呐、啊。这两种诗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为后世首开先河呀、啊。要这么说来，陶渊明这日子过得应该挺幸福啊，挺舒心呐、啊。其实苦着呢。您想，他这大半生为生活所迫，几次误入尘网，被迫走进樊笼，那要没有相当重的生活负担，他何至于违背本性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呢？那就是家庭压力太大了，到最后自个儿亲自都参加劳动呢。即便是这样，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您说可能是过得不错，要不怎么有心思写诗啊？舞文弄墨，那得有闲情雅趣。要说书人看来，这更是陶渊明先生自己一种对生活超脱的路途跟方法，这是一个特殊的途径。史料记载，陶渊明的儿女中有好些都是痴呆儿。后来有人研究，这大概跟这陶渊明陶先生大量饮酒有关。怎么那么大酒量啊？想必是生活的压力、现实的压抑，造成了他一种难以言表的苦闷，所以他要借酒浇愁。有些后世的医学专家说，就这酒影响到了他的后代，这生活过得能轻松吗？那陶渊明是主力了，主要劳动力是他，儿女们呢，能干活的就跟着一块干活，那好几个不能干活的就得他供。

0: 院里边啪嚓一声，回来一看缸给砸了。那孩子们稍不留神玩的时候把那石头举起来，也不怎么给扔歪了，砸了缸了。这水怎么办？往哪积蓄啊？陶渊明也不能跟孩子们喊，这是自己的骨肉，那就得攒钱再买啊。有一次他嘱咐自己的孩子们，尤其是那几个比较木讷的儿女，说白了老百姓讲话傻乎乎的，这可得叮嘱好了。最近这几个孩子晚上非要看书，你们家里边蜡烛本身就不富裕，嘱咐你们看书可以，临睡时候一定得把这烛火吹灭喽。啊，都答应了，放心吧爹，您睡吧。陶渊明回去休息了，他跟老伴刚睡着，你想白天干一天活，这觉睡得能不沉吗？哎呦，昏昏睡去啊，突然就觉得鼻子被什么东西呛了一下，这提息这么一闻，哟，什么糊了呀？一睁眼，坏了，就见他那田舍外面是一片火光啊，耳中也听来了哭声，爹娘，把陶渊明吓一跳，就光着脚由打床上就蹦下来，连忙往儿女那屋跑啊。那会儿住房倒是挺宽裕，农家院好几间房呢，感情烟就从那儿飘出来的。哎呦坏了，正是他那几个儿女看书那屋，这不嘱咐他们得把烛火吹灭了吗？老伴也埋怨他，你怎么不看着呢？哎，陶渊明一抖了手啊，心想这看得了吗？已经着火，赶快救火吧，赶快款水，缸呢，缸还没买回来呢，你这多着急呀、啊！赶等到把这几个儿女由打屋中救出来的时候，这房子烧的也差不离了，儿女怎么自个儿不往外跑呢？机灵的都跑出来了，那几个反应迟钝的已经呛晕过去了。陶渊明跟老伴是连拉带拽，连扯带背的把这几位折腾出来，这倒好，大半夜里就站在院子中看着熊熊大火把房屋付之一炬啊，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屋就这样被烧了。打这儿起，陶渊明情绪是一落千丈，强打精神，振奋生活信念，继续盖房子。那地先荒着吧，勉强搭好了棚子，暂且有安居之处，再经营地里的农活。战乱时代好容易盼得快收成了，一阵快马过来，那粮食就全完了。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痛苦的悲苦生活里，陶渊明怎能不寻求酒精的刺激，文学的宣泄？好在他对自己现实生活中这种悲痛的情感采用了一种升华的手段，在他的诗作中流传了很多对劳动人民同情、对现实不满的作品。63岁那年，这位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魏晋时期，战乱如潮，痛苦的现实世界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一种精神不懈的追求，反过来倒使得文学艺术有了空前的繁荣跟发展。就拿书法界来说吧，当时在中国出现了一位书法名家，后世称之为书圣，这个人就是王羲之啊。书法那是我们中国一门特有的艺术，它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一系列时期。在汉晋时代，这个时间书法的转变主要是从隶书向楷书、行书、草书转变的一个重要过程。魏晋以后，这个纸普遍使用了，那些士族名士在书信往来中特别讲究书法的优美，由此书法艺术有了大的发展。这位王羲之先生就是东晋名人，他集书法之大成，故而被人称之为书圣。王羲之也是名门中人吗？啊，他姓王，姓王未准就都是名门呢。他出生在琅琊，东晋时代琅琊王氏那是大的门庭士族啊。后来呢，因为政权南迁，隋家定居于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因为他曾经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之为王右军。王羲之小的时候不喜欢说话，他是沉默寡言的一个看似孤独的少年，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尤其是学写字的时候，练书法的时候，那是格外的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啊？简直有点魔障啊，是走路吃饭，只要他有功夫，他都在细心揣摩。那个手中没有笔，他就拿手指在空中比划，吃饭的时候拿筷子蘸点汤就在那桌上写。时间一长，这拿手比划算落了毛病了。包括晚上睡觉，睡着睡觉突然来了灵感了，觉得哪个字哪个地方应该这么去写一下，他拿手就在身上去画一道。时间长了，居然用手指把这衣服能给划破了，有的地儿没破也透肉了，怎么呢？愣给磨薄了。由于他练字勤奋，每天的闲暇时间都是在家里边挥墨，时间长喽，这笔经常在门口那池子里边涮，到什么程度啊？把这一池子水都给涮黑了，有人称之为墨池啊。当然这是传说了，有点夸张，但是也能反映出王羲之学习书法的刻苦精神呢。有这样一种雄心，有这样一种毅力，什么事儿干不成啊？由于他好学心切，所以王羲之对游历名山大川时见到的所有历代名家手迹，无不一一临摹。这临摹是书法绘画的一个重要阶段，甚至于终其一生不可或缺。王羲之到50多岁时候还喜欢临摹呢，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就拿他对书法这个随时揣摩这劲头来说吧，有这么一故事，他不爱拿手在空中比划吗？有时候在空中写的，有时候看不真切，需要有质感，那就在衣服上画，衣服都画漏了。晚上睡觉他也不闲着，想起来就写。有一次睡糊涂了，这手比划比划，他比划在他媳妇身上了，在他妻子身上我画了几下，媳妇睡得正香呢，很生气，推了他一把，你是做梦呢？你清醒啊啊！哎，贤妻啊，对不起啊，我这刚才想着想着我写到你身上了。你这个人呢，怎么在人家体上画呢？自家体没有了，这个体当身子讲，意思你别在我身上画，你没身子吗？但是恰恰是这句自家体没有了提醒了王羲之啊，这三个字自家体使他突然领悟到，我不能光去临摹别人呢，我得自成风格。从这儿起他博采众长，吸取各家精华，得千变万化之神，是勤学苦练，果然自成一体。他的字笔势典雅流畅，结构严谨，有人形容说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啊。这字写到这一步，那可是有一种自在的神韵孕育其中啊。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以行书《兰亭集序》、这楷书《黄庭经》和《乐毅论》最为知名。那《兰亭集序》被人称为千古第一行书啊，是在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写成的。怎么会出现这个作品呢？跟当时三月三有关系。三月三啊，那年头特讲究过这个三月三，视为休息节。什么叫休息节？就是古代人们在这一天要在水边洗洗澡，以求去灾祈福，这么一种活动，算一种民间节日。当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他当了官了，邀集当时的名人谢安呐、孙绰呀等等吧，42个人，就在会稽山阴，在他的管辖地界，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的兰亭这个地方，按照休息的习俗举行雅集，文人荟萃。什么雅集呀？叫曲水流觞。具体说来，就是大伙分别坐在弯弯曲曲的水旁，借着这蜿蜒流转的溪水，以觞盛酒。觞是一种盛酒的器皿，装上酒就把它放在溪水上，随水而飘。那溪水拐弯啊，这觞也就随着拐。彼此约定，都说好了，不许推，不许玩赖，这觞留到谁的跟前，谁就得喝酒，谁就得吟诗。一觞酒就得吟一首诗啊，一共这一天得了数十首诗，大伙儿酒喝的也高兴，这诗抒情言志写的也通畅，吟诵出来也特别的愚人性情，决定出本集子吧。那会儿那文人要出本集子不像现在这么费劲呢、要出集子就得写序言呢、谁来写呢？王羲之触景生情，由他来写，这就出了《兰亭集序》这作品了。这篇序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呢、最难得的是这字写得太漂亮了，字体潇洒流畅，原文一共是324个字，其中凡是相同的字，王羲之的写法处理方法都不一样，从笔法到结构多种变化，但是又不离奇古怪。不是说这字写完大伙都不认得，那没意义了。这篇作品是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自唐以来为历代书家所推崇啊，被视为天下第一行书。

这是公论的。还有一篇作品叫《黄庭经》，这篇作品怎么来的呢？《黄庭经》原是道教的经卷，据传说，说王羲之有一次在这会稽山阴的道上散步，哎，他突然看见有好些漂亮的白鹅，一拽一拽的，也在漫步。这谁是鹅的主人呢？王羲之特喜欢鹅，这一看呢，感情放鹅的是一个道士。王羲之就走到这道士的跟前，跟他聊聊天啊，聊聊家常，养这鹅干嘛呀？愉悦性情，算是一个伴吧。啊，以鹅为伴，古人听说以仙鹤为伴，以鹅为伴也不错呀。这道士一边说一边走，跟王羲之聊得挺投机。回到自己道观，王羲之也应邀而入，一看这道士这屋里边，好家伙，堆着好些书呢。点上烛火，拿起笔来，道士说，我这还得抄着经文，你要是不介意，咱们就坐着说着，我写着。王羲之一看，你抄的什么经文呢？黄庭经啊。哎呀，这王羲之写字他有瘾呢、啊、一看这道士这书法可不错，把他这个书写的兴趣也给带出来了。这样吧，道长，我能不能代劳帮您写写？道士一听的，那可有劳您了，这可是苦活。哎，哪里话来，您日日书写都不嫌疲惫，我偶尔替之，这算得什么呀？来来来，我来。王羲之挽起袖子，拿笔告好了墨，这就开始书写。这道士在旁边赶忙倒茶给他研墨，王羲之一口气写完，天光已亮。道士这黄庭经写了一个开头，王羲之一高兴打头给抄一遍，一口气写到东方发白呀，整整写了一宿。道士一看这书法太漂亮了，您刚才还夸我呢，您抢我万倍呀、啊、我怎么感谢您呢？哎，王羲之一听，咱们有缘呢、啊、这道家人讲究缘吗？你看看，既然投脾气，谈什么谢字啊。道士一看，我看您刚才也挺喜欢鹅，昨晚问了半宿鹅的事儿，得了吧，我送您一只大白鹅吧。就这样把一只漂亮的白鹅送给了王羲之，王羲之也是乐于接受。好，这位会稽内史抱着大白鹅乐颠颠走了。后世唐代大诗人李白把这段佳话写进诗中啊，说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王羲之自己喜好书法，他对儿女这书法要求也很高。王羲之一共有七个儿子，都爱好书法，其中以他的小儿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羲之为了培养这小儿子，特意写了一篇《乐毅论》，叫他临摹，这就是王羲之留下来的另一幅著名的作品。王献之真认真呢、啊、经过刻苦磨练，最终也成为很有名的书法大家。他跟王羲之父子齐名，并称为二王，因为他父亲叫书圣，所以有人就称王羲之为小圣。不仅仅是书法有突飞猛进令人骄傲的成绩，就在绘画方面，两晋时代也出了一位名家。这位名家以点睛著称，就是画眼睛得点睛啊。谁呀、啊、叫顾恺之。顾恺之字长康，小名叫虎头，小时候大概长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吧，是江苏无锡人，出身于江南的名门士族，受到良好的教育，打小是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不但说绘画好，而且书法也相当不错，写诗写赋那都是好手。年轻的时候在东晋的权臣桓温手下做过官，随着部队到过四川、湖南、江苏、浙江，饱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丰富了他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这为他的绘画创作
汲取了养料。顾恺之很诙谐，有那么一个故事说渐入佳境，就说他呢，怎么呢，就吃那甘蔗呀，甘蔗多甜呢，人家都截取最甜的那一咕噜，他是打头开始吃。人家说你怎么这么吃这么节约，不仅仅是节约，有点甜到很甜，这叫渐入佳境，逗得大伙儿都乐呀。顾恺之绘画的特点最著名的就是传神。何以传神呢？顾恺之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绘画既要形似更要神似，也就是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跟内心世界你都得兼顾到，不能说看着像老缺点什么。顾恺之替当时的名人画像，替那位裴凯要画人物肖像，就在他的脸颊上加了三根毛发，表现了这种人物的特征。为当时的谢坤画像，让这谢坤站在石岩丛中，谢坤纳闷怎么非站这儿，而且站这儿干嘛呀，坐那不行吗？嗯，君一站在丘壑中啊，你站在这个背景里更容易表现你的个性。这种入木三分的刻画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尤其重视的是顾恺之觉得这个人物的眼睛很重要。他说四体画的是否美啊，对这画关系尚且不大，而传神写照就在于眼睛啊。所以他画人物常常画完了老半天他都不点这睛，有时候得隔一段时间感觉到有了灵感了才去点睛呢。有一次他给别人画扇面，画面上的人物都没眼睛，人家纳闷啊，顾先生这扇面画的是真好，但是我这扇子也不错，就是这些位都没眼睛，怎么回事啊？顾恺之一听微微一笑，又是以往的那种诙谐劲儿表现出来了啊，点睛啊，点上眼睛这人不就会说话了吗？那意思我给你画的太漂亮了。这位一看紧着秧歌，那您受了都给我点上吧，咱们让他活起来不好吗？顾恺之点睛算成了名了。有一次东晋都城建康的慧立法师要主持兴建这瓦官寺，寺僧们就四处去筹集资金呢，最主要的是向那士大夫名流们募集布施，有钱多出钱，没钱多出力呀。现在最需要的是钱，这些官绅们认捐的款数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般呢有个上限，不超过10万。这一年顾恺之刚刚20出头，顾恺之也知道这事儿，他到那儿也去认捐，人家问顾先生捐多少啊，那你把笔给我吧，大笔一挥100万钱。哟，大伙一听这顾先生家没这么些钱吧，按照当时财力的估计，顾先生家倒是富裕，也不至于富裕出100万钱呢，别这开玩笑说大话吧。方丈就来找他来了，慧立法师跟他也算是忘年交啊，此话当真吗？出家人可不打诳语，我顾恺之也不说戏言呐，请您在新盖的寺庙内给我留下一堵白墙，我自有办法。慧立法师一看，那就按你说的办吧。顾恺之就在留好的白墙上开始画像。画什么像啊？画菩萨像啊。他画的菩萨名字叫维摩诘，这是印度梵文的译音，原意呀、为清净无垢声名远布，俗称为叫舍利如来呀、这是很受佛教僧侣欢迎尊敬的这么一尊菩萨。您说他画得多认真吧，一个多月后这像是画成了，就是眼睛没点。有人问他顾先生什么时候点睛啊，顾恺之想了想，后吧，先提前告诉外边的有意观瞻之人，后天我要点睛了，大家乐意看可以来，但是得捐钱呢。头一天来看的要捐10万，第二天的捐5万，第三天的随便捐了。哦，大伙挺好啊，这边的消息就发出来了，前来观看这位顾画家点睛的人还真多，络绎不绝。好些名士都捐完10万了，一听他要点睛又捐10万，

0: 顾恺之就站在蒲子像前沉思片刻，等人聚齐了，他轻轻点两笔，看似信手拈来，马上是栩栩如生啊。这菩萨就跟那真神附了体一样，活灵活现，生动逼人呐、啊！围观者无不赞叹称绝。寺里的僧人们很快一查账，100万钱、200万钱都有了。顾恺之画像点睛，这就成了一个故事，是广为流传呐、啊。就这么神奇，顾恺之留下了多少作品呢？有70余幅，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女史箴图》讲的是西晋的官僚那位诗人张华所写的《女史箴》这一篇文章的几段插图。张华咱们前文书提过，这是西晋初期贾后专权时候的一位重臣，他曾经为贾南风所用，后来又为这贾后专权表示不满，为了讽谏他写了这篇文章，全文300多字，主要是宣扬封建道德，特别是妇德的。顾恺之也深深感到了这东晋统治集团的腐朽，所以为这篇文章做了12幅历史故事的插图，以表现中国古代贵族妇女生活的某些侧面吧。整个画面是布局严密，线条有很强的动感，人物姿态娴雅，栩栩如生，这是最早的人物卷轴画。还有一幅洛神赋图，这个大伙儿就都熟了，取材于三国建安风骨的代表人之一曹植，曹操的儿子。曹植不有篇洛神赋吗？这赋从何来呀？曹植在爱情上并不顺畅，他喜欢自己的嫂子甄氏皇后，曹丕的夫人。甄氏病死之后，曹植很痛苦。有一次他到京都拜见兄长，从京都回到自己的封地，经过洛水的时候，梦见了甄氏在这洛水畔边跟他相会。曹植醒来痛哭流涕呀，他深有所感，写了这篇洛神赋。洛神就是洛水之神呢、啊、美化他那位嫂夫人甄氏啊。顾恺之也在这画中表达了丰富的高度的艺术想象，富有诗意的描绘了元赋的境界。洛神的多次出现，在水面凌波回顾，或在云间遨游，或是单独一人，或与曹植一起，凡是元赋中形容洛神美丽与风度的比喻，在画中都得到了入神的描绘。人物风度和心理是逼真动人，诗情画意相得益彰，这个境界可不容易达到啊。顾恺之的画题材广泛，历史的、佛教的、神仙的、关于诗歌的、野兽、人物、侍女、山水，他还是中国绘画理论的卓越建设者之一，著有《魏晋圣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种画论。王羲之跟顾恺之凭借高超的艺术境界，被后人尊为书圣画绝。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
8: 乐
9: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直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八卦提示，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

0: 及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

0: 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2: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0: 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0: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0: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7: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0: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

0: 神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港股金，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1: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日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终极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在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 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火爆前方，接续再创烽火无间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它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7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7: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

0: 天行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2: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奇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2: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奇巧也在其中。
2: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奇巧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2: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奇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3: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1: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3: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现在就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3: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签字一个指令，然后我们通过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潜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4: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
0: 走到生命。

0: 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化电活力调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5: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1.1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6: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通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是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5: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6: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铅丝龙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5: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

0: 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正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1: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了、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掘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1: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这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5: 现在来说你的
6: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3: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4: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2: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7: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8: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2: 希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8: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3: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2: 新闻纵横，
5: 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2: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9: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9: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10: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9: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11: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非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9: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 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制。

0: 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1: 面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大宗稳大盘、日用添活力的消费格局。
0: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十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最后，政策还从城乡消费载体、消费品标准体系、消费品牌建设、政策金融支持、市场秩序规范五个方面强化保障。比如，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的金融支持，提前布局潮玩衍生品等新领域的标准研制，让新消费有规可依。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相信，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商品和服务供给不断优化，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场景加速涌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也将持续的发展壮大，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时隔30年，东南亚即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议会今年4月批准将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度尼西亚。加里波第号已于近日启程，预计20多天后抵达印尼。此后，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并加入印尼海军。
5: 从地中海到爪哇海，这艘满载排水量不到14000吨、服役超过40年的老舰即将开始第二段职业生涯。那么，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的性能怎么样？东南亚海军强国印尼为何急需航空母舰来撑门面？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吴泽静的报道。
6: 加里波第是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红衫军统帅，加查马达是14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历史统一印尼群岛的宰相。两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先后出现在同一艘战舰上，折射出这艘航母在两国海军中被寄予的厚望。作为意大利海军首艘正式列装的航母，加里波第号1985年服役后长期担任舰队旗舰，是该国数十年间远洋战力核心与编队指挥中枢。巅峰时期，该舰最多可搭载16架 AV-8B 垂直短距起降战机，自带反舰、防空、反潜全套武器与电子战设备，自卫火力远超同期西方轻型航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
7: 加里波第号航母从吨位上来讲，它几乎是世界上最小的，当然比泰国那艘略大一点，它们都属于轻型的，主要是滑跃甲板。 AV-8B 作战半径很小，尤其是在垂直起降状态下，只有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就是机场守卫者或者是航母守卫者想要在远距离达成这种制空作战，完全不是他所能够承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第号轻型航母的作战能力本身是非常有限的。
6: 一艘服役了40年的老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印尼，这艘老船还能上战场吗？李亚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
7: 吨位越大，通常服役时间也越长，中小型舰艇的使用寿命呢会相对的短一点，但即便再短，它的整个使用寿命的限制啊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就比方说我在孟加拉，我就乘坐过一艘艇，也就100多

0: 墩，是上世纪40年代南斯拉夫建造的。我称作这条艇的时候，它不已经40多年了。保养状态很好，也就是说一艘海上军舰保养得当的话，真正说长时间服役到40-50年是可能实现的。
1: 既然船况保养得当就能继续使用，那意大利为什么不仅不收钱，还出动护卫舰一路护送到印尼家门口？可以肯定，白送不意味着意大利人在做慈善。
0: 一旦到了它的服役后期，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提高，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大幅度提高，从整体经济效益来看就并非是很有利。现在的话的武器装备发展得非常迅猛，尤其是电子设备、通信指挥设备发展更快，所以呢真正很有必要的话，就是说需要对整个舰上的电子设备要定期的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因为它毕竟是意大利建造的，在所有使用维护上意大利是最有经验的。那么将来这条舰哪怕就是发生故障需要去维修的时候，更不要说到了印尼海军手上还要经过一些改装费用。从这一场来讲，把舰无偿的赠送给发展中国家，它既节省了以后的维修费用，退役报废的也是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节省这样的费用之外，它还可以收取以后对这个舰艇维护保养改造所能带来的收益。
1: 意大利在鱼雷发射系统、电子通讯系统等方面拥有成熟技术。中国之声奉界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说，送出一艘老舰等于为意大利造船和军工技术进入东南亚市场打开了一扇门。
2: 意大利海军确实有它的独特的技术路线，把这艘退役的航母赠送给印尼呢，实际上呢，它变成了一个向印尼输出意大利海军造船技术和相关配套技术，表面上我是赠送给你了，后边呢它的海军造船技术同时也就进入了东盟。
1: 拿到这艘新的老航母，印尼并不会复刻意大利时代的作战模式，失去 AV-8B 战机之后，它的玩法彻底改变。作为万岛之国，印尼会怎样盘活这艘平甲板军舰？我们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随着 AV-8B 这样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几乎完全都退出了现代化海军的序列，加里波利号更多的话恐怕是用直升机，这样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使用中型舰载直升机，它最多的担负在反潜，利用直升机可以使这条轻型航母发挥极大的战斗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发展方式，就是可以搭载无人舰载作战飞机，比方说印尼引进的土耳其的 TB3 型，就是插在一起的无人作战平台。随着以后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它也可以继续升级它的无人机。印尼是个万岛之国，它每年地震灾害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艘轻型航母可以搭载的舰载直升机随行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这样的快速反应任务，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使印尼的海军有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灵活机动的作战和支援保障能力。
1: 印尼本身海洋国土广袤，海域利益错综复杂，历史殖民遗留、海上权益分歧，让印尼与周边澳大利亚等力量长期存在博弈。虽然印尼海军已是东盟规模最大，但海上力量仍有短板。宋小军分析，发展远洋海上平台，构建自身独立的海上防卫能力，成为印尼现实的战略诉求。
2: 印尼呢，在历史上在南太平洋地区跟澳大利亚之间有过一些争议，因为澳大利亚代表的英联邦的一些国家，而且是原来对这个地区进行过殖民的。而印尼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对于西方的这种殖民呢，从本能上就有一种抵抗，那么加之他们彼此之间在海域上有一些争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把自己的原来的只有十几艘的护卫舰、两三艘潜艇的，在东盟是最大的海军规模，它还是要再加强。于是这艘航母呢，自然就会落到印尼的这个手上。那么印尼呢，也要借助这些航母呢，来作为这个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独立性，来排斥一些域外国家。
1: 正驶向印尼的加里波第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的第一艘航母泰国的柴克里纳吕贝特号，不过因为经费不足、训练维护跟不上，东南亚首艘航母服役后极少长时间出海，长期沦为码头皇后。那么印尼会重蹈覆辙吗？宋小军，
2: 印尼是有接近3亿的人口，曾经还试图发展喷气式飞机，它的工业底子在东盟国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教育水平也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操作航母

0: 一艘老旧轻型滑跃式航母也许能够强化印尼的两栖投送救灾能力，但不可能改变区域海上力量格局。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各地从校园安全、消防隐患、校车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今天，私募投资资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行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合规发展。今天，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目录优化调整用药品种，助力完善基层用药保障，让更多好药惠及基层，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今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该领域国标，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今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新规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强化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今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实行微短剧分类备案与许可制度，新规补齐行业监管短板，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主持。美国希望将议题拉回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供应链韧性和关键资源，同时准备在双边会谈中推动各国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自身也面临40万亿美元债务，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推升通胀预期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2: 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